0: 不是这个膏就是那个膏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

0: 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你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1: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2: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宣传的再说。
1: 这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尤其是这个味道啊，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精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精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

0: 它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啊，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里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起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4: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你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3: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1: 太棒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3: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3: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果。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3: 对呀，啊，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他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
1: 嗯，
2: 点。其实你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款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1: 哎，
3: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3: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2: 腻，噎得慌。
1: 是
2: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3: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

0: 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那味儿啊是真地道，
2: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0: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2: 嘿，真贵。
0: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2: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0: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2: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2: 哎，
0: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行行行，
0: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2: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2: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0: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1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各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
1: 嗯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
1: 嗯，
2: 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
1: 嗯，
0: 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

0: 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就是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2: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3: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开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山。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彼を残して全員返してよし。
1: 他流者ひだれんぞ。どうぞどうぞ、おいで。

0: 很遗憾，我在铜管作战的时候看见一对夫妻对我们做过侦查，他我记得很清楚，可那个男人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虽然记不住他的脸，但我能记住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和你一模一样。
1: 你绕了那么半天，你不就是想说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我吗？
0: 不是你，那是谁呢？
1: 不是，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还真没去过潼关，因为潼关是在黄河那边，我只在甘肃做刀客。你要不信啊，你去打听打听，这做刀客的有规矩，不能上人家地盘那儿去抢营生，这犯忌讳。
0: 说的有道理，可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不是那个男人呢？难道说你还有一个孪生兄弟？
1: 那你要是不信，那我说什么你也不信啊。
0: 我有个办法能帮你证明你不是那个男人。

0: 为了让我相信，给他一刀，因为我相信，天下没有哪个男人会对自己的老婆下手。
1: 跟人家无冤无仇的，我凭什么捅人家一刀啊？我连他都不认识，他是谁？ 我干刀客的，我这手里头命就够多的了，这在中国犯忌讳。
0: 那你说你怎么做才能让我相信你？

0: 你咋就想能够扎那一刀？那咋就下得去手来？
1: 这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不能轻易就那么算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只要是能扎了这几掌，不管是麦香的命，杜兰云的命，就算我娘活着，我也活得出去。麦香能懂，将来我要是没命了，你得想招把这机场给我弄了。
0: 麦香在刀客堆里出来的，跟你中了好几，还有那个德国人冒着危险把咱麦香送医院去。
1: 你放心吧，我手里有数。
2: お前たち一人一人の命で敵十人の命を倒せ。あつか。
3: はい。
4: お待たせ。
2: おい、なんだあれ。全員退避。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怎么了？昨天这个人一回来可就不对劲了。
2: 等到晚上
1: 来了，又是哭又是笑，又是唱又是跳，那嘴里头就
2: 就跟那个姑娘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3: 哎呀，我也是从小就听过这么一回，
0: 就鬼上身，
3: 可是把人吓死。
0: 他在哪里啊？
2: 他在我里头。
0: 啊！
2: 快快快，站住！
3: 不能去呀！我是在里头屈服的，好不容易把那鬼驱出来，嘣，跑到娘身上去，那就再出不来了。这种晦气事，离他远点吧，啊！
0: 红子。
4: 风，你可松。

0: 织派来的吗？
1: 他是我弟弟。
0: 你弟弟？你怎么会有一个当马夫的弟弟？
1: 不是亲弟弟，但是比亲弟弟还要亲。我们从小一起在潼关长大。哦，他的哥哥就是万子清，你应该认识。
0: 万子清的弟弟是亲的吗？
1: 同父异母。
0: 那他来干什么？
1: 也是来炸这个机场的。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想把这个机场给炸了的。你刚才救的那个小姑娘就是他的媳妇。
0: 我完全搞不懂。总之能帮到你们我很高兴。啊，对了，我刚才在医院里还见到一个人，他说他叫什么草。
1: 马鞭草。
0: 啊，对，马鞭草。他说只要对你说马鞭草，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真是搞不懂你们中国人都是什么样的关系。
1: 你会明白的。

0: 小时候召开联排级干部会议，
1: 那我们的请战书是不是批了没有啊？
0: 请战书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东方界说八九不离十。啊，
1: 八九不离十，八九不离十，八九不离十了。
2: 喝水自己倒。

0: 我走这几天，士兵有伤亡吗？
1: 刘亮和德罗涅姐已经送医院了，其他训练一切正常。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请战书不是批下来了？
2: 我从你脸上看不到一点高兴吗？
1: 自打我知道要带雪生佣兵进中条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开始贱了。没打仗之前，我是反省的；这师部批复下来，就更加贱了。你我都清楚，带这帮血气方刚的孩子去打，戒备森严的日军机场，结果是啥？从这个层面上，我宁肯师部没有批复。
0: 你没想到批复下来了？
1: 给了咱们这么多武器和装备，不，我想到了，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三军是正规军，但都不是陕西兵。我们去打机场，打下来很好，打不下来，损失的是这批陕西的骨血，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一点也不会心疼。
0: 这不是三十八军撤防中条山的唯一原因。三十八军和共产党走得太近，委员长不放心。而且你也应该想得到，准备准备吧，快到开会时间了。
1: 你说我该怎么面对那一张张笑脸？怎么面对那一颗颗赤诚的报国之心？
0: 我们一起。

0: 点灯。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我带他出来吃点嫩草。

0: 我要进去啊，我的朋友在里面，他摔了一下，他就我去看看啊，
1: 来喽。

0: 哼，你不要乱动，谢谢你救了我，是用舍己为人的方法救了我。怎么样了？头还晕吗？嗯，没事，回去了。
1: 今天就住在这里吧。
0: 刚才军医说你还不能走，这些是我最爱吃的。

0: 好好好，多吃点，多吃点啊，这个很好吃啊，多吃一点。
1: 你今天的情绪不错，是不是组织上有什么新任务了？
2: 是，我们已经度过了休眠期，可以重新工作了。工作的重点仍然是绘制机场的平面图，搞清鬼子的人数布防以及换岗时间。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设法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让飞机无法起飞。
1: 那么就是说你们国共两党要联合起来一起把这个机场拿下吗？
2: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攻打的那个时间节点上让鬼子的飞机飞不起来。
1: 要是一两架还好办，要是十几架同时不工作，那就太难了。
2: 可是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做。
3: 那把刀是真正的日本武士刀。那幅画是我们日本的富士山。别老伸手。
4: 你看得见我呀？
3: 我能感觉到你。
4: 你练的这是什么功啊？
3: 忍术。
4: 你五岁去学忍者，练的就是这个？
3: 是的，我从小就练习忍术，忍术还是从你们的《孙子兵法》中演变而来的。
4: 那孙子是谁啊？
3: 你们中国2000多年前的一个军事家。
4: 我们老祖宗还是有能人的，
3: 只是现在中国人不记得了。
4: 你给我讲讲你练的这忍术啊。
3: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4: 那你就用我能听懂的话说。
3: 忍术是一种锻炼人意志，挑战人生极限，把一个普通人变成精灵的方法。
4: 精灵？练完忍术的都不是人了？
3: 可以这么讲，学习忍术的人就是忍者，真正的忍者可以练得无情无义无牵挂，不为世间任何诱惑而心动。忍者可以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饥饿、寒冷和亲人的生离死别。
4: 这跟我们刀客也差不多呀。嗯，风餐露宿，拿钱换命。这么说我应该算得上中国的忍者了吧？真的，我一生下来就无牵无挂，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3: 那么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你是忍者，即便你真的是那个姑娘的亲人和丈夫，忍者就可以做到毫无心动，冷酷无情，而不像你吓得被鬼魂附了体一样。睡觉吧，你今天受了不少惊吓。你怎么不睡？
4: 睡着呢。
3: 刀客是坐着睡觉的？
4: 我们刀客睡觉都坐着，我已经这么睡了20多年了。
3: 太有意思了，我坐着�睡觉也快有30年了，从我5岁去当忍者起。看来忍者和刀客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4: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你们忍者有点像 独行侠，独来独往惯。
3: 你们刀客呢？
4: 刀客是一伙子兄弟，讲究的是兄弟情义。就像今天我救你，刀客可以为兄弟去死。
3: 我喜欢你们刀客，我们可以成为兄弟。
5: 也跟你一宿没合眼，我就一宿没合眼。
4: 想咋样？
5: 伤口已经往好了扎了，抹了从头冠带来的狗血上的药，已经开始长肉眼了。那别错了，
4: 这几张我先给他记着，慢慢算。把他再说，
5: 你要割他啥纤维吗？
4: 没事。
5: 我割你这么长时间，咱都没掰了把子，啊，你这就割他掰把子了？
4: 咱俩不用，咱俩天生是兄弟。
5: 啊，你这心里还真搁着住事儿啊。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4: 好，
9: 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0: 当然了，
9: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9: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9: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0: 不懂科学。
9: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0: 是，
9: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0: 走
11: 走
1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9: 对，
1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9: 了。
10: 那就坏菜了。
9: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0: 对
9: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0: 对，
9: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 点，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

0: 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5-3-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85.4 5 ZL2017-2-104-0185.9 6 ZL2017-2-10508.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5: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

0: 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
10: 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3: 您听金斗的，
10: 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实力，
3: 都是
10: 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3: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8: 我查了一些资料，如果航空汽油被稀释了，在原理上发动机是无法工作的。
19: 我在想，
15: 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呀？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
18: 说点别的吧。你那个养马的弟弟太厉害了，自从他救了师村以后，我看他经常出入生活区，那个翻译也不再盯他了，还时不时的跟日本兵打招呼，一副憨憨的样子，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15: 我最了解他了，看着憨，其实一点都不傻。嗯，他如果能和师村真正成为朋友，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机场。他能想出来的那些办法，是我们这些读书人永远都想不到的。
18: 你的未婚夫万子清现在有消息吗？
15: 听组织上说，他们第五集团军也在准备攻打机场的方案。
18: 哼，在你们中国什么事都能发生，这也是我愿意留在这儿的原因。
15: 什么意思？
18: 国民党、共产党还有一群刀客紧密合作来炸毁这个机场，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15: 我一点也没觉得有意思，因为万众一心，我们都是中国人。
19: 喂，王振东，今天跟我出去跑一圈怎么样？
20: 我这干活呢。
21: 喂，什么？我这万人，如果六人比较跌嘞。嗨。

0: 你这有意思，还真的把针带来了。
1: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练忍术的时候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我想试试，你别蒙我呀。
0: 你真是一个认真又诚实的人。
1: 刀客都这样，我相信你们忍者也应该这样。
0: 可以开始了。你没有扔我怎么能听得到？

0: 都有两根针落地了。
1: 行，
2: 确实厉害。
1: 你是除了我师父，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会真功夫的。
0: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这只是忍者天生的小伎俩。忍者还可以易容、隐身、锁骨、辟谷、刀剑行走、水底憋气，还可以土洞藏身。
1: 你这功夫练了多少年？
0: 在中国这几年练得少了。
1: 你们家原来是做什么的？
0: 世代打刀，有600年了。
1: 打刀？那你干嘛还当忍者呀？
0: 因为我下面还有4个弟弟妹妹，在日本只有穷人才去当忍者。
1: 咱俩一样，刀客也这样，不过你比我好。我是从生下来就不知道爹娘是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
0: 虽然练了这么多年，可每当想起我母亲的时候，还会心揪，常常在梦里梦见他在火炉前打刀的样子。

做了这么多年忍者，有没有失手的时候？就是过不去的坎儿。

0: 中国人。
1: 嗯，是一个中国的军人。
0: 啊，中国的忍者。
1: 中国哪来的忍者？很可惜，后来他被革职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去年冬天，我一直在苦苦地寻找他。他当时是统管最高的军事长官。此前我对他做了大量的情报调查，为了找回统管的重炮阵地，我走遍了统管的沟沟坎坎、大街小巷。可当我带着部队潜入统管以后，很快就被他发现了。他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按兵不动将我诱入他的圈套？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想明白。最终我的分队几乎全军阵亡，只剩下我们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像只被追杀的狼一样隐藏了起来。你不知道潼关那个地方冬天是很冷的，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潼关都快被炸成焦土了，可是万子清始终按兵不动，没有开炮换子，像是一个真正的忍者。最后那三天，我们三个人在没有粮食没有水零下30度的气温下一直坚守着，和他做着最煎熬的心理较量。
0: 那么冷的天不吃不喝还能活着，你逗我呢吧？
1: 只能喝自己的尿了。你猜我们三个人躲在哪儿了？
0: 哪儿啊？
1: 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方。
2: 喝尿？喝谁的？
0: 谁又喝谁？
2: 问到最后，你也没问问他。你既然尿都喝了，命都可以不要了，那你大老远你来我们中国，你图啥来？
0: 他说咱家有好东西，他家没有，但他又需要这东西，他就来了。人家说咱家人虽然多，可一人一个心眼儿，各顾各。人家人叫啥？一心，
2: 万众一心，
0: 差不多是这意思。别说了。来都来了，想个招跟他们对着干了。
2: 我们家有好东西，他们家没有啊，就来我们家抢啊，这他娘是什么道理了？
0: 谁叫你们家的人都各顾各的？人家说的没错，你想想当年你那样，给你口吃的，给你俩钱儿，你就伺候人日本人去了。你家有好东西我也去抢，不抢白不抢。现在我真是觉得当年万子清是挺不容易。
2: 是嘞，你看啊，当时万子清领着国军护着重炮站在明处了，那是瘸子他趴在地下了，破坏咱重炮是在暗处，明枪一躲，暗箭难防啊！
0: 所以说，咱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0: 咱们现在就像当年的石村，咱们在暗处，他现在像当年的我在明处。
1: 哎呀，成啊，行赢了，
2: 哎，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咋去想个办法把他那飞机给炸了。
3: 你不说你要让那瘸子挡你的通行证，你通行证来。
4: 通行证，他听不懂，没事，误会啊。
5: 什么？干什么呢？我那通行证，谁有的？为了给，今后彼がどこへ行こうが、決して止められてすることはならん。
6: はい。
5: はい。行くぞ。

0: 听嘛。
1: 我想进去一下。

0: 这么闲啊？
1: 我刚才在做攻防战术推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破绽。我想听你说一说，借你的智慧一用。
0: 我打仗也不懂，你问我也没用。
1: 和你赌马呀？
0: 运马没错，问马就对了。
1: 我的马队速度快，机动性强，可我发现如果我的敌手一旦接近了飞机，我的那些马能不能不受飞机轰鸣的干扰，尽可能的靠近飞机全歼敌手。
0: 是说你那些东洋马是害怕这飞机？
1: 是啊，这些马原来只是巡逻，并没有真正靠近过飞机。你笑什么？
0: 我呀，原来有一回给人押货，要经过一片沙漠，这商家呢就雇了一匹骆驼。我们刀客哪见过骆驼，从来都是骑马。结果这马呀一见了骆驼，呵，就炸了锅了，跑得到处都是，那货也扔得四处全是。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结果我花了五天的时间，就牵着那马在那骆驼面前来回的溜，那么溜溜来溜去，他们俩熟了，不害怕了，这才上的路。我亏了50多两银子。
1: 有意思。好，方振东，从今天开始让马们习惯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我就通知我的守卫队，你可以自由出入机场。啊，对了，你先骑那匹黑马去。
0: 你倒挺会算的，你是心疼你那些东洋马啊？
1: 你不是说我们东洋马水土不服吗？是吧？
0: 好，谁让我拿你当兄弟呢？兄弟，啥话不说了，我答应你。

0: 这是新的计划，你看看吧。燃油添加剂的表格。
1: 你最近没有发现飞行的架次减少了吗？发现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的资源储备不够了，空军的压力现在非常大。 昨天燃油部门的日方工程师给了我他们刚刚研制出来的新型添加剂，希望我们配合试验这种添加剂的使用效果。如果这种添加剂一旦试验成功，那燃油的损耗将减少25%。如果每天三次起落，就可以做到现在的第四次。你答应了？没有，我以 可能损害发动机的理由拒绝了他们，但我想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接触到燃油系统的机会？
0: 你是说在我们动手的时候，可以在燃油添加剂上做文章？你真聪明。那明天我和日本的工程师再继续进一步的沟通。我马上就去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
2: 至于怎么在添加剂上做文章，我们想想再说。小燕，小燕，小燕，我觉着咱们是不是该到了动手的时候了？现在我就算是闭着眼，只要是在这机场里头，我想去哪儿，我就肯定能到哪儿。也怪。 我现在反而不着急了，我要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动手。你不动手怎么扯？那要耽误事儿的。我再算算。哎哎哎哎，那表，你拿那东西帮我算算。我想骑着马冲到飞机跟前儿。 用多长时间？你帮我算算，多算2遍。
3: 好。

0: 你来了，坐吧。
1: 就是站着说吧，没事。
0: 你还是坐下吧，
1: 我站着舒服。你说吧。
0: 我刚刚收到军部的调令，一周后我就要回国了。
1: 这么快？
0: 军部调我回我的母校中野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务长。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是让你考虑一下。你是不是跟我一块儿去日本？反正你也没有亲人，到了日本我会安排你考入这个军校，你还可以学习忍术。
1: 好倒是挺好，就是这事儿来得太急了，我训的那些马还不认识飞机呢。再说你走了，谁保护这个机场呢？
0: 这些不是你我考虑的事情，这里呢马上就会有人来接替我。
1: 行，那我回去想想啊。
0: 等等，你的确具备了忍者的基本素质。
1: 啥意思？
0: 日本忍术的精髓就是用生命和意志和对手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谁能坚持到最后那一分钟，谁就是最后的胜者。可是谁也无法想象那样的坚持人是多么的绝望崩溃疯狂。在那最后的一分钟，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那个机会的来临太出乎意料了，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最终摧毁了那个重爆针。

0: 敬畏的事。直到阵地被完全摧毁，那个丸子青依然安兵不动。他是我见过的真正的中国人证。我看出来了，你虽然忍着没问，可你还特别想知道，在最后一分钟，我们是怎么炸的？
1: 是啊，我是挺想知道。
0: 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个年轻人说出了通往中塔阵地的另一条路——老虎沟。那时，我们一直待在树洞中，中方的人在附近一次次的徘徊寻找，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我们会躲在那棵树的树洞中。
2: 这走不下，往不下的，非得这时候下。这天儿太冷了。
3: 小爷，你要是个鬼子，现在你在做什么？
4: 我要是鬼子，我现在就在老虎沟。
3: 老虎沟？不大可能吧？
4: 因为老虎沟。

0: 的后牙是唯一一条能够接近重炮阵地的小路。
1: 幸亏如此，我们才得以存活，并摧毁了那个重炮阵地。没想到这么简单吧？
2: 这么简单。

对不起，老是跟你较劲。我知道错了。我是咱潼关最大的瓜怂，是咱潼关的得罪人。

0: 我再也不跟你纠结了。我知道错了，对不起。
1: 你知道错了，让他心里高兴。娘信你的，潼关的父老乡亲都信你的。娘相信，你一定会被潼关的父老乡亲保住性命。

0: 情深了。
1: 娘。

0: 川地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内比例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

0: 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对，
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脱。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 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3: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呢？
2: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3: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3: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3: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3: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3: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 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

0: 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看见了吧？啊，你刚才看见了吧？那些马
1: 胆儿越来越大，我估计再有两天
0: 他赶离飞机近了。
2: 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你该明白，组织上费了很多的周折与经费，才把你安排到那么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三十八军已经失败过一次，这次的任务由方振东来做，我觉得有些不妥。
3: 我很了解方振东，以他近期的表现来看，虽然我没有听到他说具体的计划，可他应该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已经谋划好了的。
2: 一个刀客，他懂什么叫谋划？
3: 他确实只是一个刀客，可他近期的所作所为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敬佩。这种敬佩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朋友，请组织上放心。
2: 那好吧。
4: 特に問題ないです。おそらく前回の落馬の後遺症でしょう。
0: そっか、よっしゃ、じゃあ。

0: 在这儿睡着了。哦，
1: 刚才你晕倒了，可能是上次救我落的后遗症。你还是跟我去日本吧。军医说这种后遗症西医效果最好，日本的西医远比你们中国的好。
2: 哎，你那些马已经认识飞机了，你呀，哪天把那个飞机前面那个螺旋桨给它开开，让马再适应一下，我带着它跑几圈，这事儿就算成了。

0: 给飞行员送营养品的军车，每逢双日来机场一趟，今天送过了，再来就是后天。
1: 行，你就想办法把他那些兄弟弄下来就行。
0: 这个办法想好了，先说说我干啥嘞。
1: 你干的活谁也顶替不了，等兄弟们解决了骑兵队的鬼子以后，你就到骑兵队守着那部电话，打到最后，这石村肯定要跟骑兵队联系。你不是会日语吗？你跟他对话。
2: 哎，你这点汉奸本事算用到正地方。
0: 哦，汉奸坏啊，汉奸没有孙子坏。
1: 这点就坏了。你觉着我这是坏吗？啊，这不叫坏，我刀客营生干得好好的，是他们先到了我家，算计了我那么多年，弄得我们兄弟反目，家破人亡。他干的那些事儿，一件件一桩桩的都在那摆着。咋了？我现在就算是不吃不喝不睡，我天天算计他，我这也不应该叫坏，是他先害的我。
0: 嗯，对着嘞。说到狠，刀客最好，刀客里放着刀最好。这个军车进机场，你打算派谁去？
1: 满编走。
0: 这可是个虎口拔牙、有去无回的事。
1: 谁让他是我兄弟呢？我现在就是没想好，是白天动手，还是夜里动手。
0: 当然是找一个他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动手。
1: 废话。

0: 不敢再吃了，你得盯着点啊。
1: 盯着啥？
0: 盯着你，盯着。
2: 王志东，王志东，你在哪里？王振东，你在哪？
3: 王宇，
2: 兄弟，这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对了，跟我一起去日本的事考虑怎么样了？
3: 我想来想去，行，走就走。反正我那些刀客兄弟也都死得差不多了，加上你们天天在这打仗，我这刀客营生还真没法做了。但是我现在就有点担心，你们那边有没有面吃？
2: 有和面差不多的。哇
3: 塞，再像你那些马一样。
4: 王振东，王振东，喂，大哥，下游就快上。喂，大哥，
5: 葛明吉、郭一峰他们，
6: 还有九个人就到齐了。
5: 走，
7: 把钢索铺好啊。
8: 郭总，哎。
5: 葛明义他们马上就到，哎，你们两个去接应一下。
9: 是。
10: 是。
5: 照这个速度，今天天黑之前人应该能齐啊。这边雪鹰兵还不错啊，脑子够使。
9: 不愧是上过学的兵，都能看懂地图。嗯。
5: 这样的话，我下一趟山，想办法和他们接上头，了解一下机场的具体情况。
9: 去吧，这有我。

0: 他们来了之后一定要叮嘱他们，哪都不要去，更不许生火。
1: 是。
2: 你没事了吧？
1: 就是烧的，这肚子里烧的实在难受。
2: 啥辙不好想啊，非得想出这么危险的办法呀？
1: 这招不是为了你用过一回吗？所以它不危险。你别说，你爹那方子还挺灵的。
2: 说正事儿吧。
1: 你只要在我打起来的时候，能保证那堆苍蝇别飞起来就行。
2: 那时间呢？
1: 这个我再想想。想好了，我有办法告诉你。
3: わかりました。ご苦労様です。危険な状態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ね。よかったです。安心しました。では、可能なら明日見舞いに行くと伝えてください。
0: 最终的攻击时间，咱们需要再碰一次。
1: 怕是没这个机会了，日本人看我看得太紧，到时候让我姐告诉你。
0: 那我先走了。
1: 哥。

0: 场内部的情况到底是啥样？
1: 有12架飞机，全部在东南角，它的对面是油库，依次往外是生活区，再往外是马圈。

0: 你好吗？
1: 我有啥不好的？
0: 你事儿那么多，来这儿干啥？专门来看我的？
1: 前两天做梦了，梦见娘了。
0: 我也经常梦到咱娘。
1: 她跟我说，你跟着我，除了受罪就是受罪，所以
0: 不带我去。
1: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但有件事儿你得先帮我办了。这事儿我想来想去，除了你，别人办不成。
0: 啥事儿啊？
1: 就那个小胖，你知道我当初为啥收他？这辈子我对不起我舅，所以当初我就收他了。本想着是留个念想，可我收下他了，我就开始后悔。万一，是吧？这孩子跟你一样，哄又哄不走，所以我想。

0: 我最遗憾的就是这最后一战，我要带上这一批热血青年，他们都有知识，有文化。我在潼关失败了，这一次我要是再不成功，让这批陕西的骨血毁在我万梓清手里，我就真是死不瞑目了。
1: 这就是我们不如镇东的地方。你说镇东让马鞭草单枪匹马的杀进机场，他能不知道会是个啥结局吗？他是那种没心没肺、无情无义的人吗？你们兄弟两个就是这一点不一样。你的那些学生军，他们有知识、有文化，难道他们不知道去机场会是个啥结果吗？可他们还是愿意去。
2: 我相信，就算是失败了，人们也会永远的记住他们，虽败犹荣。你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求你了，等打完了机场，我回去接你们。
3: 我答应你，
4: 胖子，胖子。
3: 哎，哥。
4: 哥，你上次回来，你跟哥像死你了。你不又胖了？
3: 没有啊。
4: 帮哥办点事儿。
3: 啊，成。
4: 潼关有批枪，跟你姐回去帮哥取一趟。
3: 啊，行，哥，那会儿上完班就上路。
1: 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吧。 我还是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
0: 我走了，
1: 子京。

0: 你说我们把油路改装以后就可以达到日方节油的要求？
1: 是，这样就可以骗取他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在不被监控的情况下直接接入到油路系统。在动手前，我可以关闭这个节门器，使油路改道，在这个部位形成滴漏。我计算过，大概8到12个小时，油箱里的燃油就会全部流出，渗入地表，完全无从察觉。
0: 这个设计太严密了。
1: 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航空燃油流入地表层时不挥发、不渗漏？
0: 这很简单，只要地表层有水，水比油重，油就会浮在水的表面。我明白你的意思，煤油燃点太高，无法点燃。
1: 我做过实验，在剧烈的爆炸以后，是可以瞬间引起燃烧的。燃烧以后持续的高温，必然会使油箱爆炸，最后达到炸毁整架飞机的目的。
2: 兄弟们都好吗？
3: 都挺好的，大家天天都在想，都等着这一天呢。
2: 这次你打第一枪，你知道这关系到大局。
3: 我知道，这事儿交给我，你最放心。
2: 到底是兄弟。

0: 下辈子我给你打下手，你当老大。
1: 以前对不住的地方，多包涵。

0: 哎，你回来了，是。
1: 你都牵住了，说上了。
2: 该说的都说了，我知道你有一肚子小文，等晚上来，别让人家看见，快打开了。
1: 我知道了，知道。
3: 哎呀，太重了。
4: 兄弟，我刚给医院打过电话，说你回来了。你不在医院里好好治疗，跑回来干什么？
5: 我在医院待着，跟坐牢一样，浑身不舒服。咱们不是要走了吗？马舅这的事儿特别多，我跟医院说了，有什么事儿我再回去。你忙的都是大事儿，别担心我了啊，去忙你的吧。
4: 嗯，那好吧，我先回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

0: ということだ。今日はここまでにしよう。
1: はい。
0: 藤本君、君にこの空港の防衛体制が書いてあるこれを渡しておこう。あと、ここには私の中国での全ての作戦記録が書いてある。君に任せた。
2: 大佐、この飛行場を守る上での要点は何でしょう。
0: 夜襲に気をつけろ。
2: わかりました。
3: 你说你已经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师部，为什么这帮女兵又出现在蜗牛山？
4: 我是给他们送到师部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自己回来了。
5: 报告。
3: 进来。
5: 万连长，这次脱离师部返回学生连的事儿，和朱刚晓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们几个女兵自愿留下来的。
3: 你们胆子怎么那么大？
5: 连长，我们可以不参加战斗，但是我们可以采买食物、化妆侦查、伤员转运，这些事情在日战区作战的女兵是很有优势的。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成为大家的累赘的。攻击线上多一名战士，就多一线胜利的希望啊。

0: 孙子想顺了，
1: 想明天的事儿呢。这石村会不会中计？万子清的正面进攻会怎样？你的声音能不能让人听出来？
0: 小姨啊，我想求你件事。
1: 说。
0: 那个狗翻译能不能留给我？
1: 行，给你留了。
0: 好，
1: 你要逮到他之后，你准备跟他理论啊，还是抽他大嘴巴呀？
0: 抽他嘴巴，我弄死他！
1: 哪儿那么大仇啊？就因为是同行啊？
0: 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我跟他都干过日语翻译，对吧？
1: 嗯，不，都干过汉奸。
0: 可那孙子自己就那么会，一点良心都没有，我一定要弄死他。

0: 电视台影视频道。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
1: 呵，
2: 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2: 啊、
1: 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

0: 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赚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2: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2: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2: 对呀，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2: 吗？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贴着成本走的。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2: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2: 对、
1: 怎么那么抢啊？
0: 哎，行吧。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00多，八袋不到100元。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2: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下可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玻璃
1: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 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

0: 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长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天元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9: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9: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23: 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我跟他都干过日语翻译，对吧？
24: 嗯，不，都干过汉奸。
23: 可那孙子自己就那么会，一点点良心都没有。一定要弄死他！
24: 你想死啊？你想死？兄弟，你给我，咱俩的戏没完。
23: 我想想，这个事情成功以后，咱们上哪儿？是去找马队长啊？咱还是做留在庄稼山？
24: 等咱哥俩活着出去再商量这事儿。你这体格弄那个翻译，你别让人家再给弄了。
23: 你也保重。
0: 情况怎么样了？

0: 不是在日方维修师的配合下开启了第六期，你那个机关太隐蔽了。
1: 真对不起，接下来在最后的时间，不能跟你并肩作战了。
0: 真遗憾，同志之间还需要这么客套。我很愿意为你们中国人的抗战做出贡献。
1: 那么来杯红酒怎么样？好主意。
2: 明天任务结束以后，你有什么打算？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那么，跟我一起去德国吧。
1: 你真幽默。我的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怎么能扔下他们，贪图个人的享受呢？再说你的祖国。 现在不也正处在法西斯的高压统治之下吗？明天一早，我就会送你到我们的联络处。可能要让你在山里艰苦一段时间。到了联络处，我们就真的要分开了。
0: 是啊，我知道。那么，和你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干杯。

还有5个小时27分钟，战斗就要打响了。这场战斗的重要性，你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炸毁机场，我们就可以在中条山继续和鬼子周旋，遏制鬼子抢渡黄河、攻打西北的意图，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免受鬼子的蹂躏。作为你们的最高军事长官，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十分自豪。你们的左右就是你们的兄弟姐妹，我希望这场战斗回来一个都不少。祝愿大家能够凯旋，出发！

感觉您好像因为什么在生气。在行动之前，方振东还是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他还是想来看看那个被称为兄弟的仇人，那个害死母亲、炸毁重炮阵地的仇人，那个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仇人。

0: 来，像个事儿吗？
1: 行，没问题。
0: 哎，你年纪轻轻的，好像开这玩意儿。哼，
1: 我姨父家原来有辆小轿车，我们一放假就去探探玩儿。那个司机老是带着我们出去玩，这不就会了吗？
0: 哎，咋了？
1: 脸上有血，赶紧擦吧。还有，
2: 哎，就这样。
1: 你们刀客真是厉害，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杀人呢，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人就死了。
3: 这算啥呀？还是你这手艺好，跑得比马快。下个雨啥的吧，还不怕被浇湿。任务结束以后找时间教教我。
1: 行，没问题。哎，一会儿进里边你可别吱声啊。
4: 你可是当官的，有什么事叫我们就行。
2: 我是啥官？
1: 连长啊。
3: 哦，连长呀。哎，比万子清怎么样？
2: 对，
1: 没问题。
0: 哟西快快地开。

0: 銃声が聞こえた。少人数での奇襲だ。すぐに伝えろ。飛行機を全部通せ。
1: こっちはこっちは。

0: 俺を襲った敵の主力部隊です。
1: いや待て、おそらくあれは陽動部隊だ。

ぞ。敵主力部隊だ。全守備隊に伝えろ。必ず敵正面突入隊を迎撃しろ。

0: 们都已经出来了。按照上方案，撤！
1: 三百掩护，其他人跟我撤！
2: 撤！
3: 没想到吧，我也会说日本话，我也干过翻译官，我跟你就是不一样。我就想不清楚，你这种狗东西你咋记性那么坏。那战死你个狗东西。

快！

0: 出
1: 儿郎，不谋乳面已久矣，一丝之痛亦难吾等永绝，该因倭寇犯倭河山，会守潼关抗倭四载，幸有汝等儿郎拼死护佑，则帝虽是焦土，其势仍固若金汤。今我子弟再度兵出潼关，
2: 兵出潼关，
1: 所以兵成者，汝辈之浩荡之气概。
2: 浩荡之气概，
1: 故立誓，马革古尸，不胜不还。
2: 马革古尸，不胜不还。
1: 仆守其臣，明明灭灭。魂如幽灵，如见我心，山花一树，河水一湖，呜呼痛哉！夫为上上。

这是咱祖祖辈辈喝的黄河水，我代表潼关所有百姓，为你壮心。东啊，咱潼关的百姓可盼着你们早日凯旋呢。

0: 到。
1: 您老保重。等我把鬼子从咱家赶走以后，我回来伺候你。一辈子。

走，住手！

0: 这一别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了，保重。
1: 方正不走，他带着独立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在 在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
3: 嗯，
5: 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3: 嗯，
5: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3: 嗯，
5: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3: 嗯，
5: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3: 嗯，
5: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

0: 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8-3 4ZL2017-2-13985.3 4ZL2017-2-13986.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

0: 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杰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 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千年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 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子枫。
1: 墨南姑娘，你怎么出来了？感觉好点了吗？
0: 放心吧，我好多了，死不了。
1: 这外边太凉了，你还是回屋歇着吧。啊，好，走。
0: 要不你也进来坐会儿吧。
1: 哦，好。

0: 二位里边请。二位稍等一下，刘先生马上就过来了。嗯。秦朗，这就是济南府大牢啊？
1: 这应该是专门探视的地方。
0: 我上次被抓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这待遇啊？
1: 孟楠不是说了吗？刘大哥在这里吃得开。
0: 那这也吃得太开了吧？啊，对了，刚才那人说他要去请谁？
1: 刘先生。左夫人。
2: 刘先生。

0: 先生，到了。
1: 嗯。
0: 先生里边请。
2: 老爷。
3: 夫人。
2: 你没事吧？
3: 没事，好着呢，你看。
4: 刘大哥。
3: 哎呦，秦的兄弟来了。来，夫人，坐着坐着坐着，慢慢聊啊。来来来，哎，秦的兄弟，哎。
2: 里边没事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来。都坐坐坐坐坐坐啊。家里一切都好吧？啊，
2: 哎，老爷，家里都挺好的。收上来的山货都已经运出去了，而且已经找到了买家，就是这个河北的杨三爷啊。这个杨三爷啊，
3: 杨三爷怎么了？
2: 杨三爷的老父亲啊，八十大寿，想请咱们也去赴宴。
5: 告诉孟南姑娘。此风背后那个人没什么可怕的，他要想动手他早就动手了，他知道咱们有办法把和珅赶出去，
2: 这个杨老爷子
5: 对你是喜爱有加，是他主意的事。
2: 毕竟当初是
5: 念哪，
2: 这个怎么念啊？
3: 不就是李宪吗？李宪的李。
2: 对对对对，李。当初李宪一别，至今未曾再见。
5: 知道主意的是跟他来的那个人，
2: 所以啊，
5: 此次与和珅还有傅国泰同来济南，其中定有蹊跷。如果势头不对，他马上就会倒戈，这个一定要注意，明白吗？
6: 明白。
5: 念哪？
2: 没了。
3: 啊，行了，来来来来，坐啊！哎呀，夫人呐、啊，
2: 哎。
3: 我这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呀。
2: 老爷请讲。
3: 我呀在这监狱里谋了个差事啊，短时间呢还回不去。
2: 还回不去啊？
3: 哎哎，短时间的啊。哎，谁不想谋个前程啊，对不对？不瞒您说，夫人，我跟这儿啊遇见贵人啦。
4: 那真是恭喜刘大哥呀。
3: 好说好说，以后腾达以后啊，一定有你的好处。
4: 多谢刘大哥。
3: 以后有事

0: 嘲笑我告诉你，是不是夫人一直在家落了单，你图谋不轨？你小子就不是个好货、啊、你我告诉你，你问
1: 我干什么呀你、啊、有你这样吗？
2: 哎呦
1: 刘先生，
3: 刘先生，
1: 刘先生，帮你多
3: 少钱啊？钱够啊。哎，你个狗东西，跑到大牢里来打架来了！我看你是想早日自投罗网是吧？
1: 不是你，
3: 来呀！
0: 你还敢丢人？你再说话！
1: 你等着我，你
3: 滚！
1: 我跟你说啊，我回头找你算账。
3: 反了天了！
0: 交友不慎的，交友不慎的，
3: 刘先生，您消消气儿，这人呐就这样，交朋结友，谁都有个看走眼的时候。
0: 你看看怎么办呢？现在你看我家夫人气的啊！
4: 老爷，你这一天不回去，那个姓秦的可能又要回来骚扰我，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0: 你看这样吧，夫人，与其这样，我干不回去了，就跟我住这儿得了啊，好不好？
3: 万万舍不得，刘先生。咱们这儿可没地方给夫人住啊。
0: 那我跟
4: 我肯定不回去，你要是非要让我回去，我就这次在这儿。
0: 别夫人，别息怒息怒啊，咱们请御监大人想想办法啊。有办法，御监大人想想法子呀。
4: 没办法是吧？那我撞死。
0: 有办法有办法，夫人先坐，夫人先坐啊。御监大人啊，要不然跟铁大人说说，不行先把我放了，我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也犯不上为了这个弄得妻离子散呢。我这你看啊。
3: 行，这事儿本官应了啊。
0: 那好，费心啊，
3: 告辞，
0: 费心，
3: 告辞。
5: 老爷，我演得好吗？
0: 很好。
6: 哎，你坐呀。
7: 哦，好。
6: 子枫，谢谢你。
7: 啊，谢我什么呀？
6: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7: 孟德姑娘，其实我是……
6: 你不用多说了，其实我什么都知道。驱魂散之毒性虽然药性凶猛，但也不至于要人性命。只需每七日服用一剂解药，七剂之后便会自愈。
7: 真的？
6: 我想问问你，这七剂解药可否都在你身上？
7: 没有，我目前只有一剂。
6: 那也就是说，剩余六剂都需要那个人分赐给你。
7: 没错。
6: 条件就是供出大人的所在。
7: 是，不过他说了，他不会伤害刘大人的，而且他也不会参与这件事。如果他做不到的话，我就算丢了性命也不会放过他的，真的。
6: 我相信你。

0: 刘先生，请。
1: 啊，好好好，
0: 走。
2: 老爷，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住的地儿啊。
2: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咱们眼睛蒙上？
1: 他怕你记着来的路啊。
2: 为什么？
1: 他因为啊。
3: 关出去！滚！都给我滚！滚！全都给我滚！
4: 刘先生，刘先生，
1: 哎呦，
4: 刘先生，
1: 铁大人，
4: 哟，这位就是嫂夫人吧？
1: 是是是是是是，铁大人，多谢您啊！我刚说要找您去呢。
4: 没关系，只要刘先生高兴，想带谁进来就带谁进来嘛。
1: 感恩戴德，感恩戴德，
4: 不客气。哎，快带嫂夫人去熟悉一下住处，缺什么东西让他们准备就行了。
1: 好，好，好，好，好，多谢，多谢，
4: 请，请，请，啊。
5: 这个可以，这个
6: 有意思，
1: 行。哎，我说姑娘们，这每天准点跟上差似的，这可受不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跟铁大人说，说我家夫人来了，用不着你们了啊！多谢各位，各位请吧，啊，行吧，哎，
6: 我们走吧。小日子过得不错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多担心你啊？你这儿过得真好啊！
1: 哎，夫人听我说呀，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非让夫人来了吧？要不是这天天跟上差似的，见天跟这儿喝茶吃瓜子，谁受得了啊？再说这案子也没法断呢，这个。
6: 你把我叫进来是为了保住你的清白？
1: 没有，没有，不是那意思。我这身份啊，迟早有一天得暴露。请夫人来呢，是在这儿镇护镇护他们。消息不是已经传出去了吗？这样的话，一来夫人可以帮我出出主意，二来到时候咱们也有个方法对付他们。请夫人委屈几天啊，小猪，小猪，夫人请。

0: 中毒而死。
1: 子枫，不用去找了，我觉得此人可能也是在帮我们。
2: 你们想，这孙胖子始终在咱们这儿是个累，一旦富国泰他们找到这儿，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大人的线索。
0: 手段如此毒辣，不，孙记绸缎庄。
3: 好了好了，别看了，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撤走，
4: 往后退。
3: 来来，往后退啊，往后退。
4: 别看了别看了，哎，
0: 尸体都
3: 退。退，
4: 回去吧回去吧，
3: 别看了，都回去吧。往后退，
4: 别看了。
0: 我们还是来晚了。
3: 后退后退，
2: 这个王公公真是心狠手辣。
3: 回去吧。好了好了，没什么好看的啊。
5: 木南，你没事吧？
2: 我没事。秦朗，你快去孙家大院看看。
4: 后退后退，
3: 往后退往后退。
6: 大人，这孙家被灭门了。
5: 跟我走。
0: 孟楠姑娘，孙家大院不用去了。
5: 真是个疯子。
7: 三位，王公公有请。

0: 朕来的都是客，如此的待客之道，有点不太合适吧？
1: 来者非客，何来待客之道啊？
0: 贺子峰，
2: 王公公，咱们开门见山，长话短说，您这次前来到底有何要事？
0: 我此次前来，自然是为了秋姑娘你呀。
1: 王秉忠，你是为了你自己的阴谋诡计吧？
0: 贺侍卫，看来你是护花心切呀。嗯，没想到堂堂大内三品侍卫，竟然也没能逃过美人关呢。
2: 多谢王公公谬赞，别说美人了，若非因为您啊，我这儿就没人了。
0: 看来秋姑娘是怪罪咱家了。
2: 那不敢。
0: 实不相瞒，秋姑娘，我此次前来是来给你送解药的。

0: 上一次月黑风高，无意中误伤了秋姑娘，还请秋姑娘多多海涵呐。
1: 王秉忠，你之前对秋姑娘下毒，现在又来送解药，你到底想干嘛？
0: 我说过是误伤。
1: 王公公办事一向心狠手辣，反复无常，否则你怎么会对秋姑娘下毒呢？
0: 我为什么下毒难道你不清楚吗？
1: 你
2: 王公公，有一事我们真的不清楚，您想知道刘大人何在，却又杀了孙家父子，您这到底是何用意？
0: 我这是为了给刘大人解决后顾之忧。
3: 滥杀无辜，合着您是为了刘大人分忧啊？
0: 行了，闲话少说，请诸位转告刘大人，现在和珅已经和傅国泰达成了联盟，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此次前来济南虽无圣旨，但也是真心诚意为了刘大人，还请刘大人能够领我的人情。
1: 哼，黄鼠狼给鸡拜年。
2: 王公公请放心，您这话我们肯定给您带到了。
0: 还是秋姑娘识大体重大局啊。好了，我这该除的除了，该送的送了，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剩下的就看刘大人的意思了，咱家告辞。
4: 年轻人呢。

0: 孟兰姑娘，你到底什么时候中的毒啊？你怎么也不说一声？
1: 就是那晚，孟秉忠把我打伤之后，就给我下了毒，目的就是逼子枫说出大人的事情。我没告诉你跟夫人，怕你们担心。对不住，进不懂。

0: 这倒也没什么。不过那个王炳忠啊，不像什么好人，他说的话也不能全信，这个解药也未必是真的。
1: 我之前追问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剂，说是能维持一段时间，我就下在孟南姑娘的汤药里。不过被孟南姑娘察觉了，同时告诉我说，这个解药只要服满七剂便能痊愈。如果这个王炳忠言而有信的话，这里面应该有六剂。

0: 16斤，算得识相。那如此说来，这个王秉忠还有点诚意。
1: 大人说的没错，看来这个王秉忠的确是在官市，而且现在他把宝压在了刘大人这边了。包括他杀了孙家父子，虽然手段凶残了点，但是也是为我们排除后患之忧。这么看，他好像也没骗我们。

0: 刘先生，司仪大人还没睡呢，我就是上劳碌命啊，早着呢。怎么着？您找我有事儿啊？
1: 铁大人让您去趟薄田房。
0: 哦，那就行，我收拾收拾就去。
1: 您这有什么可收拾的？就这样去吧，那边急着呢。
0: 好，来来，走走走走。
2: 刘先生，身体不舒服？
0: 没有，没有，我是看着人家赌啊，顺着这看着这，心里痒痒。
2: 你可以随时去赌啊。
0: 嗨，又没个赌注，我赌什么呀？
2: 你可以赢钱，真金白银。
0: 算了算了，我还是好好干我这活吧。
3: 你这也不行啊！
0: 哎，铁大人。那位可输了得有个万十来两啊，这怎么还给往死位上搁呀？
3: 哎，啊，不行就换人吧啊！
4: 哎呦，双天，
5: 双天，
4: 服了吧？
0: 哎，我来。哎，接过，哎，这位兄弟，这么大牌啊，咱俩赌一把吧，赌点大的怎么样？
2: 怎么赌啊？
0: 哎，你赢了，死转活呀！
2: 那我要是输了呢？
4: 装天你都能输，那你得虽多厉害啊，虽神附体都不至于如此啊！
6: 就是，除非装的是至尊宝，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2: 赌场里面没有定数，我们还是先说好了算。
0: 没错，庄家就是没有定数，这赌桌上啊，什么事儿他都出。这么着，兄弟，你别紧张，我呢就是一时起玩心啊。你这么大牌，翻开我就赢你，你敢玩吗？你要赢了，死转活啊！我要赢了，就是个玩，什么条件都没有，玩不玩？
2: 你是什么人？说话能不能算数？
0: 什么人你甭管，反正我说话肯定算数，这么多人听着呢，对不对？
2: 好，我跟你玩。
6: 对对对，跟他玩，
2: 开他的牌，开牌。
0: 哎，
6: 开！
2: 开！
0: 开下一张啊！哎，
2: 下一张！嘿，我赢了！我赢了！
3: 谁打的？
0: 小子手真够紧的，差点没哭出来。
2: 真没看出来，先生还有这手。
0: 嗨，赌钱鬼，赌钱鬼啊！他没鬼怎么赌钱呢？
2: 高人，哎呀，真是高人呐！
0: 什么高人

0: 哎，铁大人，我现在明白您找我干嘛来了。
1: 先生请说。
0: 你就是想让我来这儿啊，把这一碗水端平了，是这意思吧？
1: 愿闻其详。
0: 我问你，刚才那人怎么进来的？
1: 这事儿我还真知道。此人是因为碰到妻子奸情，失手误杀了奸夫，故而被判秋后问斩。
0: 所以说嘛，铁大人，像这个撞破奸情失手杀人，这按大清律根本就不够死刑，现在判他秋后问斩，这什么意思？进来之后你把钱输够了数，刑期是可以改的，对吧？然后再把人放了，他也高兴，他们家人也高兴，什么事儿都不惹，这不挺好吗？你现在这个人家输这么多钱，命得捞着啊，钱也输了，命也没捞着，人家家人也不干呢，这功夫长了于大局不利。
1: 先生果然是聪明过人，一点就透了。
0: 嗨，这个事儿啊，铁大人，就得从源头设计起，对吧？你跟我在这儿盯着有什么用啊？谁都不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对不对？
1: 那与先生之间，
0: 从一开始就安排好了哇，中间有什么事再调，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啊。
1: 实不相瞒，此事本来是有人在做的，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错误频出，已经惹出不少乱子。
0: 是在屋里砸东西那位吗？
1: 对，就是他。
2: 禀大人，此处空无一人，看样子应该是刚刚撤出。
3: 消息够灵通的，你立刻带人封锁城门，严查进出之人，一旦发现立即逮捕。
2: 是。
4: 大人，您回来怎么没先到衙门呀？
3: 这儿离衙门还远吗？
4: 是不远了。
3: 你马上拟定通缉告示，全城张贴。
4: 大人，通缉谁啊？
3: 有用，既然找不到他，就全城通缉，看他还怎么躲。
5: 福国泰果然带了人去了咱们租住的地方，我看他架势就是去抓人的。
6: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傅国泰就是用脚趾头想，他也应该知道刘墉现在还在济南呢。如果这个时候他再不回来，恐怕真的成了两袖清风的清官了。
7: 那大人，依您看有什么办法呀？
6: 能把你们几个救出来，我已经是烧高香了。至于那个刘墉嘛，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吧。不过这丑话说在前头了，如果刘墉要在这里头栽了跟头，你们也休想从这个院里给我出去。
5: 王秉忠，你少说大话，我们真的想走没人拦得住。
6: 嘿嘿，那就试试。
7: 秦捕头，万万不可。大人，那既然如此，你现在大可以把我们交出去了。反正刘大人这会儿就在济南府的大牢里，外面什么声他都听不见，就如同祖上之肉，任人宰割。反正栽跟头都是早晚的事儿。
6: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有个人进到牢里通知刘墉是吗？
7: 正是此意。
6: 那不成了自投罗网了吗？
7: 此话怎讲？
6: 哼，这傅国泰既然已经动了抓你们的心思，恐怕没那么容易收回去吧。
7: 您的意思是全城通缉？
6: 只能这样了。
8: 那通缉告示传到大牢里怎么办？刘大人怎么办？
6: 那只能是瓮中捉鳖了。

0: 这是刘大人在大牢里交给我的，说拿着这个就可以找到他。
1: 胭脂盒。
2: 我懂了，这里边有锦囊。
3: 这，
1: 我知道了。
2: 啊？
4: 老大人，请。
5: 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墉啊？
4: 找不到了。
5: 这济南府就这么大，又是您的地界，他一个大活人怎么会找不到？
4: 何大人，您是有所不知，我的人手着实有些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我是不怕耗着啊，关键是圣上那儿不好交代。您说这刘墉啊，也是太轴了，外边案子都审完了，他还躲个什么劲呢？哎，行了行了行了，我也不听您唉声叹气的了，我这坐了两天马车还颠散架了，我先歇着去了。
4: 嗯，何大人请。
5: 嗯，
1: 都是在午时左右调换，所以他们这些人根本无法看到贴出来的告示。你必须要在午时之前赶到大牢。

0: 昨晚没睡好啊！哎，本来换个地方就睡不好，你还点灯熬油的，让人怎么睡啊？
1: 夫人辛苦啊！过了今儿个夫人敞杆睡啊！过了今天什么意思啊？博天房的核心秘密懂了？什么秘密？
0: 天机不可泄露。
1: 他卖关子了。

这便是我家夫人，怎么样？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哼哼哼，空有一副皮囊而已。天哪，我在看事儿。哎呀，这好像有误会。这好像有误会。这好像有误会。

0: 通缉要犯。铁大人，这告示上为何只有画像没有罪名呢？
1: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感觉事有蹊跷。
0: 这能有什么蹊跷的？就算他是朝廷要犯，只要水……卑职的意思是，咱们手上有不少朝廷的通缉要犯，只要他与咱们有用，收留了便是。
1: 你仔细看看，这可是巡抚衙门发出来的告示。
0: 还真是巡抚衙门发出的。
1: 那刘贵近日有什么动向吗？
0: 就是昨天晚上刘贵又从我这儿要了博天房从前的布局排序，说是要动手干活了，之后就没什么动静了。大人，这刘贵咱保还是不保啊？
1: 我倒是想保，事到如今只能去找小姐试试了。这样，你先带人过去，把刘贵控制住，等我消息。
0: 是，卑职这就去安排。

0: 先生可有办法，帮我解脱？你解脱什么呀？你夫人又没死。
1: 什么？
0: 他本来他就没死啊。
1: 你说的可是真的？
0: 什么真的假的？我亲眼见着了。
1: 他在哪儿？你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2: 别急，别急啊，慢慢告诉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
4: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4: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4: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4: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4: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4: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4: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
2: 来，有请。
5: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5: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4: 还真是的，
2: 是
4: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5: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4: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5: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5: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 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4: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4: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5: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4: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4: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4: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4: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5: 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受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4: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 哎，
4: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5: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
4: 谢谢林总。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酥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嗯，对，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嗯、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嗯、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嗯、脆呀、啊、香啊、嗯、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嗯、是啊、哎、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还想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嗯、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嗯、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嗯、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
2: 方便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嗯、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嗯、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嗯、沏点花茶、啊、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嗯、坐在一块儿、嗯、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
0: 嗯
2: 哎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你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你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也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

国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啊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这刺儿啊全酥了，都特别过瘾解腻。
1: 是，
2: 还真是过瘾的。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就是家常味的升级版。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特别香。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香青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儿。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1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哦，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

0: 现在是推广期，嗯，那就再给您加两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嗯，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哦，
2: 哎，那个东总，我看了啊，嗯，咱那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哎，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嗯，我呀想多存点，嗯，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嗯，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嗯，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两袋。哎，
0: 刚才我不是加了两袋吗？
1: 哎，加两袋。哎，刚才您加那两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哎，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嗯，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嗯。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两袋。
1: 好，嗯，
0: 不过啊，嗯，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嗯，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嗯，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就是，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0: 对呀，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嗯，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啊是不光我跟关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两袋，哎，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嗯，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嗯，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嗯，
2: 你这带鱼好，我看出来了。
1: 不是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0: 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了。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哎，嗯，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哦，
1: 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嗯，
0: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
1: 太棒了，太棒了。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
2: 啊，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呀，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嗯、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 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

0: 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1: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次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哎您看啊，
0: 嚯，
2: 哎呦
0: 再来一块
2: 啊，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0: 是
2: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1: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一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3: 没错，
1: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4: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5: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儿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好、
3: 哦，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得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全全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5: 给上面，他要骂我呀！
4: 爆笑故事，
5: 太臭了！
4: 暖心治愈，
6: 妈妈爱你。
4: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6: 我是耶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怎么下不了手啊？还是你要背叛我，跟他们是同伙？或者你想做一个八面玲珑的双面间谍，游走在我们两方之间？有时候在某些细节上我真的不懂，我真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你。
1: 你给我的枪根本就挡不响。你笑什么？
0: 哎呀，好像忘了给这枪装。

0: 子弹了。好了，亲爱的，不逗你了，我信你了，啊。
1: 给我装上子弹。
0: 什么？
1: 给我往枪里装上子弹。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就告诉你，装上子弹。

0: 探长，
1: 皇上，
0: 师长，师长，少爷，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小姐，快，我这有钥匙，走，跟我走，
1: 走走。
3: 嘘。茉莉，这是第一次，我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来亵渎我对你的感情。如果再发生的话，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但你不可以侮辱我。
2: 好，我答应你。

0: 我竟然会帮你杀人，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爱一个字，怎生了得？
1: 怎么？你后悔了？
0: 不，只要做了我就不后悔。来吧，让我们坐上我们的火车开始启程，把我们所有的人生梦想都投入到未完成的青春当中。但是在我们的热情还没燃烧完之前，只要有你，我就有勇气走下去。

0: 小爷，时间不早了，咱们回去吧。我去办点事，我们跟你去吧。
1: 不用，在这等着。

0: 老师告诉我，那天从医院离开就再也没见过你，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
1: 何婵莹是怎么死的？
0: 报纸上不都已经登过了吗？被炸死的。
1: 谁干的？
0: 老天爷，你去问他好了。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告诉我，他的尸体在哪儿？
0: 你听不明白吗？被炸死了，炸药爆炸了，又加上一场大火，什么都没有留下。
1: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2: 你要去哪儿？
3: 刚才那个人是？
0: 三河。
3: 哦，怪不得。
4: 生气啊，给自己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的。哎，爷坐。哎，别生气，别生气啊。
3: 哎，我没事，我没事。
1: 我布置一下啊。张家杨楼顶死了。
4: 哎，别，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那日本的那茉莉子不都死绝了吗？您这踏实
1: 出去吧，把门带上。
4: 如果在这陪我，您说会话多好啊！真的，您别生气啊，别伤心。
1: 我叫你出去。
4: 哎，那我把门关上啊。
5: 爷，那我在外边说，您听着啊。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这个大竹商社和当家祖坟呢安排好人手了，日夜倒班盯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呢，会立马给咱们打电话的。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去吧。啊啊，爷，我您听着我说的吗？哎，您可别干傻事啊，爷。爷，咱们现在呢不比从前了。咱现在可谓是兵强马壮，城外呢还有几十号兄弟随时待命。您说咱现在还怕什么呢？但是您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把您电话给整回来了，结果您这心上人就这么没了。哎呀，那我心里不比您还难受呢吗？那咱也控制不了，不是吗？您说这……爷，您可千万别想不开啊！那我先出去了。

0: 三河去张家吊唁。
1: 是的，老师。看他现在这样的气势，简直就是脱胎换骨，
2: 根本就不像以前的三河，我也说不清楚。
1: 总之，就像老师您之前说张兰亭一样，来者不善。我是怕
3: 夜长梦多。
1: 老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张家的宝藏，
3: 墓地里的东西暂时安全。
0: 现在重要的是，
3: 要把手里的东西运回日本。
1: 运回去？
3: 是的，莫里斯。明天一早，你同我一起
0: 去个地方。
1: 是，老师。

0: 茉莉。
1: 嗯。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累了？我陪你上去休息吧。
1: 不，亲爱的，你就让我这样静静的抱你一会儿行吗？别，你别回过头来，我不想让你看到我憔悴的样子。
0: 你怎么会憔悴呢？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的。
1: 如果有来世，你愿意娶我为妻吗？
0: 我等不到来世了，我现在就要娶你为妻。

0: 也会懂。就这样一直一直往前走，在家里等我好吗？走吧。
1: 好，那我回家等你。

0: 先生，您到店了。谢谢您。哎，你送错地，
1: 我走错路了。

0: 几位杀气腾腾的样子，肯定不只是为了一点小钱来的吧？哎，慢着，这样，要死让我死得明明白白的，能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的吗？
1: 哎，不急，

0: 把箱子抬上车吧。
1: 好。
0: 经理，请回吧。
2: 哎，好，慢走。

0: 现在去还来得及啊，走。
1: 等等等等，我一直以为啊，那些宝物就藏在大竹商社里，可谁想到啊，怎么又回到渣打银行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必受穷。
0: 哎呀，您别算计，现在去还来得及，再晚了真来不及了。哎，
1: 等等等等等，让我再想想。
0: 哎呀，爷，您这么想啊？咱们这次进城为什么？就为这三条：第一，把宝物弄到手；
2: 还有，就把您的仇人全杀光了；还有，就弄死几个日本人，对不对？那现在这仇人都死绝了，不就那几个日本人了吗？直接给他一锅端了，不就完了？剩下那宝物还着什么急呀、啊？慢慢挖呗，你说是不是咱俩？
1: 嘿，哎，别说啊，夏米，你小子还挺机灵的。可问题是，他们有车，咱没有啊。
0: 咱是没车呀，咱有马呀，那马不比车跑得快呀？
2: 爷，您现在就想想啊，他们拿了那么多的宝物，他压着马，他能去哪儿呢？
1: 夏米，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2: 爷，就您的脑子瓜子都想不出来，那我这笨脑子瓜子那能想出来吗？要是那么大个宝贝都给我了，那我就抱着他直接回老家，啥都不用干了。

了。

0: 这个马是三河，你看清楚了吗？绝对是他，没错。
1: 怎么会有这么多马？老师，您忘了，三河以前是养马的。是吗？倒车，倒车。
2: 爷，没有宝物啊！
3: 爷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不应该吧？
2: 撤！
3: 别介，爷，他得现场找啊！
2: 让你撤就撤，哪那么些废话呀？走！
3: 这上什么？走！
4: 撤！
5: 看。

0: 陈颖，
1: 桃子，
2: 怎么样？
1: 啊，你是姓陈颖的，你怎么样？

哎哎哎，下车。

0: 莫离子，必须有人承担失败的责任。我当时没有听从将军的命令，在得到宝物之后及时的运回日本，酿成了今天的大祸。
1: 这不是您的错，是我，是我误以为张兰亭已死才引出的祸端。老师，这件事情跟您毫无关系，接受惩罚的人应该是我。老师，请您打消祸福自己以死谢罪的念头，拜托了。不然我先死在你前面。
0: 我何尝不想活着能亲眼目睹张家三代的宝物。莫离子，本以为只有三河一个人，可是没想到也出现了张兰亭，他简直就是个恶魔。我们不能为所欲为啊。
1: 我来。
0: 什么？
1: 让我杀了他。如果晋升不能取得胜利，就远距离狙杀，只有这样才能去除老师的这块心病，重新夺回宝物，打开地宫，起获张家三代的珍藏，让老师的夙愿能够实现，可以高老还乡。莫离子愿与您长相厮守，一直一直地等着你答应娶我的那一天。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4: 哇，
2: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

0: 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 2-2017-2-13-96.3 3-2-2017-2-13-9-2-X 5-2-2017-2-104-08-5.3 4-2-2017-2-104-0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 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十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 我您再进去又一副，您来不净倒我眼镜，

0: 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5: 反 上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

0: 十粒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给上面，他骂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如果近身不能取得胜利，就远距离击杀。只有这样，才能去除老师的这块心病，重新夺回宝物，打开地宫，起获张家三代的珍藏，让老师的夙愿能够实现，可以高老还乡。莫离子愿与你长相厮守。一直一直一直的等着你答应娶我的那一天。

0: 爷，您刚才看清了吗？这真是您的相好的何山羊。
1: 哎，那您要说看清，指定看清了。您跟他，
2: 我能看错他？啊！我告诉你，当他叫郎中上车的时候，我敢确定，他就是何山羊。
1: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报纸上和张家灵堂吊唁的时候，那都是假的。这张兰亭压根就没死，嘿，这日本人玩的可够大的。
2: 不是日本人玩大发了，是他张兰亭啊，啊，一个死了的人，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了全养，追了30多年的宝物，的确是干得漂亮，我佩服他。
1: 那您说这宝物都抢走了，咱现在该干嘛呢？
2: 追呀，连人带宝，通通给我抢回来。
3: 唐安在哪里？你跟他联系过吗？
4: 老师，今天早上学生一直跟您在一起，所以没有联系他。怎么了？
3: 按照你的想法，昨天晚上我派人要在郊外杀掉他，可是派去的人没有回来。
4: 没有回来？
3: 如果他没有死，和张兰亭联手的话，那将会置我们于死地。嗯，
4: 我现在就去给他打电话。
3: 啊，不要一错再错了，你现在给他打电话，就等于是中国人所说的此地无银300两。命令是我下的，你依然对潘安有真挚的热恋。
4: 可是老师，我
3: 这一次，请你必须想办法证明你对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你深深的爱着他，没有别的退路啊。这个时候就像中国人所说的，任意是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一刻，我们必须稳住阵脚。莫离子，要么找老师的话剧做吧，要么。 向天王，向军部谢罪。

0: 三拿子，三拿子，
1: 来了，来了，武艺来了。
2: 是母鸡吗？
3: 是，没错，我今儿一大清早早市买的，错不了。
2: 难说，你可经常公母不分。怎么，还不服气啊？你忘了上次我让你买？
3: 得得得，大少爷，我眼拙，我公母不分行了吧？每次回来都挨您数。
2: 朽木不可雕也。
3: 你还是吃着喝汤吧，这也挺香的。
0: 嗯。三拿子，
3: 哎，少爷，
0: 碗呢？勺呢？
3: 哟，我给忘了，我这就拿去。

0: 来了。
1: 三达子
2: 啊，
1: 这是本地柴鸡吗？
2: 柴鸡没错，本不本地的我可就不知道了。
1: 哎，你现在学的油嘴滑舌的，
3: 这不都是跟少爷您学的吗？
1: 三达子，你找打是吧？
3: 赶紧喝汤吧。

0: 您找谁？
1: 茉莉小姐，少爷他在呢，您请。

0: 莫迪，你怎么来了？想你了，来看看你啊。哦，好，好。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你还好吗？我很好啊。
1: 你看，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哎，你真是有口福，来得太对了。喝点鸡汤，
2: 来，坐坐坐。哎，
3: 这刚炖出来，你不介意用我的碗吧？
4: 潘安，张兰亭没死。
3: 张兰亭没死。你跟我开玩笑吧？
4: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他没死，都没死。今天早上还抢走了运去日本的宝物，逃之夭夭了。
1: 你是不是见了鬼了？
4: 你确定真的打中了吗？
1: 我打中他们了。
4: 可是为什么一个都没死呢？
1: 失败了呢？哦，不行，他们肯定会来找我报仇的。他们知道我家，记不住了，我得走了。
4: 你要去哪儿？
1: 不知道，但是这儿太危险，我得先走。
4: 啊，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一定要陪着你。就算是死，我要陪你一起。陪我回家。
5: 安娘，你准备把这些宝物存在哪儿啊？
6: 他们的运宝行动太突然，连我都没想到，这些宝物竟然被我们夺回来。哎，
7: 现在全养一定疯了似的，到处在找呢。咱们得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把这些宝贝藏起来。
6: 行，那明天我去找个地方吧。
7: 你别明天了，现在就去啊，免得夜长梦多。现在宝贝在咱们手里，万一有什么差事，那就麻烦大了。哎呦，我这眼皮子今天这个跳，
8: 左眼右眼，
7: 俩眼都跳，
8: 那是没休息好吧？
9: 要不我和兰亭哥一起去吧？
7: 好啊，嗯。
6: 师傅，我看你还是把这些箱子放到运钞车上。我是担心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
7: 放心，我有数啊。我们有数。
10: 有数。
6: 好，陈颖走。
3: 哎，兰陵，开我车去。
6: 走。

0: 小姨刚才说了，你跟兄弟们说，把眼睛都睁大点啊，盯紧着点，要不然小爷分钱的时候可没你们好果子吃啊。蓝玉回洋楼了。
1: 什么？
0: 他们说蓝玉回洋楼了。
1: 回洋楼好。

0: 说吧，张兰婷躲在哪儿了？他们都在哪儿？
1: 他
0: 啊，他不是外人。
1: 他到底是哪头的？
0: 他怎么了？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莫莉。要不你来跟他说一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到底是哪一头的？
0: 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没必要跟他说。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张兰婷他们现在到底躲在哪儿？你快说。
1: 在一个古庙，在城外面。

0: 我老师，蓝宇说张兰亭现在就躲在城外的一座古庙里。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派人去抓捕他们呀？现在商社里已经没有得力的人了，剩下的这些人都不是张兰亭的对手。嗯，
1: 那如果我们启用重武器，我不相信杀不死他们。
0: 愚蠢，你太愚蠢了啊！如果现在展开激烈的火并。
1: 那么张兰亭和宝物同归于尽怎么办？啊！
0: 我担心的是，如果张兰亭转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这就派人盯着他。
2: 那您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啊，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张兰亭就在他养伤的地方。
3: 好的，老师，我知道了。
0: 愚蠢，太愚蠢了。

0: 白月，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呀？啊？
1: 他把偷出来的宝物鉴定图给了我们。
2: 是茉莉让我交给你们的。
1: 他还拿着枪上的车。
0: 枪是我给的。
1: 你给的？
2: 怎么样，现在知道我是哪一边的了吧？
0: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0: 哎，真是想不到啊！蓝玉小姐居然能说出那么精彩的故事。太太，莫雷子小姐，求求你放了我娘吧！你答应过我，我只帮一个最后一次，你就把我娘放了！求求你放了她吧！我已经没了爹爹和姐姐了，我就只剩一个娘了。
1: 蓝玉，别这么难过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在我没有夺回张兰亭抢走的宝物之前，该做的事情你必须得做。你别忘了，你就只有一个亲人。 那就是你的娘。如果你不想让你娘死的话，你就得乖乖的听话，要不然你会比你姐姐死的还难看。去吧，
2: 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2: 快去呀！

0: 你要去哪儿？
1: 我准备收拾收拾行李，出去旅游，忘去之前的恩恩怨怨，去寻找我心中的香格里拉世外桃源，过些无拘无束的生活。

0: 还是不害怕我的枪。这么说，你跟他们是同道中人了，为什么要把钥匙交给他们？为什么没有杀了他们？
1: 为什么？
2: 为了你。
3: 你是我的初恋，你也是我心中最深爱的女人。你知道我爱上一个女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在我心中就像瓷器一样，我不许任何人触碰，就像一块玉一样，我不许你写它有任何的瑕疵，任何的污点，我不许任何人说你的坏话。但你真的当我是一个傻子吗？直到昨天晚上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0: 你不是跟我说昨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吗？
3: 对，昨天晚上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你认为我是完全凭借运气，所以几个杀手没有找到我，我是凭运气活下来的，是吗？
0: 对不起，亲爱的，对不起。既然你已经把话说成这样，我也不想再瞒你。是，昨天晚上，但你知道吗？那并不是我的意思，我很无奈，是全阳老师要去这么做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去杀他吗？那是因为如果你杀了他们，全阳老师就不会杀你。我是在保护你。怎么，你不相信我是吗？你干嘛用这样的眼神看我？我请求你相信，你必须相信我，而且你现在要去古庙，去找张兰亭，稳住他们，把蓝玉告诉我们的事情透露给他们。
3: 你还想让我做卧底？
0: 对，必须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是学过武功的，嘿，嘿，嘿，嘿，嘿，孟子，来。

0: 为了我们的未来，必须做。
1: ，
2: 这你们大伙儿这怎么那么味儿呢？这衣服就不要了呢，穿的是个人似的。哎呀。

0: 和，是你？
1: 叫谁呢？这我们小爷，说话。
2: 哎，就是我，快认不出来了吧？

0: 曹台长，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跟兰亭说好的电话联络吗？你怎么跑这儿找我来了？是这样的，情况紧急，日本人现在已经知道你们躲在这儿了。
1: 他们怎么知道？
0: 蓝玉告诉他们的。啊，不过你们也别怪他，他母亲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所以他只能按日本人的吩咐办。
2: 兰亭还有禅影呢，他们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哦，那
0: 宝物呢？
2: 宝物还在。哦，那就好。那，
0: 保重。
3: 时辰了，这包子铺翻胎都得有8遍了，气死我了！可都我嗓子眼直冒烟，你不是叫来这待着，你也没干什么吗？废话，就为了等你吃顿热乎包子，我等啊等啊，忍啊忍啊，这闻着包子味儿啊，流着哈喇子，我这哈喇子早就流干了，我能不渴吗？那我赶紧吃吧，没心没肺的，这都多晚了，你师傅还有话探长他们，饿得跟瘪犊子一样了。 赶紧把这些包子给他们送过去啊！哎，师娘，哎，黄包车，
4: 来来来，来。

0: 展览厅何婵莹呢？
1: 没在。
0: 没在。
2: 你们两个赶紧返回去，把留在城外的兄弟们都召集过来。
3: 是。
4: 快点儿，

0: 了，这是
1: 一路上就看见你心神不定，紧着往后瞅，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没有。
1: 不对，我看这脸蛋怎么有点肿啊？是让人打了，还是磕了碰了？
2: 三河
1: 怎么了？
2: 他的手下把我给绑了，要我说出少爷落脚的地方。
1: 啊？
3: 等会儿，
4: 白月，你说清楚一点，他们在哪儿绑了你？
2: 就在三马路。
4: 后来呢？
2: 后来他给了我两巴掌，我没说，他就把我给放了。
1: 放了？不会吧？哎呀，一定是跟来了！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你？哎，胆子！

0: 秘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购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嗯，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 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嗯，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2: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啊，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2: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4: 选
0: 金
4: 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有辉煌。
4: 同实施殊死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11: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1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

0: 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1: 耶，同学们都到了啊！
2: 兄弟们，上！
1: 上！

0: 高大鼎，你给我听好了，乖乖的把你白天劫下来的宝给我交出来，保你不死。
1: 老头子，真的来了？
0: 要不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呦，吓一跳，这下出分。还是不住。
1: 怎么回事啊，蓝天哥？
2: 之前我跟郎中师傅约定好了，只要遇到危急的情况，我们互留口信，

了。

小程，进树林。走。

0: 宝物找到了，爹，你终于可以放心了。兰亭哥，陈颖，小心一点。潘，这次夺宝你立了大功，还好有你帮忙，我们才能这么顺利。请接受我在这儿。
1: 哎，什么你我的？我跟你们是一起的，别把我排除在外好吗？
0: 你不是日本人，那你之前和茉莉子……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日本人杀了我的父亲，我是不可能帮他们的。啊，老婶儿，你没想到吧？你们还没赶到古庙，我就把宝物转移到这儿了。也不妨告诉各位，你们这一次之所以夺宝成功，是因为我偷听了茉莉的电话，把时间和地点准确的告诉了兰亭。不过。
2: 所有的主意都是兰亭出的，这是他的功劳。潘公子，上次误会你了，话说那么难听，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婶，不都说了吗？过去的事情不用再说了，而且我真的属猴。兰亭，
3: 这些宝物你打算把它怎么办呢？我想过了。 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现在三河与一剑锋，他一定和全影一样，会死盯着这些宝物。不管我们把宝物藏在哪儿，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这些宝物。与其这样，倒不如把这些宝物留在中国，捐献给国家。一来这些宝物可以永远的留在中国，二来也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宝物。这样也算没有辜负我父亲，还有禅影父亲的美好心愿。
4: 我同意，我也同意，没意见。
5: 咱们今天要说的，苹果，你应该很晚才让做的事儿啊。这次是少不了两个人，好。
0: 我没有被炸死在满洲，在我身旁的这一位，也就是今天的献宝人，相信在场的各位应该有许多人见过他了，他就是我的妻子何婵颖。在正式献宝之前，我想先跟各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在33年前。 柴颖的父亲何志恒先生，在北平的近郊，把八国联军中的日军联队从故宫抢到的珍宝给夺了下来。

0: 为了保护这些中国文物，
1: 我去报信，
0: 不再落入日本人之手。
2: 献宝，你他娘的是不是疯了啊？吃顶着了？
3: 全都来了，这位千真万确，当官的、经商的，
4: 这回可热闹了，连天津的花魁
3: 舞女全都来了，比唱堂会还热
4: 闹呢，小爷。
5: 哎，小爷，您别着急，你再给您提出个好歹来，别让他们没疯，您倒疯了呢。
1: 你说什么？
6: 爷，这是关心你，我怕您到时候急火攻心了。几个口疮倒不要紧，您平常不是有痔疮吗？到时候痔疮一犯，那可就疼了。到时候可别说我没跟您说。
2: 滚！
6: 你自己急眼了呢。

0: 这些由张兰亭夫妇代表他们父亲捐献的国宝，将由我们登记造册，封箱之后捐献给民国政府国立博物馆珍藏。在此，我仅代表天津国民政府向二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你们的慷慨义举表示由衷的钦佩，更对你们的爱国热忱表示巨大的赞赏。
1: 宝物见光了，啊！
2: 是的，老师，所有的宝物都摆在桌上。
3: 现在记者正在摆拍，前来接手的官员、博物馆的馆长还有鉴定大师都已经全部到了。
2: 老师，宝物
3: 见光了，
2: 彻底没有秘密了。老师，老师，
1: 啊，你让我想想，你让我想想，哎。

0: 我们张家所有的收藏将在打开张家宝库之后整理校册，全部捐献。在此呢，也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为了保护这些宝物做出巨大贡献的侠女义士们，有请。
1: 好了好了好了，

0: 把我的手抓痛了。江河
1: 滔滔皆浊水。对不起啊，亲爱的。
0: 没关系。

0: 铐起来。
1: 好，好，好，好，好，
0: 带走。

0: 走。
1: 喂，钱县长，莫莉子小姐被逮捕了。
2: 什么？莫莉子被抓了？啊？
1: 是的，是在捐赠会现场被抓走的。只有一个叫潘安的人
3: 直接指控他是日本间谍，同时指控他同谋杀害张兰琴、郝婵银
1: 以及他们的同伙。因为他是以当事人的身份举报，所以在场的所有记者全都相信了他。
3: 事情紧急，我担心如果明天见报的话，莫莉子小姐她……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嗨。

0: 总领事馆吗？啊，我要求总领事铃木先生听电话。啊，行吧，
1: 他外出了。
0: 啊，知道了，对不起了。

0: 听着，最多五分钟。哎，要是被巡查的头看见，咱哥几个都吃不了兜着走。
1: 哎，一定一定，
0: 快吧，快，
1: 多多帮衬。
2: 啊，谢谢啊。莫莉子，辛苦了。
3: 老师，我真没有想到你会来看我。
4: 金哲，
2: 你说妈的，
4: 哎，你明白吗？
3: 明白。
4: 赶紧吧。

0: 来，少爷，我敬您。我先干为敬。
1: 可以啊，三达子，你酒量不错。
0: 小意思。
1: 小娟，
0: 少爷，我去吧。
1: 好，
0: 不会又是那个崇拜您的文艺女青年吧？
1: 如果是她的话，你千万记得是我不在。
0: 好嘞，
1: 啊，
0: 好嘞。

0: 乐婶怎么了？
1: 大少爷，他让日本人给绑走了。
0: 他被日本人绑走了？
1: 啊。

0: 快点！
1: 干什么？
0: 这是哪儿？
1: 走，
0: 干嘛？
1: 你要什么？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

0: 谁啊谁啊来了。
1: 哎，小兄弟。
0: 叫谁？
1: 你好，我是法租界探长。先进去说话。
0: 大家好，
1: 我这个朋友啊想跟你咨询点事。
0: 哎，你不是张兰亭吗？
2: 你认识我？
0: 是啊，我以前买马票总是渡你啊。
2: 哦，是这样。请问一下，全养市场在吗？
0: 全走了，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2: 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不信进去看。市场早走了，天黑前来过电话，他们就经常出动了。他们好像去执行什么特殊任务，连刚到的刀客都全部跟着去了。
2: 刚来的刀客？
0: 啊，是啊，刚从北平来的，而且还带了八挺机关枪。
2: 八挺？
0: 是啊，而且他们个个都是高手。
2: 啊，好好好，辛苦了。
0: 好，
2: 谢谢，
0: 慢走。
1: 哎，麻烦了，先走再说吧。
3: 蓝玉，哎，
4: 来，师娘，
3: 把这给大少奶奶送上去，让她趁热喝啊，凉了就没效果了。
4: 哎，好，你别洒了。
3: 嗯。
4: 少奶奶。
5: 别动，别动！
4: 少奶奶。

意。大少奶奶，蓝玉，蓝玉，你给我出来！

0: 大兄弟，你有没有看见俩女的跑出去？啊，不是，就我们家大少奶奶和蓝玉，
1: 没见到啊。
2: 啊，谢谢啊。

0: 师傅，情况怎么样？
1: 那地方确实是三河的落脚点，可现在人去楼空，以我的经验，十有八九是他绑了山鹰。
0: 三河，
2: 这样，我再去找找。
3: 我跟你一块去。
0: 没用的，这种找法没有任何意义的。三河是土匪头子，他一定会主动联络我，提出他的要求。
3: 大少爷，那照你这么说，大少奶奶真让三河那小子给绑了？
0: 肯定。

0: 少奶奶，那外面全都是土匪，三号为什么把你绑到这儿来呀？
1: 我也不知道。
2: 小叶，
3: 小米，
2: 哎，
3: 把蓝玉给我带走。
2: 哎，
4: 你们为什么带我走？
2: 走，
4: 蓝玉，
0: 放开我！
4: 你干嘛？放开我！
5: 婵莹，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4: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5: 带走。
2: 哎呀，对不起，少奶奶，
4: 蓝玉。

0: 潘先生，我们认识吗？潘先生，你不认识我，但我一定认识你。还记得你和莫莉子的招待会吗？
1: 哦，你一定是全样先生。
0: 哎，是我。早就听莫莉说，他的老师全样先生是一位中国通，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2: 潘先生，今天请你来。哎，全养先生，刚夸你是中国通，你现在表述就出问题了。
3: 是的，
2: 我不知道在你们蛮夷小国小日本是怎么样，但在我堂堂中华礼仪之邦，你的这些方式可算不上是请。潘先生，今天我请你来，只为一件事情。
3: 马上在这份声明上签字，撤销你对莫莉子为日本间谍纯属捏造，完全是无需有的。是张良廷一伙逼你干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莫莉子赶出张家，而完成他独霸张家产业的目的。哎。
4: 不好意思，你在跟我说话是吧？啊，我的手脚被绑起来，大脑一片空白，见谅，见谅啊。茶影，小姐，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经历了太多的恩恩怨怨，我意识到一问题，就是无论我付出再多的努力，我也得不到。就算我得到你的人，我也得不到你的心。
5: 腰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撕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提样，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56774677，5356776。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
7: 看远看近都清楚，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背脊的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 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
0: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ini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

0: 来勇士力配镜的。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 装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5: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5: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9: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2: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2: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3: 这一行了，我心情
1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9: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退花

0: 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啊，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

0: 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我意识到一问题，就是无论我付出再多的努力，我也得不到你。就算我得到你的人，我也得不到你的心。那好，从今天起我不会再纠缠你，但是有一点，机关破解图你必须交给我。
1: 三河，你为了得到这些宝物做了多少坏事，害了多少人，本以为你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谁知道你变本加厉当了土匪。这些宝物不属于你，你醒醒吧。
0: 不属于我，属于谁啊？张兰亭吗？
2: 我还真就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不配拥有那些宝物的就是他张兰亭。
1: 你，
2: 我记得我前一阵子跟你说过，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也不想让你明白。
0: 今天我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你。
2: 你知道那些宝物都是怎么来的吗？是当年我爹跟你爹他们兄弟几个从日本人的手里抢来的，
0: 可结果呢，
2: 被你爹一个人给独吞了。从此以后你们家是大富大贵，我们家是家破人亡。试想一下啊，如果说你爹当年能够哪怕分一个宝物给我们家的话，今天站在你眼前的就是三河少爷。
0: 我记得我爹在临死之前就跟我说了两个字，宝贝。
2: 所以我拼了性命，我要把那些属于我们老韩家的宝贝给拿回来。如果有幸能够拿到那些宝物的话，我也不会像你爹那样的独吞。

0: 你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死心塌地的为张兰亭做事呢？要置莫莉子于死地呢？
1: 为正气，为大义，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情感，我想你是不会明白的。
0: 啊，我是不明白，但是我要你死得很明白。
2: 哎，开！
1: 杀我！好啊，来吧。
3: 你说这么多话，无非是想给你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找借口。我告诉你，你想要得到宝物，连门都没有。
4: 那好，麻烦您现在给张兰亭打一个电话。
3: 我不会打的。
4: 你知道我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是我不能保证不伤害别人。
3: 你要干什么？
0: 你想死吗？啊，没那么容易。
2: 哎，
1: 签什么？签声明是吧？好，我签，我签，我签，我签。
0: 啊，很好，啊，给他捆绑吧。
1: 嗨，

0: 上面。
1: 你疼了呀？
2: 把这衣服给我扒了啊！
0: 让兄弟们痛快痛快。
3: 蓝玉，蓝玉，
4: 你我都不能放开我，
3: 蓝玉，蓝玉，放开他，蓝玉。
5: 我最后问一句，打是不打？
3: 电话我来打，你放开他。
5: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下面啊，把电话线接上。哎。

0: 喂，
1: 兰亭哥，
0: 陈颖，陈颖，现在我问你答。
1: 好。
0: 是三河绑架你和蓝玉的？
1: 是。
0: 城里还是城外？知道具体方位吗？
1: 我也不知道。我
2: 张兰亭大英雄还活着呀？
0: 三河想怎样？
2: 你想问什么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
3: 啊，其实很
2: 简单，你媳妇儿现在在我手上，要想把她顺顺利利的带回家，那就要把真的机关破解都交给我，好吗？一个人来，别耍花样。

0: 怎么了？电话那边说什么呀？哎，
1: 吉远先生，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2: 宝石莫粒子。
1: 宝石莫粒子
2: 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接灵还需西灵人啊，你既然是证人，自然由你来保释他了。还有，你既然是他的情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日子了，所以由你来保释他，在明天的报纸上一定是头条。

0: 我等了一天很久了。
1: 啊，局长，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着啊，

0: 警官先生，请立即办理张会长遗孀的释放手续，相关的法律文件已经全部签备，我们将带张夫人立即离开，请多多帮忙。
1: 好，跟我来。

0: 探长是吧？您等会儿，花探长你呢？
1: 跟你说了别激怒他。
2: 喂，我马上。
0: 接他拿不到破解图，谅他也不敢对大少奶奶怎么着。跟你们说好啊，抓着三河那小子。
2: 是
0: 不是？
2: 是吗？好，多谢。
3: 郝振哥，怎么样？
2: 是警察局来的电话，莫莉子被放了。
3: 啊，放了？
0: 不是，怎么回事啊？不，昨儿才抓走吗？今儿怎么就给放了？这唱的哪出啊？
2: 是潘安，是他带着全阳还有律师保释了莫莉子，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就在日租界的秋天会议室。
1: 记者招待会？那记者会开完了以后，潘安就没用了。全阳完全可能杀了他灭口啊！
0: 啊？
2: 有可能。
1: OK。你在这儿守着电话，我们三个去招待会。走
2: 啊！
1: 走
2: 走走。

0: 好了，人也保释出来了，我可以走了吧？
1: 啊，你还需要和我走一趟？
0: 你还想让我干什么？
1: 啊，你以为请你来就只是签个字吗？啊不，那也太简单了吧。

0: 真是，怎么样？
1: 缺氧先生，你就不怕我在记者会上揭露你们这些日本强盗的罪恶行径吗？
0: 啊，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啊！还有，你在这上面的亲笔签名，
1: 这个亲笔签名是在你们的威胁下签署的。啊，
2: 缺氧师长，时间到了，
0: 记得了，哎，先生。只要你手持这纸声明，在记者面前拍张照片，一切就结束了，很简单。嗯，
1: 痴心妄想。
0: 很好，把他的嘴堵上吧。告诉记者，潘先生今日偶遇伤寒，高烧不退。拍完照片之后，会议就结束了。啊，记者，如果发生意外的话，知道该怎么做吗？
3: 明白。
0: 去吧。
4: 大家安静，现在让我们有请我们这次发布会的主角潘安先生。各位，这就是潘安先生的声明。由于潘安先生偶感风寒，发着高烧，今天是带病来参加我们的记者发布会的。待会儿拍完照后，潘先生要马上回到家里休息，还请大家见谅。

0: 朋友们，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份声明是怎么回事？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张会长的遗孀张太太，这名冈田茉莉子，她是日本间谍，她伙同大叔商社的全养红，一起密谋杀害张来平和何禅宇以及他们的亲人，但是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正义不可能战胜邪恶。
1: 啊，

0: 喂，
1: 江兰，听你。
0: 听好了，我就在路南路的陈记杂货店等你。
1: 你要一个人来？
0: 我的耐心很有限。
2: 可以，希望你也有胆一个人来见我。
0: 你想多了，您是大英雄，我不能跟您比呀。咱们不见不散。
3: 少爷，
2: 等会儿华探长和郎中他们回来的时候，告诉他们我出去会三河。
3: 哎，有数。
4: 第一个中枪的诗人吗？

0: 别紧张，我现在就有七心切，带我去见三河。
1: 岳飞话筒，莎莎，

0: 小严，张安婷到了。
1: 是一个人来的吗？
0: 对，就他一个人。
1: 好，给我彻底检查清楚，特别是后备箱。
0: 是。

0: 看见我手里的刀了吗？只要我把马屁股上一戳，何禅你和蓝玉就会吊死在这儿，受惊的马也会把你掀翻在河里。别怪我事先没给你打好招呼。
1: 小爷，还不说您高呢，是高人高点了呀。
0: 废话，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啊，都是老熟人了，赶紧痛痛快快的把你手里的破解脱给我交出来。

0: 水燕，他带着家伙呢，
1: 去车上看一看。你知道这枪不是我的，

0: 小爷，他们四个。
1: 什么四个人？别着急，慢点说。
0: 他们四个全身抽动，口吐白沫，嘴半张着，都说不出话。

0: 听好了，趁着我还没打死你之前，乖乖的把破解突破交出来。谁要是敢阻拦我夺宝的大计，我让他碎尸万段。
1: 来，你过来，我亲手交给你。
2: 爷，我去。
0: 你当我傻呀？啊，连西条这么厉害的家伙都不是你对手，我会跟你近身？
1: 那我拿过去啊。
0: 你给我站住，你们几个给我把破解图拿过来。
2: 不许拿，

0: 怎么样，我三哥够仗义的吧？啊，本来是想让你五马分尸的，但是看在何禅影的面子上，给你留了个全尸。
1: 这样不仅可以延长你的生命，还不至于太血腥太暴力。
0: 慢慢享受吧，啊，老子就不陪你玩了，走。

0: 张家坟墓那儿有人盯着。
1: 都谁啊？
0: 找咱们村那老太太，还有几个不认识。
2: 骑得太快了，他跟不上了都。
3: 你撂下了，
2: 这事上奶奶这儿颠下来都。
1: 那边有张兰厅他们的人。
2: 肯定不用说，全在呢。
4: 老爷，老爷，你赶紧撤吧，现在良辰吉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宝物弄到手，
2: 现在这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弄啊？
1: 咱们这么多兄弟，怕什么呀？
2: 爷，您瞅瞅啊，这兄弟是说，这都是粗人粗脑子，你说那抬个细活玉器，这碎了怎么弄呢？
1: 轻拿轻放不就完了吗？
2: 你说让一堆土匪轻拿轻，我让他们小心拿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拿出来放哪？总不能放大街上吧？我今儿出门的时候补了一卦，如果是赏晴博日，那就是好兆头；要是突降大雨，阴云密布的，一定是凶兆。我来的时候，你看这边的天，那云彩都压过来了，不灵了，咱撤吧。
5: 撤，撤，
2: 好嘞，老兄弟们撤啊！
6: 撤了，
7: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衣服
1: 是三河逼着我和小姐换的，
0: 快，你快帮我！

0: 快点啊！
1: 娘，
0: 山羊，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吧。

0: 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啊，
3: 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1: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3: 越嚼越香，
1: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嗯，哎，
1: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1: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有请。
4: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
3: 嗯，
1: 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1: 嗯，
4: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3: 嗯，
4: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1: 嗯，
4: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4: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1: 嗯，
4: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嗯，
3: 还真是的，
1: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1: 嗯，
3: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
3: 嗯，
4: 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5: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
3: 嗯，
5: 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
1: 嗯，
5: 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
3: 嗯，
1: 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
1: 嗯，
3: 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朵。
1: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
1: 嗯，
4: 福利呢特别的大，
1: 嗯，
4: 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8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
1: 嗯，
4: 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
1: 嗯，
4: 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
4: 嗯，
1: 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8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0: 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0: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1: 嚯，
0: 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0: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0: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0: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中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

0: 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1: 嗯，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
2: 你
0: 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没有，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

0: 呦，闻闻可真香啊！大家来看看啊，特别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 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天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哎，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哎，
2: 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才，
0: 太好了，太好了，好了，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

0: 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1: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2: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

0: 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
2: 故事中这里开始。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去墓地，
1: 快！

0: 兰亭哥呢？兰亭哥怎么样了？
1: 少奶奶眼神也这么吓人啊？
0: 他是不是被你们活埋了？
1: 不知道。
0: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那活生生的人怎么能活埋呢？
1: 不知道。
0: 去把三哥给我找来。
1: 哎。
2: 进。
1: 哎，哎，小严，少奶奶让您去一趟。
3: 啥事儿啊？
1: 就关于张。

0: 安婷胡埋那事儿，
1: 我不去。
0: 哎爷，你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想想啊，少奶奶现在是心灵最脆弱的时候，身边最需要人的时候，那您现在一过去，把您那后肩膀往他那一贴，那他也小脸不就靠过来了？
1: 你少废话，这么多年了，我们家小姐啥脾气我还不了解呀、啊？那指定需要我呗。
2: 师傅，少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了？
3: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兰亭被埋的时间不长，内脏没有受到损伤，他只是毒火攻心昏过去了，随时可以醒来。
4: 丹玉妹妹，没想到你还会开车，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2: 我是看兰亭少爷开车偷偷学的。
4: 光看着就能学会？
2: 我和我姐姐偷开过两次呢。
5: 你说什么？你和你姐姐偷开过车？
6: 这事儿我
5: 再不知道。
6: 师娘，你干嘛总是打我呀？
3: 兰玉姑娘，我问你，你
7: 兰亭
2: 醒了。少爷，少爷，
7: 师父。兰玉，我问你，你和展颖被三河关在什么地方，你还记得吗？
6: 我哪记得呀，三河逼着我和小姐换了衣服，还在我们嘴里面塞了东西，还给我们戴着头罩呢，我哪分得清东南西北呀。
7: 师父，花生哥，三河他在墓地出现过吗？
8: 没有，不过墓地周围有可疑的人，我跟郎中一致认定你应该是三河的人。
7: 好，那就麻烦你请求天津警察局警力支援，连夜搜索，一定要找到三河的老窝。另外还有，这里要增派警力，一旦有三河的行踪立刻汇报。
8: 放心吧，我争取去办，你好好养病啊。
7: 哎，蓝月
2: 啊，南亭哥，哦不，少爷，
7: 你和我去找那栋小楼，它的外观你还记得吗？
6: 记得，如果我看见我一定能够认出来。
7: 好，师傅，在警方还没来之前，这里还要麻烦你跟老婶盯着。好，
3: 走走走
7: 走。
3: 兰亭，你现在的情绪有点失控，你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啊，每临大事有禁忌，你千万不要自乱了方寸呐。
7: 我没乱，我没乱。师傅，我被三河活埋的时候，陈颖他人在现场，他什么都听到了。一旦展颖认为我已经死在三河的手里，陈颖他的个性你知道，我真怕他会干出什么傻事儿。
3: 哎，他这分析有道理。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吉人自有天相，但愿不要发生你担心的那种事啊。
7: 乐云，走。
4: 哎，几位几位，你们工作都分配完了，那我做什么呢？
2: 该干嘛干嘛去。
7: 走吧。
4: 哎，哦，蓝玉小姐可能心情不太好，我去安慰安慰她。
2: 三河，你拿到了机关破解图，为什么还不放了兰亭哥？
9: 抢我的女人，必须死！
2: 你就是个混蛋！
9: 我就混怎么着？
2: 三河，我求你了，你带我去找蓝天哥吧，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带我去找他，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你满脑子里都是张兰亭张兰亭张兰亭。小姐，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你今天为了他来求我，我不认。
10: 我没有我的命了，谁也别说出来。

0: 小姐，别生气，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下面我问你啊，
1: 从小到大你有没有过喜欢的姑娘？
2: 肯定有啊。
1: 那然后呢？
2: 然后就一直喜欢着呀。
1: 就没表示表示？
2: 不敢嘛。
1: 我也不敢。
2: 一样。
1: 我跟你讲，我六岁那年卖身葬父，到了他们何家当长工，那会儿那日子过的啊，跟狗没什么两样，谁见着我都欺负。哎，就我们家小姐对我好。
0: 你说面对如此善良的姑娘，你忍心伤害她吗？
2: 不忍心。
1: 不瞒你说，我每回一见着我们家小姐冲我乐的时候，我这心里头比吃了蜜还甜。
2: 那肯定啊。哎爷，按说这小姐嫁给张丹婷应该挺幸福呀。
1: 她幸福啥呀？她幸福，我还真就告诉你，张兰婷有100个大洋，最多掏出了10个给我们家小姐花。我要是有100个大洋，我全都交给她。
2: 那肯定，你对兄弟们都掏心掏肺的，更别说小姐了，是不是？
1: 是啊，所以我要得到的是她的心，而不是她的身子。
2: 你说您这些话怎么不当着他面说呢？那他得多感动啊！
1: 我说有啥用啊？说能解决问题吗？我告诉你，我一定要等到有一天，让他大大方方的、心甘情愿的嫁给我。
0: 哎，也没说完呢。
1: 行吗？
0: 走，回去吧。

0: 凡听歌誓死是活。
1: 少奶奶，本来小爷呢是不想让您知道这事儿的，但是我看您怪可怜的，您来。
0: 下去看。
1: 不是，那您就太为难我了。本来小爷就不知道您在这儿看，您就在这儿看会儿得了。

0: 兰亭哥，我买的鞋好看吗？喜不喜欢？
1: 当然喜欢了，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谢谢。

行了，干活得了啊。你说你要看你都看完了，这样死心了吧？你带着我，我也走了啊，小姐。

0: 马上给李局长打电话，说找他。
1: 是。喂，是天津警察局吗？
2: 是这一栋吗？
3: 不是。
2: 你确定？
3: 我确定，我记得呢，不会有错的，绝对不是这儿。

0: 好像有点像。
1: 你确定？
0: 不过我觉得我想去看看里面。
1: 行。我停车了。

0: 耶、
1: yeah ！啊，
0: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假尸烧已经热完了。现在少奶奶对张安婷的死已经确认无疑了。
1: 干得漂亮！
0: 不过吧，现在少奶奶眼神直勾勾的，弄得我都现在不敢去她屋了都。
1: 哎，不用担心，过两天就好了。
0: 你说这好几天都不吃饭，也不是招啊。
1: 啥玩意儿？好几天没吃饭了
0: 啊！人都蔫了，
1: 我看看去。

0: 哎呀，赶紧趁热吃吧，啊，
1: 多少吃点吧，啊，要不然身体会扛不住的。

0: 哎，兰亭，你们这边怎么样？
1: 三河的老窝到底在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啊，这些房子都长得一个样，都把我弄糊涂了。
0: 哎，兰亭，我看我们别在这儿找了。你想，三河带着马队，他不可能从这儿招摇过市。我想他不会躲在这儿。
2: 有道理，那三河躲哪儿呀，少爷？
0: 乡下。
2: 乡下？
0: 对，在古庙附近，你还记得吗？有很多那种独栋的小洋楼。
1: 对，古庙。我怎么没想到？上车，走。
2: 啊，好。
3: 其实你没有必要那么痛苦，我相信你离了张兰亭会过得更好。你笑什么？
4: 我问你，兰亭哥有没有死？
3: 他当然死了，这你是知道的。
4: 还想骗我？你以为我是从承德刚逃出来的小女孩那么容易上当吗？你让夏米弄的假尸体来糊弄我。
5: 没有，不是。
3: 你凭什么说那是假尸体啊？
4: 那我来告诉你，我怎么知道的。尸体的脚上没有穿袜子，兰亭哥不但穿，而且每天都换。兰亭哥没有死。
3: 一件西装跟袜子就能证明张兰亭没死，我看你真是疯了。
4: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相信我的直觉，兰亭哥压根就没有死。
3: 你哪来的枪？
4: 我从虾米那儿偷的。少废话，马上给我备批快马。
1: 好，你别激动，还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
0: 兰亭，前面左拐。
1: 左拐是吧？好。
2: 你确定吗？
0: 放心吧，不会错的。有马。
4: 鱼。
1: 陈颖啊，
4: 兰亭哥。

0: 来和少爷他们终于圆满了，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
1: 你看兰亭还有婵颖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你放心，你有一天肯定也会找到跟你天生一对的那个人。
0: 少奶奶和少爷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我以后我再也不捣乱了，我以后我会懂事儿的，只要看到兰亭少爷幸福我就觉得好开心的。

0: 张先生，这次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儿。莫莉子作为贵府张会长的遗孀，
1: 怎么了？突然提到他？
2: 哦，他向法庭提出了控告。
1: 据我所知，潘先生对他的指控应该还没有撤销吧？他应该还是天津警察局要追捕的嫌犯。作为一个逃犯，我想他应该没有资格来控告我。
2: 张先生，日本领事馆已经和外交部以及天津市政府提出了交涉，他们确认了莫莉子的日本侨民身份，但是否认了他的间谍身份。至于谋杀案嘛，由于那是发生在满洲国的奉天，所以呢，更是无法追究。毕竟现在满洲国还是属于国外嘛。
3: 哎，这位先生，你别逼着文人说粗话啊！东三省从来都是中国的土地。
2: 不争这个啊。总之呢，现在啊，天津市政府已经解除了对他的追捕。
4: 解除了，那就是没事了。
2: 啊，就是有事儿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啊。日本领事馆同时还确认了这个莫莉子是他们的文化参赞，也就是说他是外交人员，具有外交豁免权，中国警察无权扣押，更无权审理啊。张先生，我这次来呢是要对你说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莫莉子作为贵府张会长的遗孀，他提出了一份你父亲生前留下的遗嘱。
4: 遗嘱？蓝天哥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它不等于没有啊。法庭已经组织笔迹专家对此进行了鉴定，证明了这个遗嘱上的笔迹是真实的。
1: 然后呢？
2: 这份遗嘱呢也很简单，就是要求贵府张会长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地上和地下的，通通划归莫莉子继承。
5: 嗯，遗嘱上这是这么写的？
6: 喂，这见过不要脸的，都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大少爷是老爷的儿子啊，亲生儿子继承财产，没听说过一小老婆能独吞的。哎呦，这不逆天吗？哎呦，反正会儿恨不得一掌劈着头，我替天行道。
2: 张先生，法院呢将在特别法庭下午进行审理，还望您到时务必准时到场。至于由我来送达这个传票呢，也是彰显了我们对此事的重视。毕竟如果法院判决莫莉子出具的遗嘱生效的话，您之前捐献给民国政府的那批宝物也只能……您懂我意思的。

0: 急了，哎，
1: 刚才下来了，下来了，
0: 别急了，
1: 快点，快点，多快点啊！别急，别急，队长，
2: 说你呢，哎，
1: 别急，
0: 不能再往前了，别急了，
3: 别急，
0: 最后往这边看一眼，
1: 说你吧，
0: 往这边看，
2: 没错，说你呢，啊，
0: 对，别急了，
4: 别急，
0: 这边
4: 有什么好嘚瑟的？
5: 就安静点吧。
4: 不是，兰亭他怎么还不来呀？
5: 真是啊，
6: 黄队长，
0: 哎。
6: 何队长，这个案子确实有点棘手。
7: 你先别紧张，我们都相信你，辛苦了。这样，兰亭还没有来，你们先进去，我在这等兰亭。
0: 哦，好，来，律师，
6: 请进。
8: 何队，你好，快，
0: 你来了，
8: 别急，
0: 让
8: 我们过去。别急，何队，
4: 让我们过去吧。
8: 干什么玩意儿啊？
1: 哎，对不起，我真不是
8: 什么对不起啊。
1: 先生，
8: 走开。
1: 聊人呢，
9: 先生，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没事没事，
8: 走开。我起开，有你什么事儿啊？必须给我个结果。
1: 你这人太大了。
8: 什么？
1: 咱们也没商量吗，先生？
8: 来，给我拿出来。走开。
4: 兰亭哥，我们要尽快去法院，要不然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你看路被堵了。
4: 要不我去跟他们说说吧。
5: 等会儿，这应该是设计好的，你看。
10: 路都给堵了，
1: 这儿人行了，
10: 什么人都有。
5: 坐好。
2: 嘿，哎，怎么开车的？啊？
1: 对呀、啊。
8: 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儿没完，给我一个答案啊！饶不了你，知道我是谁了啊？啊！起开起开，别多管闲事啊！谁都别多管闲事儿。
2: 哎呀，先生，
8: 走开！

0: 告诉你啊，
1: 让开让开，
0: 你只有一种方案，
1: 让开，
0: 就是给钱啊，
1: 快点，
0: 让开让开，
1: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啊，
0: 这他把我给撞了，
1: 快，
0: 还算给钱，
1: 没走，
2: 散了散了，
1: 没走，快，找着
0: 了，散了，
3: 终于解决了。
1: 到了，散了啊！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
4: 来不及了，
1: 儿子，
4: 我们赶快去吧。

0: 哎，他们怎么还没到？法官、陪审员都出来了。是啊，我也着急呢。
1: 张先生，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的同情你，并对你现在的心情啊感同身受。但法律毕竟不是儿戏，既然判决了，那就得生效啊。嗯。
0: 好。
1: 刚才法官的个别言语呢，可能激怒了在座的各位。哎，他们几个当时愤然离场。哎，你们都还不知道最后法庭的判决结果吧？
0: 说。
1: 鉴于张先生没有能够及时到庭，法官认为你藐视法庭，所以呢缺席作出了审判。经法官和陪审员一致裁定，莫莉子。

出具的这份遗嘱呢真实有效。现在啊，莫莉子是张家全部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包括地上地下，当然也包括这栋洋楼。那根据起诉人的要求呢，还请张先生尽快的搬离此楼。作为这栋房子的新主人呢，他要挪作他用了。张先生，根据法官的判决呢，您之前捐赠给民国政府的全部宝物啊，我们都给了莫莉子。之前颁发给您的捐赠证书，还麻烦您能够归还。这份法院判决书呢，是他们让我转交给您的。

0: 回来了，老朋友。虽然屡次决议，多灾多难，但是你还是完好无损，终于回来了，罗列子。这真是一个不小的奇迹啊！
1: 老师，老师，按照您的命令，跟天津的警察局已经交涉过，派去昌家墓地的警察已经彻底撤回，我们随时可以行动。
0: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其实你们应该早考虑到的。
3: 考虑到什么？
2: 别说这些官员了，现在就是整个国民政府早已腐败不堪，对内他们只知道打击其他政党，排除异己，打内战，对外却软弱无能，一退再退，还美其名曰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怎么能指望这个时候他们去开罪日本人呢？
3: 是啊，您说的这些我们倒是没有想到。
4: 现在像孙局长这样的人太少了。
2: 哦，还有件事，我们的人刚才传来消息，看守莫莉子的警察已经撤了。
3: 那唐老师，之后就得拜托你们了。
2: 放心，我们的人已经安排附近村民在那儿盯着了，有什么消息很快就能知道，到时候我会立即通知你们。
3: 那太好了。
2: 对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们在去见那个人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4: 放心吧。
5: 原来是张先生和房探长啊，大半夜的到我这来，有何贵干啊？
6: 来，别那么客气，我早就不认识探长了，坐这儿说吧。
5: 好，
2: 说，
6: 既然咱们都认识，名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到底拿了日本人多少钱？
5: 我拿日本人好处？那哪说起，我怎么会去拿日本人的好处呢？再说了，就是我要他们也不给呀，您说是不是？
2: 法官大人，我从接到传票到开庭审理就只有短短几个小时，我是被告人，我连准备应付的资料都来不及呢，更别说我要找到律师了。还有更蹊跷的是，您不问理由，不听辩护，就直接下了判决。我是被告人，我连起诉状的内容还有起诉人所提供的遗嘱证据我都没有看过，这件事想请您解释一下。
5: 好啊，张先生说的痛快，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你们这个案子是上面压下来的，要求速审速判的。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0: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1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0: 走
12: 走
10: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again, I ask
9: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

0: 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1，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2，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3，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4，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 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7: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冠祝捷大会现在开始。
1: 站住，鼓掌啊，老板还鼓掌。
0: 下面进行大会第一项，展示剿匪胜利果实。

0: 单忠祥虽然离慕容很远，他仍然认出了慕容里的人头是自己的姐姐。慕容下的条幅也证实了这一点。
1: 夏师傅，你怎么了？
2: 那个人沙子进眼里了吗？没事没事。

这次被皇帝授予一级光耀勋章的是本次扫荡女匪首赵红曼，获得彪炳书勋的恭喜顺上尉。他弃暗投明，迷途知返，带领皇军星夜奇袭匪营，并在追击匪寇时击伤女匪首赵红曼，手刃其首级，神勇精神尤为可嘉。下面有请宪兵司令官赖川阁下为恭喜顺授勋，并给予5万元嘉奖。

这么一个梦游仙境，这么多仙境，我想他们这些人才。

0: 整吧，
1: 整吧，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吧。
2: 不要，
1: 我要钱不多，你这喝了酒了，我怕你挺不到家。
0: 不要，
1: 看你那样也不像能掏得出钱坐得起车的人，你慢慢晃吧。
3: 来，你这儿，
2: 你说什么？我没钱。
3: 看。这是什么？
1: 我真是，我真有眼无珠了。
2: 妈的，小瞧人，还我没钱。
1: 哎，你不是那谁，那谁吗？那
2: 你谁啊？
1: 哎呀，那个，就开会那个。
2: 小子，算你有眼力啊，把我认出来。
1: 谁来着了？我这都到嘴边了，你这
2: 谁啊？谁呀、啊？压在这儿了吧？
1: 我这
2: 没错，我就是皇帝亲自颁发一等光耀勋章的上尉。
1: 哎，是，
2: 恭喜叔。
1: 那个，听说是你把那个女的脑袋给割下来的。
2: 嗯，她还没死呢，我就把她脑袋给割下来了。
1: 那啥，长官，上车，我送你回家，不要钱，我白拉你。来，上车，来。
3: 嗯哼，好，站着，
0: 坐好了啊，来，坐好了。

0: 干什么？
1: 我怕你摔倒了，我想过来扶扶你。
0: 你骗我？你拿绳子干什么？你想勒死我？啊？
2: 站住！
0: 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
2: 快说！
0: 你到底是谁？
2: 你叫什么？
1: 我叫单忠祥。
0: 姓单？我和姓单的没什么过节啊。
1: 有。你跟我有血海深仇。你亲手杀死的赵蒙曼，那是我姐。其实她也姓单。
0: 蒙曼是你姐啊？
1: 她是我亲姐。今天是她生日。本来我们约好了回去见我妈的。
0: 老天有眼呐，让我送你们姐俩上西天。
3: 不是我一个人，赵后班的死不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不是我一个人干吗？还有一个
1: 说杀了姐还有谁？
3: 一个叫王金山的日本人。
4: 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已经救王金山了吗？
3: 就是，听我说，这个日本人就是用王金山的名字混进队伍，也是他扩地界下山，最后是他逼我动的手。
1: 除了杀我姐的还有谁啊？
3: 姐受伤了，你刚连追的紧，但是我不走，我没有抬不动，最后没办法，是我动的手。
4: 就这一条就够了。

0: 会不是完了吗？
1: 人还都留在这儿干什么？
2: 说是过两天皇帝要亲自到这儿来接见立功受奖的人，明儿还要来人重新搭这个大棚，
1: 人头还挂在那儿呢。
3: 说是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2: 还有专门来，他是山上那么。

0: 徽章都在，脑袋不见了。
1: 扯呢，人都宰了，谁会提着个脑袋到处跑啊？
2: 肯定人在四周了，让咱们的人仔细找找。
0: 是。

姐，你别怪我，我不能把你带回家。不敢把你带回家，咱妈要是知道你现在的情况，非得要她的命不可。

就把你埋在这大石头下面吧。可以闭眼了，我已经把害你的人的人头

的。我跟妈想你了。

0: 上一神人。龙大侠杀父祭子，铲除人间不平事。
1: 来来来，
2: 看看，来来来，
1: 看看，
2: 二子，
1: 来，
3: 你
1: 说，
3: 开开
2: 好，那你先，你先搁着，先搁着啊。
1: 你看这个呀。
4: 博二哥，索菲亚广场上那个助学会，你去了没？
2: 去了呀。那个管事的说，你只要去，就得多积半天功。
4: 那广场上那个人头你看见了没有？
2: 坐那么远哪看得清？
4: 你没看出来？
2: 这事看他干啥呀？多吓人，那躲还来不及呢。
4: 我可是看得真真的，我还专门挤上前仔细的看了。
2: 都好了没？那个
1: 好
2: 了
1: 好
2: 了
1: 好了。
4: 这样说了没法对阵呢。
1: 哎，来了来了！
5: 我苦口婆心、贴耳听命的一再告诉你们说，做事一定要往前努力，做事一定要尽心。你们谁听了？谁听了？弄得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这个案子又被转到政治部了。你们的脸！

0: 请问您是？
1: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政治谷的松本一郎。这次我过来，不是来取走龙大侠的案子。按照赖川司令官的命令，龙大侠的案子不许政治化，要留在你们刑事部。
2: 对对对，松本男士说的对。
1: 从今天起，龙大侠的案子就命名为治安甲字一号案。我已经撂下政治部那边的事，过来扎在你们刑事部指导你们破案。所以赖川司令官给了我们五天时间。
0: 松本太君，这个案子要用五天的时间来破它的话，恐怕难度大了点吧？
1: 这是赖川司令官的命令，五天之内必须破案。你叫刘化勇。
0: 正是在下。
1: 好，刘警官，那你来说一说这个一号的案子。
0: 宋太君，说句实话，这个案子要用五天的时间来完成的话，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既然是命令，我们执行。我来说一下这个案子。凶手在作案以后留下杀人者龙大侠名字的这个案子一共是三起。第一起是去年夏天，死者叫顾家宝，他是我们协和会农村班的武装督导员。这个人平时做事很谨慎，警惕性很高，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安排班里的人偶去护送他。
3: 我就看不上你这嬉皮笑脸。哎，那房子事怎么样了？你住在这个街边子上，你也不怕人家从湖

0: 给吃了。
1: 我能怕他们？真是，每天都有他们三个拿枪护着我，我怕谁呀？
0: 你倒好，你三个带枪的护着我，我们娘们家怎么办？还能天天闷在这屋里呢，不出屋啊？
1: 我就说嘛，你那娘们头发上见识短，那冤有头债有主，即便就是他红红的下来了，他也是找我呢。你个老娘们家，他找得着你吗？
0: 你把那纸给我点儿，我得赶紧上趟茅楼。
2: 后来顾家宝的老婆告诉我们说，也就是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他就回去了，差不多应该是在十分钟左右吧。可是当他回去以后，就发现顾家宝已经躺在了地上死了，身上留有一个字条，叫杀人者龙大侠也。顾家宝的个人历史你们掌握吗？
3: 这个人好像是有点来历的，特高科的人给介绍过来的，说是因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一种保护性的安置。至于他在笔架山对国家做出了什么特殊的贡献，特高科的人没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4: 三姓的笔架山，你们要记住，在下一步挨家挨户排查时，对籍贯三姓笔架山附近的人要格外注意。
5: 刘警官，下面说第二个。
3: 那么第二个案子的死者是仙房区事务所的，一共是两个人，一个是所长清水正夫，是日本籍的，另外一个就是半岛来的金胜浩。金胜浩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叫金大棒。
6: 我懂的啊，记得我
1: 华丹啊，
6: 华丹

0: 我，
1: 你是满铁的？哦，一家人，
0: 一家人，我，
1: 我回来，我回来。
2: 事情是这样的。金胜浩到一家杂货店去收税，因为收不上税来，他就想以物抵税，想拿走这家的一个花瓶。而这家的老太太呢，死抱着这个花瓶不放，说是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康熙年间的东西，是不能拿走的。可是金胜浩一气之下就打了老太太一棒子，当场就把老太太打死了。而老太太的儿子是个孝子，也可能受了惊吓吧，也可能是受了过多的刺激。当然了，也有人说是要以死抗争，说法还很多。再加上第二天要把他们关到巴黎子去，这家人可能是不愿意分开，当天晚上就把烟筒堵上，一家九口人活活的被煤烟呛死了。这件事被《滨江日报》报道之后，轰动一时，也就是这家人自杀的第七天的晚上，

这，哎。

呀！

0: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员不得回家，全部住在警署。5天内破案，全体提薪一级，直接破案者连升3级，向全市发布告，悬赏10万元，抓住1号案犯。
1: 所有人家都注意了，马上出来，
2: 不得缺席，听见了吗？
3: 组织班来，
4: 是，
5: 你们去，把137、138、139，还有140这几个院子的住户，全都带到这个院来进行登记。
4: 是，是，
5: 一个都不许落下啊！
4: 是。
6: 哎，长官，楼上山间那老太太，曾经卧病在床，能不能不下来参加排查？
2: 不行。没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呀？所有人都必须下来排查。

0: 大炮手，老太太腿金属了。哎呦我的妈！慢点。您靠着吧，啊！
1: 李警官，你看，楼道里的人都到齐了，单老太太呢，我也给你背下来了。她老人家有病住院，你看能不能让她先查？查完了，我好把她送回去。李警官，人都有父母啊。
2: 行吧，先从她开始。叫什么呀？
3: 谁呀？问我。
2: 问你叫什么呀？
3: 单刘氏。
2: 多大了？
3: 52。
2: 昨天晚上你都在干嘛呀？出去了吗？
3: 长官呐、啊，打我有病啊，我都好几年也没出屋了。
2: 我问你昨天晚上在干嘛？
3: 昨天晚上。我就在家里头睡觉来着。
2: 有证明人吗？
3: 有啊，就我那邻居都能证明啊。
4: 风餐
5: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8: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9: 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5: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 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1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6: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秦腔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2: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1: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5: 我问你昨天晚上在干嘛？
16: 昨天晚上 我就在家里头睡觉来着。
15: 有证明人吗？
16: 有啊，这 我那邻居都能证明啊。
15: 谁是他的邻居啊？
16: 他是下半夜还没回来呢。
15: 你是哪儿的人呢？我问你是哪儿的人，也就是说你的老家在哪儿？
16: 老家呀，我老家在三姓，是笔架山人。
17: 你们要记住，在下一步挨家挨户大排查的时候，对籍贯三姓笔架山附近的人要格外注意。
15: 把这个老太太看好了，她必须等到她的证明人来了才能走。
18: 周老师，

0: 总管是把处决宫崎顺的行动放在他们坑道工地见面的时候来做的，但没有想到龙大侠在我们之前动手了。
1: 这个龙大侠是我们组织里的人吗？
0: 不是，我打听过了，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虽然龙大侠杀了宫喜顺，但是把赵大姐骗下山的还有一个人，叫王金山。他是日本特高科派到我们抗联的奸细，已经跑了。赵大姐出事以后，这个人就渺无音讯，所以组织上专门让我来告诉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的伪装性太强，如果他在我们的队伍里，早晚会是一个祸害。
0: 我知道了。另外我还听说赵曼董事有一个女儿，组织上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吗？
1: 赵大姐确实有一个女儿，出生不久就被安排放在老乡家里了，具体地址谁都不清楚。组织上交代大伙儿去找，争取把孩子安排好。这样也算是对大姐有个交代吧。大姐的家就在本市，家里还有一个带病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但我觉得赵红曼这个名字应该也是化名吧。
0: 他本姓善。
1: 姓善？
0: 我们必须马上走了，过一会儿大姐爷，我必须要在这之前把你送出去。

0: 钱放到嘴里，脸都变色了。
1: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必须得等到老太太的证明人来了，她才能走。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带回去。
0: 你也是不能够这样，你看。

0: 照着旁边那几个字写啊，你写对了吧？照着那几个字写。
1: 妈，这怎么回事啊？我妈怎么在这儿啊？
2: 妈，
1: 李警官说，楼里的每一个人必须下楼参加排查。
3: 这动多长时间了，妈？这么上他不是要我妈命吗？
2: 老太太说了，李医生可以给他证明。我妈都三年没出屋了，做什么证啊？李大夫，你快跟救救我妈呀！等会抬回家，我作证。
3: 走，快点！
4: 哎哎，谁让你抬走的？证明人来了吗？还没写字呢，他。
2: 我给老太太证明。
3: 姐。 姐，我姐怎么住这儿呢？
2: 我妈怎么样了？啊？快点，你赶快骑车去医院药房把药取回来。

再晚就能出事儿了。

0: 戒严了，戒严了！听见没有？别动了，那边堵上！现在中央大街开始戒严，大家都别乱动，都站在原地，等待皇军的。
1: 你坐这儿，坐这儿歇会儿。这城一戒严呢，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您先坐这儿歇着。
2: 切糕，又香又黏的切糕，切糕，又香又黏的切糕。
3: 怎么着？又不让过了呢？
4: 不让过，
5: 不用着急，着急也没用。
6: 做什么办呢？
5: 咱俩先等吧。
6: 过。

0: 奶奶，
1: 你怎么来了？
0: 老太太还没给我写字呢。
1: 写什么呀？啊？老太太让你们给折腾这样，还写字儿？
0: 姐，这事儿你可别拦着我啊！这可是公事儿。松本太君说了，五天之内必须抓到龙大侠。要是他在我这片给漏了，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说李景奎，你没长眼睛啊你！老太太都病成这样了，他是你们要抓龙大侠？
0: 姐，这可是皇军下的死命令，每个人都必须留下笔迹，谁死谁活也赖不着我呀。
1: 得，先放那儿，等老太太醒了，我让她写。
0: 我事儿还多着呢。这样吧，我把纸和笔啊留在这儿，等老太太醒了，你帮我把这事办了。
1: 哎，走走走，走吧。
0: 就照那样写啊。哎，
1: 都去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迎山中下，再晚就救不了老太太命了，快去。
2: 太君，走给你。太君，太君，太君，我真有事儿，我妈病了。我是给他买药送过去救命的，你让我过去吧。

0: 豆豆豆兵，我这还有钱。没了，这是我妈的药。
1: 阿甘，
0: 这是我妈的药，把药给我。
1: 阿甘，
0: 这是我给我妈的药。才对不起你给我，这是我妈的药。
2: 就是救人要紧。
0: 哎呦，我真是有事，太君，我求求你了，我妈等着要救命呢，你让我过去吧，行吗？就让我过去，我妈病了，等着要救命呢，我求你了，你让我过去，行不行？

0: 你怎么了？
1: 用酒精消毒吧。

0: 水浒传在中国历史文学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啊，这位同学有事啊，请讲。
1: 教务主任说不能提中国，只能说满洲。

0: 武松不是满洲人，作者施耐庵也不是满洲人，我们现在讲的是历史文学。
1: 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我们把这些文学名著统称为汉文化文学名著。大家要记住的是，武松这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无畏强暴、伸张正义和敢作敢当的不畏精神，他在杀完仇人后，在墙壁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杀人者武松也。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风高夜黑的夜晚，武松啊回到了家里。
2: 小梁，这警察署要求把同学们的字迹在中午之前送过去，我怕没时间了，是不是先停一下把这事儿给办了？

0: 同学们，现在大家拿出笔和纸，写下这么几个字儿：龙、泰、人。
1: 哎，郝学长，您下课了？
2: 啊，没有，说是有个案子，郑主任正让孩子们核对笔记呢。
3: 那肯定是索菲亚广场龙大侠那个案子。
2: 龙大侠什么案子？
1: 就是昨天早晨龙大侠杀了一个皇帝授勋的人，
3: 把脑袋都挂在电线杆子上了，还留了字：杀人者龙大侠也。
2: 哦，哎，不过这跟孩子什么关系？这么大的孩子会杀人吗？
1: 不知道，说是人人都要过筛子，万一杀人者不识字，让孩子代写呢？

写完了吧？下面我们再写一个夹字，就是中间一个大，左边一个人，右边再写一个人。

0: 这位同学，你能告诉我刚才校长在黑板上擦掉的什么字吗？
1: 杀人者武松也。
2: 好，因为笔迹的鉴定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已经把以前有过这方面工作经验的警署的工作人员召集回来了，同时在全市所有的学校当中抽调了320名的教师协助我们来鉴定笔迹。但是在他们报送上来的156名的嫌疑人当中，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准确的鉴定结果。另外大排查小组他们的情况也汇总上来了，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3: 已经过去3天了，还有2天多的时间，如果在7天之内抓不住荣大侠，全体将刑一斤。

0: 肯定是郝美花这个小妖精回来了。
1: 你把家里的钱都迷到哪儿去了？
2: 你别跟他吵。
1: 买这种米，这种米是人能吃的吗？
2: 不跟他吵。
1: 别以为我不知道，花爸爸的钱被你养起的男人。
2: 行了行了，
1: 看。
2: 你说谁呢？啊？
1: 说花月能有像话？虽然你爸不在，我不一定是你后妈。你说谁呢？
2: 说你。
1: 你说说谁呢？
0: 你每个月在哥哥那值多少钱？
2: 你就买这种米吗？
1: 买这种劣等米怎么吃啊？
2: 张口闭口的后妈后妈的，想让我尊敬你啊？那你先做让人尊敬的事儿啊！
1: 你别胡言乱语的。你要是再污蔑我，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啊！去死啊！去啊！
0: 你拿死吓唬谁啊？别装成贞洁烈女的样子，我跟你耗耗信儿啊！你现在楼上屋子里就有野男人，
1: 要是没有，我大头朝下摔下楼死给你看！
2: 走啊！哎，
1: 现在就去！
2: 你干什么呀？
1: 说话！走！
2: 哎，你现在去！
1: 刘斌，快听闻，你后妈很想你！
2: 怎么？
1: 你敢了吗？你去！
3: 什么呀？这声音传出去，丢不丢人呢？ 消消气啊！起来啊！起啊！你看，爸爸去世之前是让我来主持这个家，可是现在家里大事小情的都是由您一个人来操持，您挺辛苦的，对不对？妹妹还小，打小就是个脾气，我去说她啊，你好好歇着啊。
2: 昏君，就是昏君。哎
3: 呦，不是我说你，就你这毛毛糙糙的脾气，应该改一改。你看看，你还像咱们好公馆的大小姐吗？
2: 气死我了！气死我！气死我！人呢？人呢？

0: 这个小狐狸精，她闯到屋子里面抓奸了，你知道吗？你真应该学得斯文一点，就你这样，恐怕嫁都嫁不出去。我嫁不出去？你等着吧，我肯定得嫁一个骑皮走红马、手使双枪、艺高强、左右开弓。
1: 百步穿杨，敢做敢当。眼下倒有个机会，前天晚上郝龙斌是不是没回家？前天晚上他不在学校里值班吗？
2: 这是老天爷在成全咱们。
1: 河水，要是能把郝龙斌给赶走，那老爷子的家业就是咱们俩的了。
2: 你还忘了一件事？
1: 我忘了什么事儿？
2: 得把郝美华嫁出去。

0: 这回我妈的事儿，还真是多亏了你。
1: 没事儿，应该的。你安心去上班吧。今天我歇班，一会儿我再替你过去瞅瞅。
0: 这我都不知道咋谢你了。
1: 行了，谢我的话，你就免了吧。

0: 今天的警察署那个姓李的警察是你弟弟啊？
1: 算是吧。
0: 不是亲生的。
1: 他是个孤儿，那年闹大水，是我爸把他从外面捡回来的。

0: 你怎么那么贱呢？啊！你不仅钻日本人裤裆，你还冲人家笑，你他妈还是中国人吗？就你这样的呀，活着就是多余。我今天抽你，就是想让你知道，人这辈子有许多事儿是不能干的。
1: 只要能救我妈的命，我啥事儿都能干。
0: 还就，哎呀，还敢还手，还敢打！你这种贱种啊，你连人字那一撇一捺你都不够格。我今天要不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我他妈这就废了你。
1: 你打我，我可以不还手，但你千万别让我妈看见了。你要让我妈看见了，肯定跟你没完了。

0: Они сказали, что твой ученик связался с делами Лондася. Вот ты спасен его, где он позавчера был.
1: Ты же Лондася?
2: Лондася?
3: 怎么可能呢？你看我像龙大侠吗？他们你们弄错了吧你？前天晚上你在干什么？前天晚上你不是给我派了活，我在这缠那个气包线吗？缠了一夜。对，前天晚上他在这干活，为那个编辑啊缠那个气包线，整整干了一晚上。这一点我可以为他担保。
4: 你的担保可以写在纸上，但这个人今天我们必须带走。
2: 走啊！
5: 哎，你们干什么呀？
6: 带去警察局。
5: 带去吧。
7: 站着，坐下。
8: 二弟，按照我说的，老老实实的写字儿。

0: 写啥呀？龙。那个，我这是常年干活的手，都写不上字儿了，写出来都磕碜，要不字儿就不写了。不敢写了吧？一写就穿帮吧。
1: 不写也行，那就赶紧坦白，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0: 事儿？啥事儿啊？
1: 装傻是不是？抬起来！我说你们这帮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行了，别跟我拼，赶快写。看什么看？快点写，龙。

0: 你是吧？你写的什么呀？
1: 龙啊，兴隆，生意兴隆的龙啊。
0: 什么兴隆的龙？我让你写龙大侠的龙。
1: 龙大侠的龙啊，我知道了。
0: 你怎么知道龙大侠的？
1: 那个索菲亚广场不都挂着呢吗？说，杀我初见龙大侠。
0: 你他妈再给我贫！

0: 把这个也送过去，让他们仔细看。风茶
1: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0: 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统一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直往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考你们俩。
7: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直往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考你们俩。
7: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8: 健康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9: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8: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把这个也送过去，让他们仔细看。
1: 大家都仔细看啊，不要放走真的龙大侠。
2: 校长，您先看看吧。
3: 哎呀，这人一老了啊，眼睛就花，看什么也看不清楚。天阳年轻，先看看吧。
2: 还是你先看看吧。
4: 太字儿去掉下边这一点，就是龙大侠的大字。
1: 哎，我说你们都别等着吃现成的，来来来，一起看看这俩字是不是一个笔体的，来来都过来，我到这儿看一下。
4: 横还行吗？

0: 刘老师，你上学的时候学过这个词吗？
1: 上学的时候？
0: 嗯。
1: 什么词儿啊？
0: 为虎作伥。
1: 哎，不是贺校长啊，您不是说您眼花看不清胜任不了吗？你都看不清了还瞎掺和啥呀？
0: 我眼睛是花了，可是我心里明镜似的，清楚得很。
1: 要不就您来比对，您要是干不了啊，就别在这瞎掺和。您不干还不让别人干吗？

0: 老师，
1: 那看一下这张。
2: 怎么样？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吗？
3: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老这么吵，这活还能干吗？
0: 哎，老师别急别急，咱都一个目的，这是我们头。
2: 对，不急不急，你慢慢看看，可别看走眼了。要是确定啊，这是一个人写的，那咱这事儿可就干大了。

0: 我敢肯定，
1: 肯定是一个人写的。
0: 不，绝对不是一个人写的。
1: 什么？不是一个人写的？你敢确定？
0: 我敢确定。
2: 我一开始看就不是一个人写的。
3: 那一眼就看出不是一个人写的。
4: 那笔迹字迹哪是一个人写的？
1: 我再问你一遍，你想清楚了再说。你敢担保这肯定不是一个人写的？
0: 我拿脑袋担保。
1: 他妈的，不是一个人写的，你给我一惊一乍的，耽误老子多少功夫啊！

0: 孟大侠，要不要给你也来碗啊？
1: 嗯，你是叫我吗？我不是龙大侠，我叫单成祥。
0: 还他妈不说实话！单成祥，你就是龙大侠。
1: 我不是龙大侠，我妈生下来我就叫单成祥，都二十多年了，你们这不是冤枉人吗？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
0: 你不要这样，不要叫。这儿是警察署，知道吗？就是你叫破大天来，也没有人会帮你。这儿啊，没外人。你跟我说实话，说完我就让你回去啊。
1: 警官，我说的是实话的。
0: 还他妈撒谎！昨天晚上你在季红桥南边的西条街杀了人，还把人家脑袋割下来挂在索菲亚广场上。你够狠的呀啊！但是已经有人看见你了，来向我们举报，你还不坦白？
1: 不可能的，你不管是谁跟你去举报，他肯定是骗你的。我前天晚上在那个车间里面，我值班的，值了一夜的班。你不信，你问那个谢尔盖，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了。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顽固，太狡猾。我告诉你，现在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1: 真的，你别吓唬我了，我是不是哪儿得罪您了呀？您给我直说，我这班上还有活没干完呢。
0: 你还想回去干活啊？你想的够美的啊！我问你，你为什么填你的籍贯是佳木斯北市场的？
1: 对啊，我妈的老家，她就在三姓笔架山啊。但我填户籍，我得填我爸的呀，我爸的老家在那个佳木斯北市场啊。我姓单啊，我这么填不对吗？
0: 别跟我胡搅蛮缠！你那是想欺骗皇军，你是想隐瞒皇军，想隐瞒你跟三姓笔架山的关系。
1: 不隐瞒我跟三姓笔架山的关系干啥呀？
0: 你想隐瞒你去年夏天去过笔架山？
1: 没有的事儿。那我都大概有十好几年没去过了吧？你别炸我了。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奸诈！看来不给你来点真格的，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啊！来人，把他给我拖到刑讯室去！
1: 你抓我干啥呀？我冤枉呀！我冤枉的！救命啊！救命啊！你放了我！
2: 喂，怎么了？还没到地下室就吓成这样了。
0: 这个家伙呀，嫌疑挺大的。他母亲是笔架山的，这个姓单的不给他来点真格的，他不说实话呀。
2: 姓什么？
0: 姓单啊，满铁的。

0: 李警官，李警官，我求求你了，你饶了我吧！你肯定是误会了，你不能这么折腾我，我受不了啊！你肯定是误会了，李警官，我求求你了，我家里还有帮母亲呢。
1: 这黑龙江的辣椒面啊，还真不比我们老家那儿的差，给你尝尝啊！
2: 李警官，我求你，
3: 山主。

0: 张啊，来事儿。我捏着你的鼻子，看你张不张。你要是不张呢，就憋死；你要是张呢，我就灌进去。等我把这壶啊都灌完了，我再让兄弟踩你的肚子。这辣椒水啊，从你的鼻子、嘴里全喷出来的时候，我问你什么？乖乖告诉我了，
1: 姨妈，我求求你了，你怎么会把我弄死的？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呢，求你了，你饶了我，放。

0: 喂，怎么了？什么事儿啊？一会儿说什么去啊？松江小学的教务主任，你认识吗？知道，大家不熟。
1: 那你这样，你赶紧过去一趟。他简明要找你，说是要跟你揭发马龙纳霞的事儿。
0: 啥？
1: 看是不是真的，赶紧去。
2: 警官，李警官，
3: 什么事儿啊？
2: 没看我忙着呢吗？有话快说。
3: 好，我来举报龙大侠。
2: 啥？你知道谁是龙大侠？

0: 丰田竞胜。
1: 李警官，我说的话你可以不信，这丰田君的姓可是真的。
2: 快点啊！
3: 接着玩，
4: 接着玩，接着玩
2: 啊！我过来看看。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原来是你啊！我们见过，不记得了。姓什么？
1: 姓单。
0: 你还有一个姐姐，对吗？问你，你可得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姐姐？你可得说实话。你有没有这个姐姐？我到户籍处查一下，或到邻居打听一下就知道了。你还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母亲，对吗？你在中央大街受胯下之辱的时候，就是为了救你母亲。
1: 我是有一姐姐，还有一母亲生病在家，但我姐很早就离开家了，跟家里没有联系。
0: 没问你，你就不用说了。
1: 行行行，我求你赶紧放我，我受不了了。
0: 保安，
2: 来
0: 来，
2: 你看这些，
0: 这样，没问出什么来吧？赶紧穿上衣服，有更重要的办法，好吧？捐到大屋里去。
3: 好，快，再过来几个，快快。
4: 单忠祥一遍一遍梳理着他杀死宫喜顺的每一个细节，也在暗中估算着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编排着自己对付审讯的

0: 我再问你一遍，四号晚上你在哪儿，在干什么？
1: 四号晚上我在学校值夜班，我一直睡在椅子上。
0: 有人给你证明吗？那你的意思就是四号晚上你干什么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1: 我真的没有出去，我就在学校里值班在睡觉啊。
0: 我问你啊，五号上午

0: 你给学生讲课，说什么？
1: 我想着，我是在给学生上古典文学课。
0: 具体一点。
1: 我在给学生讲《水浒传》。我想到哪儿了？
0: 别他妈跟我磨叽！我告诉你，你讲的是武松，还在黑板上写了“杀人者，武松也”这几个字儿，对不对？
1: 记不清楚，我真的是，我写了好多东西，我
0: 带他们进来。

0: 把你们刚才在上面证言里说的，当着他们的面再说一遍。
1: 老张，告诉孩子，可不许乱说话啊！
2: 说，
1: 不许乱说话。
2: 输呀，
3: 输呀！
2: 啊，他在上课的时候特别强调，《水浒传》是中国的历史文学，他还让同学们记住，武松具有不畏强暴、伸张正义、敢作敢为的人。后来，他还在黑板上亲自写下了“杀人者武松也”这几个字儿。我在组织同学们留字迹给警署进行比对的时候，他又慌里慌张地跑进来，当着学生的面把黑板上这几个字儿“杀人者武松也”给擦掉了。这个我可以作证啊！
1: 老郑，真坏水，你是要害死我呀！真坏水，真坏水！
0: 认了吧，我知道你就是龙大侠，早一天认，少遭一天罪。
1: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冤枉啊！我真是冤枉啊！
0: 去，再给他加一块砖。
4: 好嘞。
5: 小陈，

0: 走了，没事了，回家了。快点，快点。
1: 真没事了，可以回去了。
0: 怎么着，你还想住这儿啊？龙大侠都抓着了，快回家，别在这儿混饭吃。
2: 这一刻，单忠祥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怎么会又出来一个龙大侠？他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究竟是谁成了他的替死鬼。
3: 进来，
4: 太君来。你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你这么吓唬是不行，身体受不了。
3: 怎么样？
4: 身体要紧。
5: 刘警官，
4: 嗯，
5: 楼下问的怎么样？
4: 哦，还在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结果。太君，你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5: 我能不急？今天是第四天，离最后的期限还有一天了。
4: 我是怕这件事情万一办不成铁案的话，就会留下后遗症。
5: 算了，顾不了那么多。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太大，这种顶风上的案子我们一定要打下去。我们现在太需要他的口供了，我已经让法院特别审判庭准备好，他一旦认罪马上处决。
4: 坐。我明白太君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在这五天之内一定要处决一个人。
6: 姑娘，
7: 人家真乖啊，
0: 快去回来了，
7: 去玩切糕吃。哎，
8: 妮子走，咱们出去玩去。
0: 来，去吧。哎，二嫂，你收摊了，
7: 缺气儿吧？二嫂，
0: 不是，找你点问题。
7: 哎，二嫂
0: 啊，
7: 你听说了吗？
0: 啥？
7: 那个龙大侠呀，被枪毙了。
0: 啊？不是刚抓住吗？怎么就给毙了呀？昨天我还看见他妹妹在法院门前跪着喊冤呢。
7: 今天早上我卖切糕的时候啊，好多人突然全都过去看热闹去了。
9: 那你也看着了？
7: 看着了。我把那切糕摊啊寄放在小铺里，一直跟到刑场。
0: 哎哎，那龙大侠长什么样？
7: 长得白白净净的，不像个粗人。哎，他们说是松江小学的校长。
0: 哦，
9: 校长。
0: 哎，死前唱戏了没？
7: 也没有，大家伙啊都让他唱，他也没唱。哎呀，那个惨呐，他妹妹一路跟着行车，好多看热闹的呀全都流眼泪了。
0: 再给说说龙大侠怎么样？
7: 挺爷们儿，一直更梗着脖子。
9: 那他就没哭啊？
7: 他瞅着他妹妹啊，虽然没哭出声来，但是啊眼泪一直没断。
0: 这就完了？
7: 没有啊，上南岗刑场上的时候，极乐寺的和尚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冲那个老百姓喊了好多句话。
0: 又说啥了？
7: 哎呦，咱也没文化，听不懂啊。哎，不过我身边一个念书的先生说，他说他在临死的时候喊的是岳飞的《满江红》。
0: 这
6: 陈红呢？
0: 反正，是不服价的呗。
7: 对，咱中国人呢也有横的，哪能个个都像楼上老单家的似的？二哥，我跟你说，那天在中央大街你没看见，跟日本人那个贱，我恨不得想一脚踹死他。怼过啥呀？
10: 二哥，
7: 我就当着他面说，
10: 狗样，
7: 甭拉黑
0: 去。
7: 呸！
0: 哎，行了，行了，回去。

李景奎警官从佐世保警校毕业才几个月就立下如此殊荣，堪为大家的楷模。现在我宣布，李景奎警官连升三级，从见习警视部晋升为警长。

单忠祥的心里很沉，他好像能听得见那个好校长临死前高声喊叫《满江红》的声音。很遗憾，自己没有见过这个人，可心灵上的沟通使他默默答应死者，一定要为这个好人报仇雪恨。

0: 妈要好了。
1: 冬江啊，这两年李大夫没少帮咱们家，妈看得出来啊，他对你有点意思，你没看出来啊？
0: 赶紧吃药吧，一会儿凉了。
1: 妈问你，你不嫌乎人家带个孩子还是个寡妇吧？
0: 妈，说这干啥呀？就现在这世道，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儿，我呀怕我万一哪天出点啥事儿，你不把人李大夫连累了吗？
1: 越说越没谱了，就你还能出啥事儿连累人家李大夫啊？
0: 我就打个比方嘛，赶紧吃药吧，一会儿凉了。
2: 起来。

0: 哎，不干了，不干了。我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都是我的徒弟，哈哈，我要请你们下馆子喝酒。啊，
1: 什么？你说什么？难道被我们枪毙的那个一号案犯是假的？
2: 你先莫弄盗墓，红灯的行警队我阿里巴塞。
1: 我早就规定，在我的办公室，除了军事机密，不许讲日语。为了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就要熟悉他们的语言。说，到底怎么回事？
2: 为了以防万一，我将一号案犯的手机和郝龙斌的笔记都寄回了东京国内，请东京警视厅最权威的笔迹鉴定专家进行了比对。今天结果被专人送回来了，经鉴定，两个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被我们处决的郝龙斌不是一号案犯。
1: 本君，你的热情真是多余。事情传出去，我这个司令官的脸面好看是吧？万一上面怪罪下来，你也难脱干系。
2: 司令官阁下您放心，这件事情是我委托我哥哥私下做了鉴定，在中国除了你我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1: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消灭龙大侠，永远是帝国的心腹大患。我想暗中用一个人把他引诱出来，在不动声色中清除掉。

0: 把你的计划说详细一点。哎，从以往一号案犯作案的过程中，我发现案犯他有一个习惯，他十分热衷于处决告密者。这在第一起和第三起的案件中都是他行为的动机。现在，只有他知道郝龙斌是替死鬼。如果我们公开兑现我们的诺言。
1: 奖励举报郝龙斌的人，这样极有可能会引出案犯来处决告密者。诸位，从明天开始，我就是鼎地谢尔盖先生将和大家在一起工作的班长，我叫渡边忠人，请大家多多关照。 为了表达诚意，我特地为大家办理了国家特别优待证。以后呢，诸位每个月可以凭这个红本领到3斤豆油、2斤白糖和10斤细粮。啊，单师傅。
2: 我的欢送会不欢迎你的，谢谢。你走吧，走吧，走吧。哎，走走走，我不喜欢日本人，走吧，我不喜欢日本人。太坏了。
3: 还以为那是你朋友呢，那这样明天我们大伙把这红本再还给他。
4: 不，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拿来，来，端着，喝，喝酒，喝，喝。
3: 李警官，你能不能透个点儿？
5: 这松本太君找我来，究竟有什么事儿？那当然是重要的事儿。松本太君可不会轻易见满洲人。
6: 其实不用了，小伙子。其实你们的饭钱已经有人替你们付了，我不能收两份钱。
7: 都有人付了，是啊。谁付的？就是刚才被你们师傅推出去的那个日本人。哎，小伙子，他要是自己不说，咱哪能看出他是个小日本人啊？
5: 哎，
6: 你们家这菜做的味道挺好的，我那盘子里的菜都没动。你这样，你给我找几张纸，把那菜给我包起来，我待会儿家给我妈吃啊。
5: 快去，拿几张纸来，我先生给你盘子里的菜包。
8: 好的，掌柜。
7: 妈有病，好几年没出屋了。

0: 小伙子，蛮铁的。
1: 嗯，蛮铁几年出的？这不过来送我师傅来
0: 吗？哦，娶媳妇了没？
1: 家里有个生病的老母亲，不好找。
0: 小伙子，别找了，我这有户人家。风
2: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自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9: 故事从这里开始。
2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0: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3: 小伙子，该着了。我这有户人家，急着把闺女嫁出去。
24: 你的嫁妆啊，
23: 配送也不少。小伙子，不聋不哑，我看啊，你把她娶回家去得了。
25: 像雕像人似
23: 的。哪有啊？咱是傻子还是缺了？这怎么说话呢？这姑娘不瘸不傻不聋不哑，她是一点毛病也没有。
26: 先生，你的菜给包好了。
23: 谢谢他。别走啊，你怎么不相信人呢？我今儿跟你说的话是句句没假话。
25: 那人家家里为啥这么干啊？
23: 人家这不摊上事儿了吗？小伙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姑娘的哥哥啊，就是龙大侠。哎，我这有相片，你等着，我这就拿给你看。
27: 虽然单忠祥还没看见这个女孩的照片，但是他已决定要帮助这个女孩子。他的哥哥是顶着自己的名被枪毙的，如果不是这件事，这个女孩子会过另外一种生活。单忠祥认为自己欠这个女孩子许多许多。
23: 我检举郝龙斌，我把这些钱捐给国家，捐给皇军。
24: 好啊，这很好啊，等你领到这笔奖金以后，你再把它捐献给我们。
23: 哎呀，直接捐了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让我上台去领奖啊？
24: 怎么，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固执啊，难道你怕你领了奖金以后会有人找你的麻烦？是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保证不了你的安全的？
23: 哎，不，我可不敢不相信皇军。领，皇军让我领，我就领。哎，
24: 这就对了嘛，啊！
23: 来，谢谢。
28: 我想等董你丫回来和我一块儿走，可是山海关那边铁路又断了，也不知道董你丫什么时候回来。这钱就放你这儿，等董你丫回来你安排一下，让他早点回国去找我。对了，你还得给他买车票。
29: 放心吧，师傅知道。
28: 这是房门的钥匙，你抽空啊过来看看就行了。至于将来这房子怎么办，就听董尼亚的吧。啊，
30: 张怀水，张怀水。
23: 啊，李警官，
30: 你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啊？皇军要开大会发奖金给你，你还不想参加了？你到底为什么呀？
23: 没有啊，我跟皇军都说好了，皇军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30: 嗯，这还差不多嘛。
23: 要不改天我摆三桌好好请请你。
30: 我现在那么忙，哪有时间吃饭呀？你要是真有那个心呐，把 吃饭的钱给我就行了。
3: 你呀，就是心眼实，哪有家里遭这么大的事儿，还有心往外嫁闺女的？
6: 说是个后妈。
3: 哟，这姑娘可就遭罪了。是不是后妈想霸占家产，赶紧把这孩子嫁出去，扫地出门呢？
6: 兴许让你受着了，要不然咋那么激动？妈，我要是反龙大侠的妹妹娶进来，你敢不敢要？
3: 要。永柔大侠这样的哥哥，这人就错不了。你娶吧，妈要。
8: 这次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9: 如果像你所说的，那个给枪毙龙大侠是假的，那我们就一定要揭穿敌人的阴谋。如果真的龙大侠出现，你要想尽办法跟他联系上，让他加入抗日军，这样就能把杀人者龙大侠也这个字条改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我倒是觉得像这种带有侠义色彩的自发的抗日的行为更有隐蔽性，更容易隐蔽在老百姓当中，鬼子更难以围剿。
9: 你的意见我会向省委汇报的。
10: 来，展开，你站一排，不顾

哥郝龙斌奉公守法，从小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

0: 你走，走！我就是要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哥哥是被冤死的。那既然这样，你觉得你这么闹能起什么作用？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你再继续这样闹下去的话，他们一旦把你送到感化院里去。
1: 那你一肚子话都跟谁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至少现在不要闹。
1: 你的意思，我哥哥的案子以后能翻过来？
0: 你哥哥案子能不能翻过来，我没有这么说。至少你现在不要闹，以后的事情就会知道。

0: 没事吧？
1: 你决定了？
0: 啥事啊？决定了？
1: 婶儿都告诉我了，她怕我怨你，还希望我能理解你，也说出了你的担心。我不明白，你究竟会有什么事儿会拖累我？你不回答我，我也不逼你。这兴许是你拒绝我的最好的托词，以后再也不用谢我了。帮你照顾好母亲的事儿，即使没有你，我也会做的。

0: 姐，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让开！
0: 姐，姐，姐，姐。
2: 三柱强，你他妈是不是活腻了？啊，活腻了是吧？想死是不是？你还跑？站住！站住！站住！
3: 李警官，咱们有啥事在这办。我不想让我妈为我担惊受怕了。
4: 他妈的，你还敢站着跟我说话？啊！告诉你，你不是喜欢钻人裤裆吗？来，从我这儿钻过去，我今天就不打你。
3: 要不是因为救我妈。打死我都不会从你裤裆里面钻过去，从你裤裆底下钻过去，你想都别想。
4: 装，装，装的还他妈挺像个爷们儿。你这个猪，你好大的胆子啊！

0: 我姐？
1: 没欺负你姐。
0: 还他妈进来，还他妈进来！我刚才亲眼看着我姐哭着跑出去。孩子说了，刚才我姐在楼上跟你说话来着，你还不认账？你是不是看着我姐一个人住想占她便宜啊？我告诉你，山中祥，你要是敢动我姐一根毫毛，子非要了你的命。你给我保证，你给我保证，你这辈子再也不会招惹我姐。
1: 说，
0: 说给我听，说呀。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我数三声，你要是再不说，我就把你一枪把你钉在这儿。一、二，
2: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招惹你姐了，不占她便宜。
0: 你这头猪！牵着我走，打着倒退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来，再跟我说一遍，大点声，给我说一遍。
3: 管你，郑坤，你不是我弟弟，我的事不用你管。
0: 谁？说，他妈说不说？说不说？
4: 我保证，这一辈子都不招惹你姐了。

0: 来，嘎嘎你。
1: 好。
2: 脾气啊？
0: 啊？
2: 你知道不？明天单忠强要娶媳妇了。
0: 谁家那么傻，敢把姑娘嫁给单忠强？单忠强那小子只会在日本人手底下老老实实的当顺民，钻日本人的裤裆。他除了这个，他还有啥长成啊？不是就这种人也配娶妻生子啊？

0: 你睡了吗？这段好什么？哼，好像睡一天一宿，等他醒了，啥都晚了。
1: 钟祥啊，你把那姑娘的照片再拿出来，让我瞅瞅。

0: 你别说啊，这姑娘啊，这模样真俊，真像那月份牌上那大美人儿。
1: 行了妈，给我吧，大明啊，让你天天看着她，赶紧吃饭了。

恭喜恭喜呀，单师傅，人我给您送来了，这喜酒啊就不用您破费了。我马溜的回去，我那馆子还忙着呢。

0: 手，
1: 长江美女是不是？
0: 大展军心，
1: 我跟你说，你上京暑假
0: 山月过得了
1: 吗？我跟你说，上京
0: 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买卖人。
1: 我跟你说，你给我别给我说那么多啊！这轿子从哪儿抬来的？你还给我抬回去？这人我不娶了。
2: 别接啊！这哪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再说了，这昨晚你不是也接了钱了吗？
3: 哟，感情你那意思是昨天晚上那钱是买卖人口的钱是吧？我跟你说，我钱我还真带了，那这钱你拿走吧，人我不娶了，抬走，抬走，你这把人抬走。
2: 消气，新郎官。嘿，我还忘了把这户口本还你了，你看看这上写的啊。
4: 单师傅，
2: 这姑娘竟是你家的人了，这派出所的大红戳子可不是我盖上的吧？
5: 这一刻，单忠祥才知道自己娶到家里的女孩子叫郝美华。
4: 我跟你说，你别拿这户口本来讹我，你盖了戳子我也不怕，我还就不相信了，这天底下就没有说理的地儿了啊！那你把轿子抬走，咱们去警察署。警察署要不管，咱们去市政府啊！走，
2: 来，你走。
6: 单师傅，这轿子里的郝美华不是得了什么病，把她推给您，就撒手不管了。
3: 那这咋回事啊？你看人都弄得昏迷不醒的，手脚都捆着。这干啥呀？这是，
6: 不是，你误会了，实在是这姑娘太能做，这家里人啊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大夫给她打了一针，让她睡会儿觉，这药劲一过啊，就没事儿了啊。
3: 哎，你不是那个举报龙大侠的那个教务处主任郑怀水吗？昨天你那个领钱的时候，我就在台底下呢。咋的又掺和了人家家里的这事儿呢？
6: 哎呀，误会，天大的误会！这郝校长的事儿，可是他自个儿承认的，跟我没半点关系。我现在是黄泥掉裤裆，不是屎他都是屎啊！
3: 那人家钱咋发给你了呢？咋也没发给我呢？
6: 这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楚。实话告诉你吧，这钱啊，就是从我这儿过手。这该给谁的，谁也拿不下。好了，不说这个了，你就当是看在龙大侠的份上。哦，不，我说走嘴了，你就当是看在死人的份上，把他妹妹给收留了。
2: 哎呀，加了啊！
7: 叫！李警官，你怎么看？
8: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有句老话，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7: 你说的很好，你的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恰当。除了刚才李警官说的那些重要的意义之外，郑怀水就是我要舍出去的这个孩子，我要用他。

0: 今天请二位来，就是要具体的布置一下这次任务。
1: 还在睡呀？
2: 睡了，让我大概看看身上没伤。
3: 兴许啊，他醒过来了，他还闹腾呢，他还不干了呢。
2: 受那么大委屈，闹闹呗。

0: 今天我来呢，不仅是祝贺单师傅的新婚啊，另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麻烦单师傅，请你回一趟公段。
1: 今天
0: 啊，我们遇到一个技术难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整个铁路系统就会瘫痪。我呢已经把全部的工友都找回段里了，可还是不行，所以我这个当班长的只有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来打扰你，拜托了。
1: 行行，那这样你稍等我一会儿，我换个衣服咱马上就走啊。
0: 好。

0: 他咋又回去了呢？
1: 哎，这人我以前在街里看见过他，他好像以前是商会好会长的姑娘。

0: 姑娘，过来。
1: 姑娘，你过来。
0: 过来。过来。

0: 姑娘，我猜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吧？啊，你过来来，让我慢慢跟你说。哦，来坐下。
1: 龙大侠，郝龙斌是人家亲哥哥。
2: 哦，就是前几天刚被枪毙的那个松江学校的校长。
1: 哎，你说我就纳闷了，
3: 他妹妹嫁给谁不好？啊？哎，怎么就嫁给那个钻日本人裤裆的单忠祥了呢？
0: 姑娘，你听我把话说完呐，啊？

0: 们姐，
1: 大姐，
0: 你没事吧，姐？姐，
2: 大姐，是我，你不认识我了？你总在我那儿买切糕。
3: 大姐，遇事儿得往开了想啊。
4: 就是。
5: 我大哥，林向海，丢了性命，我后妈和人勾搭成亲，为了霸占我爸爸的财产，私底下跑给家。
6: 不是个东西，这是什么后妈呀？
5: 给我打了麻药，我就糊里糊涂的成了别人的媳妇。
6: 哎呀妈亲，这姑娘命咋这么苦啊？
7: 刘爹爹，
2: 姐，咱找他说理去。二子，你要是不怂，你用你的车拉着大姐，咱去找他们去。
6: 我就不信了，这天下还就不分黑白了？
8: 差啥呀？
2: 走。
9: 姐，在这儿吧。

0: 谁？谁在敲门？
1: 别管了，八成是我们家那小姑奶奶又回来了。啊，李警官，您喝酒。我已经让人把门栓好了。
2: 喝酒，喝酒。来，李警官，喝酒。
1: 你不是说那药还没到时候吗？来，李警官，我敬你一杯。来来，干了。

0: 出来！出来！陷害我哥哥，我跟你没完！大翠，大翠，你下来！出来！出来！这是我的家！你陷害我哥哥，要发现我家！
1: 按理说，这老家也是有名的人家。也算是名门望族，怎么就生下这么一个骂大街的呀？
2: 现在都已经过门子了，还什么丫头啊？林警官，要不然你打个电话，给你们警署的兄弟说一声，让他管一管。哎呀，
3: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2: 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要不然明天全城都传开了。你让我这张小脸往哪儿搁呀？
4: 砸！能砸都给我砸了！这是我郝家的东西，砸了！
5: 砸！找东西，大东西砸！快！
4: 砸！砸！
5: 我让你不吃脸吗？我叫你不下来！
6: 他娘的！
5: 我叫你！
6: 谁？
5: 我叫你不出来！
7: 看，
5: 好，砸！
6: 扶一把，快去呀！快去扶一把！

0: 事儿，我那个过来上啥啊？
1: 站不住，站不动动，
2: 你信号住啥呀？

0: 外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他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

0: 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的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 关键是

0: 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
1: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2: 你现在啊，就是一样辣枪头，中看不中用。瞧你那女熊样，
1: 你来试试。

0: 这是领的赏金，李锦奎拿走了一半，剩的都在这儿，全给你。
1: 这是你的赏金，你自己留着花吧。
0: 那怎么行？走走走走走，存保险柜。怎么？你还防着我？我可是为你背着一条人命呢。
1: 你这个人呢，就是多心。好吧，把钱放到保险柜吧。不过，你得抱着我。你还有力气吗？
0: 我的姑奶奶，行，我还有吃奶的劲儿，还没使出来呢。啊，哎呦！

按照满洲户籍登记，你的所在地就在这个院里。你是龙大侠的妹妹，是治安条例严加肃管的人。从今天起，没有我们警察署的同意，你不得离开这个院半步。如果你违背了，就会抓起来。

0: 这就是我们的工人。
1: 我们再来一张好不好？
0: 来，
1: 看镜头。
0: 哎，我们再拍一张，看镜头，来笑。
1: 二三。
2: 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嫁出去的那个郝美华，带着人回娘家闹，争家产。
2: 就是那个去法院闹事的郝美华，她这么快就嫁出去了？
3: 他们家的事儿啊，我也说不清楚。
4: 可是你动用我们来福的人，就打草惊蛇了。
3: 都怪我，还没弄清楚情况，兄弟们就都冲上去了。
4: 你在撒谎！他们是看见你发出的信号才动的手。由于你的失误，我们的诱捕意图过早的暴露了。
2: 这样吧，这几天把你的人先撤下来，下班后你就住在好公馆。我们撤掉外围的人，兴许对手会马匹大意。你藏在里面，对手不容易发觉。如果有什么情况，你还可以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5: 是。
2: 起来。哦，刘警官，你来的正好。
6: 你先请个字。
2: 你去宪兵队告诉他们，夜间巡逻的路线把好公馆也包括进去。我会命令夜巡队把好公馆作为夜巡的重点，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会从外面赶过来援助你，里应外合。
7: 单忠祥不知道现在家里会是什么样子，他更想不出自己和新娘子见了面会说什么。然而在他心里更惦记的还是自己的老妈，他怕新娘子和妈妈吵起来。

0: 找谁啊？
1: 我谁都不找，这是我家，我回家。
2: 我这家人呢、啊？

0: 妈，
1: 回来啦。啊，
0: 又忙了一宿。
1: 这眼睛都熬得通红，一会儿去睡一会儿啊。
0: 没事，我给你做点吃的。
1: 我都吃过了。
0: 吃过了？谁做的？
1: 你媳妇儿。你说他妈还说对了，他那后娘啊就是算计他，把他蒙了，根本他就不知道要结婚的事。
0: 那现在咋整啊？
1: 那他现在也没地儿去呀、啊、先住咱这儿吧。这人呐，要处长喽，慢慢就能回心转意了。
0: 这样吧，从今往后啊，我就先住您屋里。
1: 啊，是，干妈住啊，咱可不能干那个趁火打劫的事。
0: 刚才说怎么会是你？难道他以前见过我？

0: 又伤心了，一伤心呢就唱这个。
1: 姐，你在屋吗？

0: 我把你放出来了，哎，挨打了没有？
1: 没有，没有。我和二子来看看你怎么样，完了我还得陪二子去找洋车。
0: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人家黑七和二子为了帮美花出气，找到他后妈家去打架去了，后来关到巴黎子了才出来。

0: 是不是看错了？那天在中央大街路口的是他吗？
1: 是的，你没看错，那天钻日本人裤裆的就是他。这小子啊，别的啥都不行，就一点，对他妈呀特孝敬。

0: 锦黄，快点的。
1: 哎，对，姐，
0: 看我念念，这写的啥呀？
2: 南铁机电段高级电气技工单忠祥，牺牲洞房花烛，表现优秀，尽职尽责，实为爱国之楷模，民众榜样。

0: 这是干什么的呀？
1: 这个人官可大了，这是我们董事长亲自上门给单师傅发奖金来了。
2: 单师傅的事情啊，要上报纸。

不是说不让你出这院吗？赶紧回去吧。我跟你说，老单家人不错。

0: 您是？哦，是上次那个在中央大街，是您把自行车推给我。
1: 你不是说要救你妈吗？给你妈买药，所以我才那么做的。你在警署里还说，你还有个姐姐，常年不在家，是你一个人伺候你妈，是这样吗？我今天来看看，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还有，看好你媳妇儿，别让她到处乱跑，尤其别跑到这个院子里去。出了事怎么办？现在有人就盼着出事儿。明白我说的话吗？说你听的，这么大个人了，别不懂事儿。进去看看吧。
2: 妈，咱们家来信请了。
3: 今儿什么日子啊？啊，这客人都接上点儿了。坐坐，您请坐，请坐。还愣着干什么？到那儿拿个干净杯子倒水啊。您请坐，请坐。
4: 好，坐那儿唠个嗑。
3: 你现在在哪儿当差呀？
1: 我现在在警察署当警长。

0: 我可不是你们家一般的亲。
1: 对，
2: 我儿子啊，他可是奉公守法，在厂子里干呐，可好呢。你没看今儿个他那老板都来了，来家表扬他了。

0: 你进来干啥？出去！
1: 美华，我是想过来跟你说说话。

0: 这给我。
1: 咋了？鼻子出血了？
0: 这两天上火啊，干的。
1: 你就糊弄你妈吧，媳妇儿打的吧，啪的一声我都听见了。
0: 怎么可能啊，妈？这刚过门的媳妇儿打新郎官啊，这不嗓子偏了。我可不惯他这毛病，我跟你讲。
1: 行了行了，别逗妈了，妈不生气。
0: 哎呀，我的亲妈呀！还真打你这宝贝儿子，当妈的不生气。
1: 这样的媳妇儿，才是我们老单家顶门过日子的人。

单忠祥是要为郝龙斌报仇的，他也要告诉大家，龙大侠并没有死。可是这个郑淮水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他要了解他，也只能用这个女婿的身份来摸摸他的底。

0: 怎么样，美华这几天还落腾吗？
1: 哟，好多了。那啥，那女人呢，她一过了门，她慢慢就想开了。
2: 早想开点儿，何必跟家里闹得这么僵呢？他让你来干什么？不会是曹家伸手要钱吧？
1: 你瞧，我们家你们都知道，也不富裕。这个美华让我来呢，就是看能不能把他爸留给他的钱分给他。
2: 哟，这句话要不是我亲耳

0: 的，打死我都不相信这丫头会这么快讨饶。跟你说吧，我这个人呐，就不在乎钱。
1: 我告诉你，

0: 原来是你这个家伙啊，在这儿大吵大闹的。
1: 李警官，哎呀，李警官，
2: 这个人呐，就是郝美华的丈夫，跑到我们家来分遗产来了。
3: 不是，你看，
0: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娶了郝美华，你占了多大便宜？你还敢来分家产？
4: 我让你分！你他妈的，山丘乡长才告诉我，你还敢争家产，老子争你一次打你一次，你他妈还敢争家产？
3: 滚！
5: 就是他，你们去吧。
3: 走。
6: 干什么呀？
7: 不，我跟你们一样，一个老百姓，我哪有钱给你们？
6: 告诉你啊，少糊弄我们，没钱。日本人不是上你们家给送奖金去了吗？你那事儿大门洞子上都贴着呢，你敢说没有？
7: 有这事儿有。
6: 好，承认了是吧？乖乖的把钱拿出来。
7: 不是，那是我干活挣的钱，我得给我妈治病呢。
8: 不给钱是吧？你放学要钱要命，说
7: 你们有没有种？现在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二鬼子欺负咱们中国人，你有种跟他们弄一下。现在中国人也欺负中国人是吧？我告诉你们，钱有不给。哎，
9: 给我揍他！站站，
10: 别动手，谁动手我崩了谁。来，听见了没有？
11: 不是
10: 啊，哥，胆儿够大的，大白天抢劫是吧？是不是啊？走，跟着我去警局，你也去。
7: 我就不去了吧。
10: 为什么？你跟着我一块去签个字儿。
7: 那个，他们没抢我，我们都一个院的，闹着玩呢。
6: 啊，对，我们闹着玩呢，没抢劫。
0: 闹着玩。
12: 是啊，你看，我们打小就住一个院的，我们哪能劫他呀？
10: 可是我明明看着他们在劫你啊。
7: 没有，我们闹着玩的。
12: 警官，闹着玩也犯法啊。
13: 闭嘴。
10: 他们真的没抢你啊？
7: 没有，闹着玩的。
10: 那这可是你说的啊。算你们几个兔崽子幸运啊！当事人不告你们，那我也没辙，滚吧！
6: 走啊！
10: 哎，
7: 还有事吗？
10: 哎，没事，回去吧，回去好好照顾我妈你媳妇。

0: 钱呢。
1: 也是，他哥让日本人给杀了，他能要那钱吗？
2: 孩子懂得吗？那可爸赶紧回家。
3: 都听好了啊！不是陈氏户口的，一律不准留容过夜。外来的人，到派出所去给我登记啊！

0: 你是郝美华吗？
1: 是啊。
0: 挺恨的你啊。你知道他家的情况吗？他哥被处决了，他是抗俗，你娶了他隔三天要到派出所报告一次。今儿警署专门派人到派出所送了公文，不允许你走出大院一步。如果这个大院里人发现情况不报告，按同案犯处理。
2: 姐，睡了吗？
1: 啊，躺下了。
2: 那个啥，晚上睡觉啊，别串门啊。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啊，怕不方便啊。
1: 啊，我不插门，你要有什么事儿，直接一推门就可以进来了。
2: 知道了。
3: 今晚不能睡这儿，他说不让我插门。
4: 那我不睡这儿，我睡哪儿？你过去不就得了吗？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呀，
0: 快快快！快去，快去！
1: 人家不想去吗？
0: 去去去去去！快去！
3: 我就陪他说会话，你放心，不干别的。

0: 你现在不能走，从户口本上看你是我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啊？我告诉你，听好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小点声就好了。
1: 你是谁呀？你是国职楷模，民众学习的好榜样。我呢，我是抗鼠，是龙大侠的妹妹。我可不能跟你那样逆来顺受，我要像我哥哥那样，誓死不做亡国奴。我要到山上去找抗联，我要打鬼子。
0: 我告诉你，这样的话以后一个字都不能提啊。不是那个，大伙儿全都签字画押了。你真不能走，你说你这一走，不仅把我跟妈连累了，整个院里的人都让你连累了。

瑞华啊，来，快来坐这儿来，坐慢着，把那两个包袱搁下，多沉呐！啊，自打你那天跟妈回来，我看你的心情就一直不好。其实啊，你也不了解钟祥。不是有句老话吗？知儿莫过母。钟祥现在能留下来啊，都是因为我，都是我把他拖累成啊，他走不了。本来去年呢，我就跟钟祥说，我回老家，回家山去。这钟祥，他说他先回去看看，安排安排。回来以后啊，几天几夜的也不吭声。后来才告诉我，我们笔架山老家呀，有2000多口的人呐，都让日本鬼子给杀光了。就我们家娘家18口人呐，整整18口啊，一个都没剩，连吃奶的孩子都让日本鬼子的机枪给屠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1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好睡觉用好枕头，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的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记性也差，好几次都忘了带课件。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
0: 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真的特别神奇，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2: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4: 断了这条路了，钟祥跟我呀就只能在城里待着了。城里呀开销大，又是房租的，我又要看病吃药。办喜事那天呢，这段里头又让他回去加班，要是不去呢，这就砸了饭碗了，那就为了养家嘛，就只好去。我儿子可不窝囊，要娶你进家的时候啊，邻居们都劝他别为你哥的事儿啊受拐带，这钟祥都跟人家翻了脸了。眼下这当口啊，你要走，你要走我们也不能绑着你。可是姑娘啊，我劝你还是留下吧，不全是为这个派出所要来找麻烦。你想过没有啊，你跟我一样啊，你去哪儿啊，娘家你是回不去了。你那个后妈什么样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刚才啊跟钟祥说的那话呀我都听见，

你看不起他，那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他呀，姑娘。那天晚上，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你要给我当闺女，嗯？

0: 是啊，
1: 我
2: 郑主任，
1: 郝校长没一会儿带人把郝校长的东西啊都装车要拉走了，您不下去点点看有没有拿错的？
2: 不用看了，有啥好看的，他们爱拿什么就让他们拿什么，让他们都拿着走啊。
3: 不用看了，你们可以走了。哎，给美花捎个信儿，你们可以假的，让他没事跟着玩吧。
4: 这万九在不在啊？我拿你订的票，我老要票了。我拿你订的票。
5: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你这是给谁送票啊？
4: 松江小学教务处主任，姓郑的。
5: 哦，这去哪儿了？
4: 奉天22室，明早的。
5: 美花，你把你哥这东西都拿回来。
6: 就这些吗？
5: 就这些。
6: 不对，还有一件我哥最心爱的东西。
5: 嗯，

0: 叫我。
1: 怎么了，钟强？你又惹他了？
0: 那啥，那个，我今天不是去他哥学校了吗？把他哥留下的东西拉回来了，他看见东西，想他哥来了。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就是一张弓呗，没弦了，但一看是老东西。
0: 这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我们郝家前辈是戚继光的副将，是军中的神箭手，在杨天岛一战射死了42个倭寇。
1: 42个倭寇
0: 就是今天的日本鬼子。

0: 可怜这宫在我们这一辈断了血脉，我哥哥他不在了，这神功也没法传下去了。
1: 哥走了，不是还有你吗？

0: 你把身子给哭坏了，女人咋了？花木兰还是女人呢，是吧？再说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1: 还你？你有什么用啊？你是那个弯弓搭箭的人吗？

0: 郝龙斌临死前高声喊着岳飞的《满江红》，这种豪迈的气概一直冲撞着单忠祥的心扉，他要用郑淮水的血祭奠妻子的哥哥。
1: 你要干什么？

这一刻，单灵祥知道自己完蛋了，他反倒没有一点紧张。不知为什么，他想到的竟是提包里的钱。如果他能把这包钱带回家，妈妈和美华往后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冷大侠是不会让你们抓活的。

0: 李大夫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哎，回来了，李大夫。
2: 这个案子不在我们接手，因为郑怀水是龙大侠的检举者。虽然我们赔上了五条帝国军人的性命，我估计最后还得由我们来承担。

0: 你找谁啊？你就是新过门的小嫂子吧？长得真好看。
1: 哎呀，是李大夫来了。
2: 哎，您老人家耳朵还真尖，哪像有病的样啊。
0: 我就住隔壁，咱们两家是邻居。
3: 哦，我刚过门，认识人还很少。屋里坐吧。
0: 盛大可没在家啊？
3: 上班去了，还没回来。
4: 婶儿啊，啊，你得说说盛大哥，这刚结了婚，你说哪能把新媳妇撂家里往段上跑啊？
3: 李大夫，来来来，坐。哎呀，才分开没几天啊，怪想你的。家里都好啊？
0: 别提了，这车呀刚到通化，铁路全给扒了，住两天旅店都没回去。

0: 师傅，我这假也到期了，赶快带着贤君就先回来了。
1: 啊，美华呀，你先忙你的去啊。我跟李大夫唠唠嗑。
0: 嫂子，你把这麻花拿着，这在火车上买的，给你老婆婆在锅里溜溜，她牙口不好啊。
1: 别再提你单大哥上班的事。结婚的当天晚上啊，就把新媳妇给撂家，到段上加班去了。

0: 三。
1: 单忠祥相信自己昨晚是遇上了抗日军，他第一次知道枪是这么好使，一眨眼的功夫就要了四个日本兵的命。他现在后悔了，以往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要抢一支枪呢？他暗暗下了决心，下一步自己要搞到一支枪。
2: 郑怀水身上只中了一刀，而这一刀准确地刺穿了他的心脏。我们在他身上也发现了火车票，是22次当天开往奉天的火车票，是没有被捡的。松本太君，李警官昨天晚上和枪匪战斗了一夜，这是他亲身经历的。如果后半部分由他来叙述的话，我想会比我说的更准确和详细。
3: 李警官，
2: 李警官，擦擦汗。
4: 谢谢，不用。昨天晚上大概……哦，不对，今天。今天凌晨大概2点多钟吧，我听到了枪响。
3: 你在什么地方听到的枪响？
4: 我当时正睡在郑怀水和郝家太太隔壁的那间屋里。
2: 你是一个人睡在床上的吗？
4: 当然是一个人。
3: 你接着说。
4: 但是外面的情况我基本上看见了，他们有5、6个人，7、8个人，肯定有7、8个人。
3: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来了一个小队？
4: 我一推开门，就遭到那个小组的射击，他们的火力十分之强。即便如此，我还是找到机会冲了出去。他们一看我冲出来，吓得惊慌失措，着急忙慌的就撤退了。
3: 我可以确定地告诉大家，一号案犯并没有抓获，抓捕一号案犯仍然是我们第一号的任务。
5: 停一下，火车站送票的吧？
6: 嗯，对对。
5: 22次是你送吗？
6: 嗯，是我送。
5: 昨天松江小学教务处主任，他的票是你送的吧？
6: 你说那是那姓郑的吧？
5: 对啊，
6: 是我送的。
5: 小伙子，已经是我的秘书啊，你的家你恐怕回不去了，因为昨天你给他送票的那个姓郑的被他的仇人给杀了。日本人现在正在帮他们家在找这个泄露消息的人，所以说你现在买辆车再跑吧，往北跑。
7: 阿姨，我妈可不让我瞎说，要是她知道了，非揍我不可。
8: 没事，阿姨啊，不跟你妈说，你告诉我吧。
7: 你没来到这院子里的时候，我妈和晒叔叔好；你没来到这院子里，我妈就带我躲出去，还在背后哭了呢。阿姨，我可没骗你，要是谁骗你，天打5雷轰。

0: 然。
1: 你在撒谎，那个叫大腿的女人在宪兵队里说枪响的时候她是跟你睡在一起，可你为什么告诉我你是一个人？说，
2: 我不是想骗皇军，是我睡觉的时候那个女的自己跑到我房间里来的。
1: 你还在撒谎，那个女人说郑怀水逃走的时候偷走了保险柜里的钱，可我们到了现场并没有发现那笔钱。
2: 那不是很明显吗？被山上的抗日军拿走了没？
1: 刘警长，你进来说。你出去找。

0: 先别贵的摩托车已经在城北的江堰的找到了，但是已经毁坏，枪的枪号也查清楚，是原来汤原骑兵队配备的。太君，刚才开了个会，大家一时认为有一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1: 什么环节？你说。
0: 因为从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郑怀水是要携款潜逃。那么他要携款潜逃，他肯定不会跟任何人说。那么抗日军是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暴露他的底，那就是火车票。抗日军一定是知道了他订的火车票之后，才会安排人在早上起来他出门的时候刺杀他。这个环节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应该尽快的安排人把订票的和送票的人控制起来。
2: 太君，
3: 嫂子，你猜有啥好消息？哎，
4: 我这喝口凉水都塞牙，还能有啥好消息啊？
3: 这回呀，你就不塞牙了。郑怀水死了。
4: 真的？

0: 郑海水的心黑心给挖了出来。我是郝龙斌的妹妹，我哥哥他从小连只鸡都没有杀过，他怎么就成了龙大侠了？都是郑淮水他栽赃陷害的。
1: 郑淮水不是什么好人，他在我哥哥的学校教室当头面。
2: 单师傅，
3: 段丽喊你，让你去警察署。
4: 去警察署干啥？我也没犯法。
3: 好像你媳妇惹什么事了吧？赶快撂下活，赶快去吧。走吧，走。
4: 班长，那啥，那个，要不你们先等我一下，等我回来再动。我去一趟。
5: 别，单师傅，你呢在这儿？

0: 还是领着大家干活，下班之前要是交不出来，晚上那趟快车就得趴窝了啊！
1: 我媳妇被警察叔抓起来了，
0: 没事，我打个电话先问问再说，好吧？也领着大家干活啊，我去问问。
1: 好，您把错给我拿。

0: 郝龙斌的妹妹嫁的那个人，你见过吗？见过面。这个人和宪兵队有什么关系？宪兵队？哦，这个人是满铁的，好像在技术上还是什么大拿。对了，前两天还登报纸了，满铁的董事长到他们家去发过奖金。
1: 可是这件事情和宪兵队的工作也扯不上了，也难说。满铁那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说不定什么人绕来绕去就绕到了宪兵队去了。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什么大事。不过，宪兵队能为一个中国人请假。
2: 这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过。你们从来就把我们派出所的话当耳旁风啊！上次老三家何美华交保的事儿，你们各家各户不都签了字了吗？他上中央大街演讲，你们这个大院怎么连一个人都不报告？你们以为签字画押是闹着玩的？这吧。
3: 看你们怎么疼得过去！告诉你们啊，每家每户罚你们一块二角，这也是署里边念你们是初犯，优待的价。
4: 这还优待呢？一块二都能扯大白面了，这院里有几家能掏出一块二的？
2: 不让你们疼，你们能长记性吗？两天，啊！
5: 两天如果交不出来，别怪我给你们罢工。
6: 婶子，婶子，在屋呢吧？在。您就进来，马上坐吧。坐。
5: 哟，钟祥没在家呀？
6: 啊，他忙，他这几天呢就没咋在家。
5: 坐。哎，
6: 大婶啊，你有话。 就直说吧，
5: 那啥，你们家媳妇儿不是惹了点事儿吗？
6: 啥？美华惹事儿了？
5: 老婶子，刚才派出所的人来了，说你家媳妇儿跑到中央大街去了，说什么了我们也没听清楚，反正让人抓进去了。哦，
6: 这可咋整啊？那。
5: 那派出所没说啥呀？说了，说罚钱。上回不是让各家各户都签了个保证吗？这回呀，可下狠茬子了，每户一块二，说要是两天之内交不上，就罚锅封门。
6: 哎呀，这钱可不是个小数，
5: 可不是嘛？您老啊，掐着手指头算算。 就咱们这个院儿，能拿出一块二的有几家啊？那可咋整啊？婶子，我守着真人不说假话，是楼下的街坊们让我上来跟您说的。您看，这货是您家儿媳妇惹的，这钱要让大伙儿都出，不合适是吧？
7: 不是咱们楼里的人不懂得人情世故，是实在拿不出这个钱。刘婶也在吗？
8: 钟祥回来了，
7: 我过来看看你妈。那个，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了，在楼底下大伙都跟我说了。这回呢，是我们家媳妇惹的祸。 派出所那个罚款呀，都由我们家出。
5: 哎呦，你这么一说，倒让我觉得怪抹不开的。

0: 住响啊，邻居们是真的拿不住这钱。
1: 知道了知道了，这钱我这还有，前段时间不是刚发的奖金吗，都还没用。这样您跟那个大伙说说，
0: 这是不录
1: 的，请麻烦你了。
2: 仲祥啊，那美华惹什么祸了？
1: 没啥事，这不是上次那个陷害他哥的那个叫什么，那郑白水被人杀了
3: 啊，
1: 这一高兴吧，就让他打盖上去演讲去了。
2: 哎呀，那还能不抓吗？他人呢？
4: 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是谁告诉你董大侠回来了？
2: 没有人告诉我，满大街的人都这么说。
4: 你要是跟我说实话呢，我就可以让你早点回家。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你送到宪兵队，让狼狗掏了你。
2: 那你是想让我编瞎话？
4: 我是让你说实话。
2: 可你说了，没人告诉我呀。满大街的人都这么说，
4: 是不是那个卖切糕的告诉你？如果是他说的，那造谣者就是他；如果你不揭发他，那造谣者就是你。
2: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咋就不信呢？
4: 真是个贱皮子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用心？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错大方了。
5: 李警官，舒敏太君让你过去。

0: 们一会儿啊，把这个女的关回去。明天让他们那片派出所来人，押着她挂牌站街去。
1: 郝公馆的证言证明你在当晚擅离职守，致使本案的重要证人郑怀水被杀。而且，经过多方证实，夜晚袭击郑怀水的不可能有七八个人之多。
2: 第三点，在事发前三天，
1: 你为了取悦大翠，发信号命令埋伏的抓捕人员提前出击，进入到郝家的私事中，暴露了我们的抓捕计划。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使唬。经无私决定，令你的一号案立功，连受三级的职务予以撤销，二级梅花奖章收回。
0: 请太君把我派到基层派出所去，我要从头做起。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

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

0: 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0: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一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境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1: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 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

0: 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73482.4 4 ZL2017-2-12973486.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

0: 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静，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

0: 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

0: 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3: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贝老师 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0: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9: 我是伊西切尔，
10: 万物轮回的底色。
9: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2: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今天考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二位，请留步吧。
1: 钱将军，我期待咱们下次见面。
0: 一定一定。好，我走了。
1: 可能是出事了。
2: 老大，不好了，这下出大事了，老沙被他们抓了。
0: 啊，
1: 家里都安排好了吗？
3: 一切就绪了。
1: 没听见激烈的枪声，其他人应该是脱险。
0: 老沙这回是完了。
1: 真没想到这回付出的代价这么大。
3: 那该怎么办？
1: 魏老大，你在保密局不是有朋友吗？帮我打听一下。
3: 没问题，
1: 这回全靠你了。
0: 也该轮到我了。

0: 这魏公馆不简单，这是我父亲请英格兰设计师设计的。这条案子可是救过不少国民党要员，其中还有一个是将军，就是前生的哥哥，躲过了日本人的魔掌。我看门口魏公馆那块匾也是老蒋亲手写的。是啊，毛人凤开玩笑说，哪一天这块门匾要是被人盗走了，他才敢上门叨扰。
1: 听得出他这话里头。
0: 牙齿咬哥哥响。其实啊，他心里很明白，日本人时期魏公馆也是他们国民党的，尤其是军统的集结站。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日本人当时没敢动手动魏公馆？
1: 那是令尊的本事，
0: 这也是我佩服我们家老爷子的原因呢。
2: 钱胜这人不错，
0: 嗯，
1: 为人正直。
0: 崇尚职业，想当一个纯粹的军人，
1: 那怎么可能？军人从来都是政治的工具，想躲那是躲不了。就像令尊说的，一辈子游离于政治之外，却深陷政治的漩涡中心，不像你，身黑心白。
0: 嗨，我这都是让老沙给鼓动的。要不是他呀，
1: 老沙行啊。
0: 不过他跟我说了，跟你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啊。
1: 哈哈。
0: 今天晚上你和钱胜的一席话，让我很佩服。
1: 行了，说佩服现在还早了点。哎，魏老大，这暗道通到哪？
0: 这里通往南京的地下水道。老蒋很担心，共军在长江底下挖个隧道，钻进南京城。
1: 老蒋是草木皆兵，他吓坏了。

0: 乔杉，
1: 老沙呢？啊，老沙呢？
2: 老沙被捕了。啊，这
1: 老沙说，为了大家的安危，就是豁出老命去也值。
2: 老沙牺牲自己，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平安脱险，因为他知道，只要大家伙在，特派员在，我们就能够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3: 是啊，我在，大家在，最重要的是一号在，又一村在，有南京地下党在，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的。

0: 你先出去吧。
1: 是。
0: 他们说要按程序来，按照程序要先给你注射。刚才给你注射的是美国 CIA 发明的一种叫钴的针剂，这种针剂的作用是破坏你的思维程序，它能让你的神经处于无序状态。怎么样，感觉起鸡皮疙瘩了？这不是鸡皮疙瘩，这是药理反应。放心，很快就会过去的。打针了。
2: 什么针？
0: CIA 的。
2: 果然，我就知道她是条美女蛇。
0: 如果少校真的是内鬼呢？
2: 你信吗？
0: 一次我不信，那两次三次呢？
2: 少校说那是个陷阱。
0: 他当然会说是陷阱。
2: 明明知道是秦淮染坊，我们就扑了个空，不是陷阱是什么？
0: 处座，我不想听。
2: 别慌，你们是好姐妹，你得帮帮她。
0: 那小玲呢？翟小玲不也是她的好姐妹吗？处座，我不会趟这个浑水的。

马天笑，从现在开始，你要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这不仅关系到你的前途，小心你的脑袋。如果你还算聪明的话，那就多想想如何把你和他的关系切割干净，最好有检举立功的表现。

0: 局座，你总是丢人现眼，保密局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局座，
1: 废话少说，让李处长去认人。
0: 认人？认什么人？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南京地下党的头。
1: 这不也是我们追踪的目标吗？局座，
0: 保密局和中统本来就是一家的。鉴于南京站目前的状况。 这个案子就交给局里办吧。
1: 局座，
0: 你不是还有重任在身的吗？这个人和少校，让我们带走。

0: 这张脸熟啊。这不是去年夏天在下关火车站逮到的魏记车行的账房先生吗？是将军您保出去的？
1: 不是，是魏老大，他让我保的。是他吗？
0: 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魏老大的？

0: 为什么要骗我？如果你骗我，事情可以不是这样。
1: 不是，是你。
0: 是什么？
1: 是你骗了我。
0: 我骗了你？
1: 我看到你没有病。
0: 看到什么？

0: 你看见我睁开眼睛了？
1: 陷阱，
0: 陷阱。
2: 是陷阱，一个捕捉内鬼的陷阱。
0: 我结束了吗？
2: 是我们结束。
3: 戴小姐，有些日子没见了，挺忙的吧？
0: 你是来接手这个案子的？
3: 是啊，这是一起涉及到我保密局的荣誉和捣毁地下党南京市委的特大案子，我必须要把这个人带走。来人。
0: 等等，
3: 戴小姐，是不是还要给伟作打个电话呀？伟作在长沙开了。

0: 杜站长，抱女人大腿是很危险的。
1: 局座，我们是在执行委座的命令。
2: 是。
1: 报告，站长，局座，戴小姐，请局座去接电话。
3: 除了委座的电话，不接。
1: 是夫人打来的。局座，快接吧，夫人已经发火了。

0: 先生。
1: 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
2: 主子，你回来了。
3: 你希望我最好回不来是吗？
2: 主子，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做牛做马的干，可我从来没有一点坏心眼儿。
3: 那是因为你儿子和女儿都在日本，全靠我，他们才能活到今天。
2: 没错。
3: 伊品轩来信了吗？
2: 他们再三推脱。主子，我看我们要不
3: 搜岗。
2: 主子，江边的形势越来越吃紧了，听说四野的共军正从东北往这儿赶，我们要不……
3: 你慌什么？美国人在南京的阵脚还没有乱，斯文特还没有开溜，那就说明一时三刻还不会打起来。
2: 我是担心夜长梦多，一品轩的老板万一发现房里有东西，他会把一品轩翻个底朝天，宝贝早就拿到手了。
3: 不可能，除了我不会有人找得到，那是我亲手设计的。哎，除了硬来，你还有什么主意？
2: 主子，要不你把藏宝的地方告诉我，我去把宝藏偷出来。
3: 偷出来？啊，让我先想一想。不过暂时不要再惊动他。
2: 是。
4: 你跟我真的就是为了去美国那么简单？
0: 我不指望你会娶我。
4: 对，婚姻的确是一件麻烦的事。 OK，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田水莲。

0: 报告站长，他们已经把电话挂了，双方都没有说话。
1: 打给谁的？
0: 七号别墅。
2: 查一下谁来的电话。
3: 外观，斯文特的电话。
2: 知道了。

0: 只有两种情况，让真迹失去作用，一是绝对诚实，二是绝对谎言。
1: 前者是崩溃，后者是超越。
0: 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的，人要抗住药理反应的可能是
1: 微乎其微，却证明还是有可能的。
0: 微乎其微，那证明还是有可能的。在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人当中不多呀。
1: 是你吗？
0: 不是我，是我的老师。
1: 那你的学生也能做得到？
0: 你是不是有种异样的感觉？
1: 是啊，有点，有点在云雾里。
0: 药起作用了，我不重复他们的试题，我们得从感情切入。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是对另外一个人说的？
1: 是对你。
0: 我是谁？我是谁？
2: 我是谁？
0: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2: 我是谁？
0: 我是谁？
2: 我是谁？
0: 我是谁？
2: 我是谁？
0: 我是谁？
2: 我是谁？我是谁？
1: John！你是 John Harris！ 啊，
0: 戴维，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绝对谎言。
0: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1: 不。是绝对谎言。
0: 什么？
1: 我说的是绝对谎言。我爱的是我丈夫。对不起，舅，我说过你的学生也能做得到。
3: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忠诚的？
1: 如果他心里有鬼，他是中共卧底的话，他就不会骗你，不会说那是个陷阱，因为这就是他想得到的情报。而且他还看到我睁开眼睛。
3: 胡扯，我是不相信这些，那都是美国人的玩意儿，包括测谎仪，在中美合作所失败的例子太多了。
1: 那我无能为力了。
3: 我的意见是加大剂量。
1: 剂量太大是会出人命的。
3: 戴小姐，一箭双雕是你的主意，我是言听计从了。如果现在还弄不出点结果，别说毛人凤放过我，就是南京站，
1: 我们不是正在分析吗？
3: 分析，我觉得一切正常，少校是完全中计，快速反应部队是在少校进了巷子才开始行动的。
1: 那问题出在哪儿？
3: 问题就出在突然冒出了个三轮车夫。
1: 三轮车夫，
3: 从西街进去的部队发现了这辆三轮车，当时三轮车夫神色紧张，弃车而逃。经调查发现，这是一辆黑车。

0: 怎么是你来了？
1: 染房暴露了，老沙为了同志们脱险。
0: 他还活着吗？被抓了。
1: 对。

0: 时间紧迫，我们的计划要提前。
1: 是。那沙大哥呢？
0: 放心吧，老沙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我们会想办法救他。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1: 我知道。
0: 去吧。
2: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3: 走了，下节课上什么呀？

0: 这就是你今天上课的内容？
1: 是的。
0: 这是结构图吗？
1: 教授，这是结构图。教授，您看，这人脸的结构和建筑的结构是异曲同工。人的鼻子就等于是房梁，它承受着重力和外力。
0: 鼻子承受什么重力啊？
1: 审美啊，审美重力。
0: 胡扯胡扯。
1: 哎，教授，认识男人可是先从鼻子开始的，那不就是审美重力吗？
0: 我的鼻子有那么夸张吗？
1: 那是因为我突出了建筑意义。
0: 还突出建筑意义，有意思有意思。哎，以前我好像没有见过你啊。
1: 我是插班进来的。
0: 哦，就是为了认识我的鼻子？
1: 是的。
0: 还是的，你还挺认真的。
1: 能不能给我一个为您鼻子破费的机会呢？今天中午我请教授吃小娘蟹。
0: 你也是宁波人？
1: 北平人。
0: 那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娘蟹啊？
1: 瞎蒙的。
0: 有意思有意思。
2: 他们来了。
1: 就在前面。
0: 你这个学生真有意思。我们是情侣吗？
1: 教授德高望重，能挽着教授您走在六朝京都的马路上，怎么样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呀。
0: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你说你是北平人，怎么跑到南京上学来了？
1: 这不是为了教授你的鼻子吗？就是这儿啊。
0: 好，
1: 我们
0: 就是这里。好。
3: 哎，怎么回事？哎，你们干嘛？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啊！别动。
0: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1: 是的。
0: 他们也对我的鼻子感兴趣？
1: 是的。
0: 你们准备把我弄到哪儿去？
1: 回家。
0: 回家？回谁的家？
1: 回你的家呀。
0: 我的家？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家里头可没有值钱。

0: 钱的东西。
1: 我们需要一张图，中央银行的设计图。
0: 你怎么知道我就会给你？
1: 你必须给我们。
0: 用武力吗？
1: 不，用良心。
0: 良心？天大的笑话！你们诱惑我，绑架我，还跟我谈良心？
1: 说良心是客气的，应该是赎罪吧？
0: 赎罪？
1: 向人民赎罪？
0: 什么意思啊？
1: 日本人在南京的大本营是你设计的，日本人的集中营也是你设计的。
0: 我当时我是没办法，我是被逼的。
1: 现在你有办法了，为你的罪行赎罪吧。
2: 我突然想到，如果那个车夫有问题的话，早就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根本没有必要再闯警戒线。所以我认为问题还是发生在马天笑身上。
3: 这跟马天笑有什么关系啊？
2: 马天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染坊附近？
3: 我命令他搜查染坊，真信处从外向内行动，对从内向外应该不会发生问题的。如果你早跟我说是秦淮染坊，不就没这回事了吗？
2: 是你告诉我少校觉得我是螳螂，现在正在秘密的侦查我。
3: 我是说过。
2: 那马天笑呢？他也认为我是螳螂，也在秘密侦查我吗？
3: 他们两个私交甚密，可以这么说，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
2: 那现在少校说他在我的车里看到的情报，发现马天笑去染坊是个陷阱，他为了救马天笑才去的染坊。
3: 这都是托词。
2: 那就是让他给拖着了。如果他坚持这么说，您又能怎么样呢？问题在于你没有告诉我马天笑也在查染坊。
3: 我是不想让共军逃脱，担心发生意外。哎，还真就发生意外。
2: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意外是因为我了？
3: 那怎么可能呢？我当然是说少校了。戴小姐，您请坐。

0: 戴小姐，中统那边怎么说呀？一口气杀了俩呀！
1: 杜站长，您还在原地踏步呢。
2: 哼，
3: 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他们俩的嘴。
1: 用刑对他们没有作用。再说，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你是不能对少校用刑的。
3: 我看我们还是等马天笑来了再说吧。
2: 好。

0: 这个是
1: 在染坊讲到，这是南京城地下防空洞和下水道的总体布局图，他们上不了地面，就只能在地下活动。

0: 我本以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戴老板罹难之后局座打压的结果，没想到局座的眼睛是雪亮的。自从我把少校调来以后，你是分寸大乱，简直变了一个人。
1: 你在追求少校吗？
2: 我一定要回大王。
1: 是。

0: 我本以为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戴老板罹难之后局座打压的结果，没想到局座的眼睛是雪亮的。自从我把少校调来以后，你是分寸大乱，简直变了一个人。
1: 你在追求少校吗？
2: 我一定要回答吗？
1: 是，
2: 我们是搭档，
1: 答非所问，
2: 这就是我的回答。
0: 马廷秀到。行，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也是嫌疑人之一。
2: 好啊，那就把我抓起来吧。
0: 你以为我不敢吗？
1: 马天笑，我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下一个问题。谁开的第一枪？
3: 打死你！
4: 打死你！
3: 打死你！
4: 别打！
3: 别打！
4: 别打！
3: 我打！
4: 别打！
3: 打死你！打死你！
1: 马大哥！
0: 到底谁开的第一枪？
1: 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完全能够分辨出枪响的位置。
2: 不错，就在我的左后方。
0: 三轮车？
2: 不是。
0: 睁开眼睛。你说你听到枪声，掏出枪来，发现三个人向你奔来，一边跑一边向你开枪，是吗？
2: 是的。
0: 枪是从三轮车上打出来的吗？
2: 不是，是三个人中一个人打的。
0: 撒谎！
2: 我是听到枪声循声才发现那三个人的。
1: 你没有认真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你在追求少校？
0: 你为情所惑。
2: 我说的是实话。
0: 你在为少校做掩饰？
2: 如果为他做掩饰的话，那也是因为我的愤怒，使我把他牵进了陷阱。
1: 你确定少校没有问题？
2: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那个人就不会落网，他有的是时间通知地下党。戴小姐，你难道不清楚吗？
5: 报告，
0: 进来。
5: 镇长，少校已经带到你的办公室，

0: 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离防空洞或者地下水道是不是很近？我不知道，应该不会太远。
1: 你们想进地下金库？
0: 当然想。宪兵对接管中央银行之后，除了南京站，谁也进不了地下金库。所以我问你，防空洞跟地下水道，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途径。
2: 把哨小手铐打开。
0: 是。

0: 你们先出去。是。少校，你是个聪明人，不是一般的聪明。你帮我分析一下，那天天都饭店外边跳车的、扔烟花弹的那个人，后来。 染坊行动抓到的人，又是这个人。一次，叫偶然；两次，巧合。那我告诉他，中统现在正在调查你那天乘坐的黄包车的车夫。那个车夫如果又是那个人，那就是第三次了。 我做站长的应该怎么做呢？我实话告诉你，这回你跑不了了。不如把实话说出来。我很欣赏你，我可以对你做特殊的处理。比方说，送你去香港，或者是美国。
1: 你的英语水平不错，出去生存的路还是很宽的。站长，你可以怀疑我，但不能挖一个陷阱让我钻。你
0: 怎么知道是陷阱呢？我不想说。<笑>说不出理由。
1: 蕾西酒吧。
0: 蕾西酒吧。
1: 如果我不是你的手下。 如果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我回去告诉戴小姐。你不是也在怀疑他吗？怀疑我什么？
2: 少校，能告诉我吗？
0: 戴小姐，
2: 杜站长，我现在问的是少校。
1: 当着站长的面，少校不敢回答我吗？
2: 中山一号是个烟幕。你要说的就是这个？是的。站长，咱们出去聊聊吧。请。
1: 以秘密为本的机构没有了秘密，那意味着什么？瘫痪。戴小姐，您
0: 言过其实了。
1: 事情只涉及到上校和少校之间，上校说的没错，他们是搭档。搭档，是揣摩上级意图的搭档。
0: 人嘛，思维如水，无孔不入。杜站长，戴小姐，干我们这一行的需要聪明人，而聪明人勤于思考，这也正是我们这一行的两难之处。戴老板曾经说过，我们的危险还是来自于内部，都是聪明人啊。
1: 聪明人，滴水不漏的聪明人。
0: 你是说少校吗？<笑>
1: 您又何尝不是呢，杜站长？
0: 您过奖了。
3: 站长，局座来了。
0: 毛人凤。<笑>

0: 少校，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们部长找哪儿了？
1: 局座，站长在讯问我，他和戴小姐刚出去。
0: 局座，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询问少校一些事情。来人，把少校带下去。
2: 是。走吧，少校。
0: 我们从缴获的日本特高科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他是南京地下党的前委书记。我想在共军渡江作战之前，彻底捣毁南京地下党，给共军当头一棒，将会有很重大的意义。我给委座打过电话，委座让我和戴小姐协商，务必请戴小姐同意，让我接手这个案子。
3: 毛局长，捣毁南京地下党一直是我们的夙愿，我们包括日本特高课都把它视为终极目标，很遗憾谁也没有做到。不是我有意诋毁保密局的职能，只是想要从这位前委书记身上找到突破点，几率为零。我想请教毛局长，当前这个局势下，南京地下党还能有何作为？
0: 还能有何作为？那你就太低估了他们的能量了，戴小姐。
3: 是搞破坏呢，还是里应外合？
0: 都有可能。
3: 是有可能，但是无碍大局。
0: 无碍大局？
3: 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是要保护，是要把南京城完完整整地保护下来。如果说是破坏，他们唯一想破坏的就是江边的工事，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不会自不量力。
0: 是的。
3: 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不会是在遛弯吧？好，戴小姐是北平人，我不妨说一句北平的土话。
3: 他们当然不会是遛弯，从他们的特派员在我们的眼皮下消失，到这只有18个人的武装部队逃脱，他们根本就没有在遛弯，他们在做的，他们想做的，也是我们正在做的。这是在染坊缴获的草图，上面有整个南京城的地下，而我呢，是中山一号行动的负责人，我被授予特权处理所有和国宝文物相关的事，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情况应该由我全权处理这个案子。
0: 委座之令，毛某是恪守不渝。我给委座打电话，纯是为国家利益。
3: 我深信不疑，我会让杜将军随时向您报告整个案件的审讯情况。他身负重任，当然需要局长您的大力支持。我会尽快将沙向东移交给您的。
0: 好，
3: 感谢毛局长亲自把档案送过来。
1: 我从来没有看见老人凤这么窝囊。
3: 他们不是窝囊，是求功心切。
1: 谢谢戴小姐，您的坚持给了我一个机会，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这是一条大鱼呀。马仁凤说的对，他是捣毁南京地下党的关键。
3: 等等，我要单独见他。
1: 那当然。
3: 不许监听。
1: 当然，请。

0: 沙向东先生，虽然你很沉默寡言，他们还是在日本特高课那边拿到了你的资料，而且我们认识，今天是第二次见面。要不我让他们把您手铐打开。
1: 习惯了，有事就说吧。
0: 上次咱们见面是在去天都饭店的路上，那次您带着一顶礼帽，风度翩翩的和另外一位先生在一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姓吴，对吗？知道他姓吴的人不多，

0: 们只知道他叫八哥。沙先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听着呢。
0: 我是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也许我们会坐在同一张板凳上。
1: 这我相信。
0: 所以说，咱们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1: 换一种场合也许会，可惜我们都走错了地方。
0: 非常想念他，我知道他也一定很想念我，因为那天在中央银行的门口，我们彼此得到了验证。我想说的是，如果您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可以告诉我，我会非常的感激您。

0: 放心，沙先生，没有人敢偷听我们的说话，而且我们这次见面是非政治性的，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他，我甚至可以保证不破坏你们的组织。我们这次见面基于我私人的立场来请求你给我帮助。
1: 千万别说什么请求不请求的，这又不是私人会见的地方。哎，我只不过就是你们的一个俘虏。
0: 沙先生，我没有骗你，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但看来我无法使你相信我。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回，看来我们大概很难坐到同一张板凳上了吧。

0: 理解，因为你和他在一起，所以我对你有特殊的情感。我本来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但是我们现在要接受的是命运。
1: 我也是。
0: 如果你告诉我，我可以特赦你。
1: 以你特殊的身份。
0: 对，告诉我。
1: 小姑娘，我已经过了天真的年代了。不过你们可能会有机会的。
0: 是吗？
1: 你们会见面的。

0: 杜站长。啊，
1: 哎呦，戴小姐，有说话吗？
0: 他已经承认他是沙向东了。哦，这只是个开始。
1: 是是。

0: 我将了戴小姐一军，让我的心里略微的平衡了一些。一女之间，戴小姐把染房的事告诉了少校，又谎称自己的车被总统府开走了，是为了什么呢？
1: 说了有什么用？现在分析对少校非常有用，且不谈你们俩之间的事。
0: 他没有把雷西酒吧的事告诉戴小姐，表现了他的素质，也体现了我们的一体精神。
1: 那又怎么样，站长？您现在对戴小姐不也是言听计从吗？哼，
0: 我那是无奈之举，除非能够证明戴小姐走的不是正路。
1: 两个人分坐两辆三轮车，是兜风吗？
2: 少校本来是要回公寓的，后来想想不妥，打电话回总统府，问了一下宴会是在天都饭店，于是叫了辆三轮车，直接去了天都饭店。
0: 行为逻辑很清晰，
1: 是我都查证过了。
0: 他是在跟踪，戴小姐怀疑少校是内鬼，就故意把情报捅给他。 然后又谎称自己的车不在，让少校自己回公寓。少校只好打了一辆三轮车，然后他又雇了一辆三轮车，目的就是要找到共党。还有，警备司令部要搜查魏公馆，周司令怕麻烦，让我去先打个招呼。刚好，我利用这个机会探探虚实。
1: 我跟您去吗？
0: 不，戴小姐要去。您的意思是，你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找少校谈一下。戴小姐一定跟少校说过一些话。
2: 要笔录吗？
0: 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你知道，毛人凤现在是虎视眈眈，所以我们只能抱戴小姐的大腿，否则我们就没有生存的余地。
1: 毛人凤曾经说过，抱女人的大腿是危险的，所以我们既要抱，又要防。最好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排除一切障碍，寻找直通委座之路。

0: 让上校到我的办公室。我不知道他关禁闭吗？这是命令。
1: 以小姐之见，如何才能叫姓沙的开口呢？
2: 我又不懂审讯。
1: 太谦虚了。我看过档案，日本特高课所有的刑法都在他身上使用，可他除了嚎叫没说一句话。
2: 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1: 是顽固吧。
2: 你应该学会尊重，哪怕面对的是你的敌人。
1: 我看出来了，小姐一直怀疑少校，可对少校却亲如姐妹。
2: 我看过魏振海的档案，从民国40年到53年，他说他在澳门，可为什么没有一点记录？
1: 有记录，他在澳门开赌场。
2: 那就更应该有澳门警方的记录。这个人怎么好像突然从哪儿蹦出来就做了魏家的掌门人？
1: 啊，那是因为魏丁邦猝死。魏丁邦有4个儿子，老大早年死在斧头帮的手里，老二在青年军当师长，老三因为毒品交易关在老虎桥监狱，他是季昭回来的。
2: 看来您的确和他有些交情啊。
1: 我刚才说过了，你境遇优越，没有在恶劣的环境里受过煎熬。我要想在南京站住脚，光靠军衔是不行的。
0: 进来。
3: 那处座，我先走了。

0: 李红，坐，我给你沏茶。
1: 还是毛老板送的大红袍，这可是武夷山上的三株四丛啊。
2: 我现在可是嫌疑犯了，配不上喝毛老板送你的庆功茶。
0: 你说对了一半，今天喝大红袍啊，哎，还真是为了庆功。那我们抓到的那个男人是条大鱼，他叫沙向东，是中共的前委书记。
2: 别我们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0: 你又说对了一半，还真和你有关系。
2: 什么关系？
0: 如果你是中共的卧底，你又有时间通知中共地下党，我们就抓不到这条大鱼了。站长为什么要给我们设局？
2: 为什么？
0: 后来我发现设局的人根本不是站长，是姓戴的那个女人。站长只不过是听命于他。戴小姐为什么要给你设局呢？
2: 你不是说过这是女人间的游戏吗？
0: 那是站长这么说，开始我相信，但是现在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姓戴的这个女人城府太深了，她一定是藏着掖着什么。
2: 所以站长让你来问我，她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0: 是的，我是奉了站长之命了解姓戴的给你情报以后的过程。有一点是肯定的，她跟踪你。
2: 是吗？
0: 是的。这里有两份笔录，把这两份笔录放在一块，漏洞就出来了。第一份笔录说，你到邮电局打电话问国防部酒会的地点，而第二份笔录又说，你和戴小姐坐三轮车兜风。那你们俩是在哪里碰面的？
2: 邮电局之后。
0: 他怎么知道你在邮电局的？
2: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0: 他跟踪你。
2: 对。
0: 你不吃惊？
2: 有什么好吃惊的？天都饭店之后我就已经是嫌疑人了。
0: 他告诉你情报时没说什么吗？
2: 没说什么。
0: 李红，我真的是想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2: 我知道，不过他真的没说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只靠自己的眼睛。
0: 李红，站长也是想帮你，我听得出来，他还是很欣赏你的。
2: 他是想帮他自己吧。田小哥，你应该动动脑筋。
0: 李红，我是真的很担心你。
2: 谢谢你，田小哥。
0: 那现在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
2: 其实你帮我做的已经很多了，我心里很明白。你放心吧，我挺得过去。
0: 你真的相信姓戴的？
2: 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之所以这样做那样做都是有原因的。
0: 你怎么看待姓戴的？
2: 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0: 包括陷害你？
2: 那不是陷害，是试探。
0: 戴小姐真的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2: 她说过我们是一对姐妹花。
0: 你现在还怀疑他就是螳螂吗？
2: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3: 江大哥，他们在里面。
4: 好，
3: 你看这儿。嗯，
4: 对，那就是这儿。
3: 刘一存，哎，外面情况怎么样？
5: 全城大搜捕，正在挨家挨户的搜呢。
3: 也好，耽误他们修工事，对江北也是一种贡献。哎，有沙大哥的消息吗？哎，进来说。方教授，接着讲。
6: 好，这条防空洞跟地下水道是相通的，它离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也是最近的，大概就100米左右。
3: 方教授，我们修一条高1米5、 宽一米的隧道，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我不知道。哎，你们用什么设备啊？
7: 当然是人力。
4: 人力？
7: 对啊。老张，这个我心里有底。如果不是特殊土质的话，我们18个人，每人轮班工作24个小时，每天挖进20米是没问题的。
3: 你是说只需要5天？
7: 对。
8: 不可能。
3: 为什么？
8: 现在白天有巡逻队，要避开巡逻队，怎么避啊？这是一。二，挖出的泥土放在那。三，从咱们这儿到中央银行得横穿半个南京城，就算有地下水道和防空洞，来去往返啊也得3个钟头。
2: 18个人的吃喝拉撒也是问题啊。
3: 刘一村，你去把地下水道的巡逻队时间摸清楚。
8: 好。
3: 方教授，你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地面潜入？老王，你必须做一个周密的计划，要把18个人的吃喝拉撒考虑得周全一些。
7: 好，没问题。
3: 大家分头行动吧。

0: 我们有缘呐，我们将一起见证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为人民做点贡献，你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是，
1: 我可以帮你。我在中央银行地下金库有个柜子，我可以带你进入地下金库。
2: 说实话，我是不赞成豪赌的。敌强我弱，巧取才是上策。
1: 挖隧道猛了一下，胆子是大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就是创造奇迹的嘛。
2: 嗨，情况不一样，你想想，这难度有多大？要避开巡逻队，那么容易啊？
1: 放水啊！ 可以把地下水道截断。我听我父亲说过，南京被攻陷以后，有一支国军的军队想从长江突出重围，就是放了秦淮河的水，截断了水路，日本人过不来，他们覆水进入了长江。中央银行的位置正好是朝北面，这一招啊，我想能用得上。
0: 怎么了，老大？
1: 南京站的杜站长带了很多宪兵过来这边。我知道了，大家谨慎一点。是。杜雷来了，还带了很多人，你先回避一下吧。好。哎，等等，到我的卧室躲一下吧。 他们不敢搜我的主卧，
2: 魏老大，给你添麻烦了，
1: 去吧。

0: 杜将军，贵人驾到，兄弟有失远迎啊！哎呀，
1: 还是不要远迎的好。唐突而至，我是向你讨面子了。<笑>
0: 好，
1: 来介绍一下，总统府特使戴维。
0: 幸会，
1: 幸会。
0: 杜将军，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总统府特使来了，你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1: 那儿的话。
0: 杜将军是秉公行事，我呢则是慕名拜访。
1: 哎，哪里哪里。
0: 委座一早就说过了，到了上海不拜访杜月笙，等于没到上海；来了南京不拜会魏公馆，等于未见紫金山啊。
1: 不不不不，这是戴小姐演绎了。
0: 这的确是委座亲口告诉我的，而且我在南京站做客，知道杜将军要来魏公馆，那我便一起要求同来。
1: 哦，真的。
0: 魏老板果然气质不凡，仪表堂堂。
1: 多谢戴小姐夸奖。杜将军，看来今天是秉公办事啊。
2: 是这样，一小组共军武装潜入了南京，警备司令部命令全市搜查。
1: 怎么，周司令要搜查我魏公馆？
2: 他哪敢呢？
1: 这不，托我向你讨个面子，让他们执行公务，好像上面交代。
2: 是啊，我魏公馆从大清咸丰年间诞生，至今还从没有军队进来，就连小日本也没敢进来。
1: 你看，还真生气了。
0: 怎么会呢？魏老板是行船四海的人，度量大得很呢。
1: 戴小姐说得好。
0: 我不赏杜将军这个脸，
1: 总得给戴小姐面子吧。
0: 谢魏老板。
2: 多谢。
1: 好了，请吧。
2: 请。
0: 谢谢。

0: 戴小姐，杜将军，二位请坐。
1: 谢谢。
0: 二位是喝茶呀，还是咖啡啊？好，二位都是半个洋人，那还是喝咖啡吧。
2: 戴小姐，
1: 咖啡。
0: 嗯，送两杯咖啡。
2: 这海兄，唐突而至，没影响您的应酬吧？哈，
0: 没有没有，那是我的内疚，正在和我谈牵场的事儿，我也正在为此事而犯愁啊，杜将军。
2: 你愁什么呀？有钱有势的，嗯。
0: 我在想，这个厂子是搬到香港呢，还是搬到台湾呢？
2: 那你内疚如何认为呢？
0: 他倒觉得台湾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长江被称为天堑，那台湾海峡就是天上的银河了。戴小姐，你说是不是？
1: 说得太形象了。
2: 是，太形象了。天上银河，太形象。这海兄，让下人忙去吧，把内疚请出来，咱们一块聊聊。
0: 哦，他刚离开。
2: 好，
0: 要不这样吧，改日我做东到天府楼，好让我对戴小姐尽一尽地主之谊。
3: 把门打开，没有老大的指令，谁也不能进这个佛堂。

0: 是豹子打了你，敢违抗军令，我数到三，再不把门打开，我枪毙了你。你数到十也没用。
1: 别动，别动，别动！
2: 这栋魏宅应该是栋古宅吧？
1: 啊，好像是造于大清的咸丰年间。嗯，
2: 是的，是按照庆隆王爷伪造的。 难怪，难怪这么似曾相识。庆隆王爷从大英帝国回来，他的宅子中西合璧，前面的大花园应该是大英款式，后面的小花园是明清的，还有主卧应该也是英式的，一个大客厅加一个大卧室。<笑>哎呀，
1: 戴小姐很熟悉嘛，看来戴小姐也在这种古宅里待过。
2: 岂只是待过，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古宅里长大的。哎，
1: 魏老板，这个房间就应该是主卧吧？是的。
2: <笑>
0: 戴小姐是要参观郑海松的卧室？
2: 这。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0: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3: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0: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4: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0: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如今你也瞧见了，楼家二房的地位如何？阿母问你，可曾后悔了？
1: 后悔什么？这年头，哪有没半点眉眼关系的人家？大母与二叔母也是不好相遇，阿母不还是认命嫁过来了？
0: 这如何能比？你大母与二叔母再刁蛮厉害，家中仰仗的也是你阿父军中荣耀。我背后有你阿父庇护，自然这妯娌关系也不怕闹腾。可是楼瑶在家中地位卑微，将来如何获得重礼？就别说是他了，就他的阿兄，不也是仗着大房鼻息活着，顾不住自己的妻子吗？
1: 夫妻一体，哪有谁必须护着谁的道理？我觉得阿瑶挺好的，为人忠厚、诚实，全无都城里那些浪荡子弟的习性，迟早都有出头之日。我与阿瑶都商量好了，只要日后磨得外观，就算没有都城里那么舒服精致，也能想天个海阔。
2: 如此一来，夫君该放心了吧？这门心腹，阿瑶娶得相当值得。
3: 之前啊，我还担心这陈四娘子如传闻中般顽劣粗鄙，如今看来是为夫思虑浅薄了。四娘子当真是聪慧豁达之人，阿瑶与她相识后也比以前开朗畅快许多，更一心想要外放为官，只是阿瑶想法终究还是太过天真了，我担心大伯父。
2: 事事也无绝对，夫君不是说圣上求贤若渴，任人唯才吗？夫君胸怀韬略又机变多智，我相信假以时日定会有机会出头的。
0: 你可知楼瑶的阿兄文武兼并，为何至今却没落得一官半职？
1: 莫非是楼家大房耽搁了他们？
0: 是圣上为了破世家袭勋之风，把寒门子弟之能定下同门不能悉数为官的规矩。楼大夫人又想让自己的儿子入仕，从此便切断了楼家二房的前程，
4: 逼得楼奔不得不放弃朝堂的机会，蹉跎至今。
1: 楼大夫人得逞了。
0: 可惜楼太傅的两个儿子都不争气，不能入圣上的眼。
1: 这就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
5: 少主公，咱们方才已将萧世子党羽拿下，其中有几个人想趁乱服毒自尽，都已经被我们拦截并擒获，接下来我们当如何做？
6: 留活口，审问清楚萧世子还留下哪些线索。
5: 是。
7: 报少主公。
8: 说。
9: 少主公，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查封了萧世子长去的花楼戏院，还搜查了素日与萧世子来往密切的商贾铺子，这些商贾竟然被吓破了胆，想连夜打包戏院出城回乡躲避。
8: 沿路设下路障查验，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肯说实话，我们不会为难。
9: 是。
3: 我听闻圣上下旨召雍王回都城，雍王却称病不来，我猜朝中有变。
4: 夫君可是心中想，
3: 既然现在朝中有用得上的地方，那便是时候去见见我那位吃素相交的老友了。
10: 停车！女君，女公子，前面好像出事了，官差不让过去。
1: 发生了何事？

0: 这一路上并不太平，就让在下护送二位回府吧。
1: 就不劳烦林将军了，既是要务，
2: 又怎能离岗脱职？
0: 在下正好在此。

0: 不知我家小女与娄家二房二公子定亲之事，若林将军有空，可去娄家喝杯酒。
1: 在下军务繁忙，未必有空。
2: 那可就太可惜了，那就等日后我与阿瑶登门拜访了。
1: 在下先送两位回府吧，时辰不早了。

0: 这萧世子府和城府，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怎么顺路啊？
1: 既然是查，便要查得彻底。
2: 所以少主公是怀疑程将军和萧世子有勾结。
3: 什么？阿母亲答应让元帅来教你吗？
4: 不是你们，是咱们。阿母说善念公子学识渊博，听他传课胜读十卷。大母说既然束修这样贵，只教二郎们不划算，所以我们都要去学，人越多越好，包括你。
3: 可我是女娘，阿母即便是要请，也应该请女师才对。
5: 反正你要跟阿瑶成亲，嫁错人妇了，也不用避嫌啊。
3: 为何不用避嫌？卢家最讲规矩。阿瑶，你大可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去听他讲课的啊。
6: 不，善剑兄的学识连大伯父都赞不绝口。少商，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去上善剑兄的课，见识见识？
3: 见识什么？见识他如何张牙跋扈？我可是见识够了，我是不去的。
5: 袅袅啊，你就从了吧。今日我已经占卜过了，袁善剑的课呢，你是非去不可了。不过你可以放心，我可以每日给你沾上一卦。若是卦象太凶，你就装病，我们一定帮你掩饰过去，免得提问丢丑啊。
4: 还用算卦吗？不学无术，对上学富五车，可以预料的惨不忍睹。这卦象上必定是日日大凶，凶不可测呀。
6: 我听白鹿山书院同门说过，善剑兄给皇甫夫子带过课，罚人的罚字花样百出。不过少商你放心，若是你挨罚，我就陪你一起。
2: 娘娘，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让你不治罪查。你呀，央求万伯父将万七七送来，有了七七垫底，你定不是被罚得最惨的那个。
3: 对呀，好姊妹就应该同甘共苦的。不过我会告诉七七阿姊，这法子是四兄想出来的。
7: 四兄，好主意！
3: 多谢四兄，走。
7: 哎，你不能不讲义气啊！

0: 娇还是来得仓促了些，只能这般对付。
1: 这是万伯父上次猎着的虎皮吧？你拿来当坐垫，还觉得只是勉强应付啊？
0: 这才裁出一块坐垫而已，还没来得及镶金线呢，珠串也没来得及坠上，这么素当然入不得我眼。
1: 坐垫镶珠你也不嫌硌得慌？你花费如此大，这未来郎婿家不得为你败光了？
0: 未来郎婿乐意，你管得着？
2: 哎，为何只有这三张书案是这般布置？
0: 啊，那是女眷的位置，你们大可布置自己的眷。
3: 哟，陈瑶妹妹，你想坐哪儿？
4: 我都行的，妾家子坐在何处啊？
3: 我居中。那你坐我左手边，少商妹妹坐我右手边。
4: 好。
0: 你们后边去啊。
4: 七夕阿紫专门为我跟堂子准备了这些，这烛台可真沉呢。这
3: 是足金铸造的，你要是喜欢送你。这个就算是不点灯看着都耀眼。
4: 七夕阿紫，你又豪放又细致，就凭我们两家的关系，你若是个儿郎的话，我定嫁给你。
2: 其实少商不嫁过去也无紧要，咱们成家儿郎多呀，可以娶七妾阿紫。
0: 你别做梦啊，我可不嫁。
2: 我不是说我，是另有其人。
0: 还能有谁呀？玉大兄可是成婚多年啊，玉大嫂伉俪情深，一起坚守边关，
3: 我可不能破坏人家的夫妻感情。
2: 这不是还有次兄吗？
3: 那我还不如娶了少商妹妹。
5: 成家四娘子还真是受欢迎，竟是男女不忌了吗？四娘子只要好好学，来日想嫁谁便可嫁谁。
6: 孔子答颜子问，为邦而论四代。答子张问时事，而言冀州。

0: 前几日，朝堂诸人议论孔圣人，为古今之说争论不休。有人言，周至盖为孔子心志，周礼故为委托。而古文经者反驳，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源。你们学了这般久的孔圣人言，觉得谁言之有理啊？
1: 我觉得
0: 你就你来回答吧。

0: 我觉得都不在理。他既然身为圣人，就理应将话说得通俗易懂些。当初要是把话说明白了，这些人也不至于不理解，也没必要要争。
1: 哎，夫人，我觉得娘娘说的有道理。你说这圣人既是传道解惑，为啥不说得清楚些？说些似是而非，明明是造祸，哪来的解惑？
2: 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娘娘跟您是有样学样，连圣人都敢编排啊！
1: 那圣人还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夫人带我到此啊，来听讲讲，怕是有违圣人之言吧？
2: 若是圣人跟你们这对妇女待个一年半载的，连圣人都会被你们气得胡言乱语。
3: 娄家书香传家，最重圣人典籍。你如此懈怠课业，怎为娄家心腹啊？
0: 夫子管的也太多了些。
4: 夫子少生不通文墨，只因自幼未曾被统上教养，他聪慧过人，若是身在娄家定然饱读诗书。况且少生并非不好学，只是对杂学更为旁通。他在华县的时候手工与建造远胜多年的经营匠人。
0: 还是阿瑶懂我。
3: 程伯夫人请我来教导你。
5: 希望嫁入书香世家。
2: 你说这个袁尚健，他为什么不留了泱泱啊？泱泱才思敏捷，定能将此地打得很好啊。
5: 自当严格要求。
0: 分明就是这些世家子弟整天吃饱了没事干，琢磨这些无用之事。学了这些，既不能让田里多种出庄稼，也不能让冬日里多拆新衣，对民生来讲更无任何大用途，学了也是无用。
6: 其实我觉得袁夫子说的不错，始皇焚书坑儒，治文史破碎，见闻杂博，由此可见理虚辩则明，古今之争也并非全无用处，毕竟总得有人懂得这些。
3: 既然女公子觉得夫子讲的并无实用，好，那从今日起夫子就讲些有用的。女公子即将为人妇，不如我为你讲些夫妻故事，也可顺道学些诗词歌赋，不至令未来郎婿觉得无趣，如何？
0: 你说真的？从现在开始只需要听故事？
3: 嗯，由女公子来选，是先讲金屋藏娇与长门赋的故事呢，还是讲凤求凰与白头吟呢？

0: 黄金屋今仍在，但长门宫里已无有情人，可见这世间夫妻初见时个个情投意合，难舍难分才成就这段姻缘，但最终不过是情消爱迟。你以为形同陌路就是痴男怨女的最坏归宿吗？错了，女公子是未曾见过反目成仇不死不休的怨女，这世上伤你最深之人恰恰就是你以为可以相许终生的良人。
1: 给我继续搜，一定给我找到世子妃与何氏公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1: 周瑾在何处啊？
3: 今日是我与周瑾大喜之日，
1: 可他却不见了踪影。你是他父母，自幼看他长大，定同我一般担心他，是不是？
4: 快告诉我，周瑾与他幼弟现在何处啊？
5: 我不真不知道。
3: 我与他是一家人，
1: 只要他肯就此回到我身边，
3: 劝服岳丈与我萧家同进退，到时候待我父王得成帝业，绝不负昭君与你们何家，届时萧何两家共享江山社稷，这难道不好吗？
5: 何家铮铮铁骨，岂能与逆贼同伙？
3: 那我倒要看看，待他何勇一双儿女落到我手中之时，他还能否有这般铁骨硬气？
5: 你这个逆贼，逆贼！
3: 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我就是逆贼！来，剜他一双眼，还不肯说的话。断他手脚，我倒要看看是他先死，还是何昭君先出现。

0: 境的军报，想必诸位都已经看过了。朕倒是想听一听你们的心里话呀。
1: 幽王父子凭借联姻婚宴向何将军的亲眷发难，意图胁迫何将军携手谋反，这显然预谋已久，欺心可诛。
2: 父皇，儿臣认为应当立即发兵冯义俊平叛，以儆效尤。
3: 三弟，幽王乃是最先追随父皇大业的老臣，儿臣觉得当以招安为首，以表父皇心怀仁德，未忘旧臣情谊啊。
4: 万事只要一到太子殿下手上，总是显得那么一团和气啊。可是那雍王既然能做出不恩负德的行径，哪还讲什么君臣之义啊？
1: 小月侯所言甚是，若要朝堂稳固，就必须用重典杀一儆百。
5: 雍王这悍勇绝不输吕帝，当初也唯有霍家军可以与之匹敌。三皇子，你轻易连一句评判，谁去评？如今的朝中已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霍冲了。
4: 娄太傅，这话你说的。
6: 何将军的长子
7: 左臣已经战死了。
0: 什么？你怎么知道？
7: 臣认识一老友，
8: 多年来他与臣尺素相交，他眼识过人，好游历四方，结交天下游侠。这消息便是他所结交的游侠，何日从冯义俊冒死送出。

0: 何将军，与其此时是如此的骁勇善战啊，何以沉沙折戟啊？
1: 何将军此番前往冯玉郡，本是为参加女儿婚宴，并未带足兵马。待得知雍王不臣之心之后，拼死将雍王的兵马堵死在冯玉郡内，否则诸位也无法在此镇定着商议，是战还是和。
0: 陛下，臣请您立即发兵驰援，臣愿带兵出征。子胜啊，你可知道，雍王十几岁就在马背上打天下了，打仗对于他来说比吃饭。

0: 不容易啊！
1: 何将军一家哪个不骁勇？遇见他，不也一样身陷险境吗？此战凶险，看来啊，还是得派一些岁数大、经验足的老将去才是。
2: 臣的年岁确实比不过那几位老将，但自认为沙场上的本事不输任何人。此次讨伐雍王，臣当仁不让。
3: 父皇，儿臣觉得临将军所言甚是。
1: 朕论起打仗的本事，朝堂之中有谁比得过临将军？此事啊，还得从长计议。往日朕甚信雍王，从未催着他交出他的属地余土。若是没有属地余土的指引，那此战恐怕是更为凶险了。陛下大可放心，臣的那位老友。
4: 对冯异郡的地形了如指掌，他可以绘制舆图。
1: 什么老友？临将军的身边人人辈出啊，像此等人才应该举荐入朝才是啊，为何要隐藏起来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该再藏了。陛下，臣认为。
5: 应当先派吴将军先行驰援，待臣取到冯异郡余图之后，与吴将军会合，共同抗敌。
6: 既是如此，这样吧，朕与你三万人马，哎，但是务必要凯旋而回啊！
7: 遵旨。
6: 那老臣也在此，恭祝林将军凯旋吧。哎呀，只是可惜了。
7: 明日家中备下了定情宴，原本是想请林将军过去喝杯喜酒的，现在也怕是来不及了。啊，
3: 那可真是不巧啊！我要去拜访的那位老友，刚好在贵府。
6: 这杯喜酒，我还真是赶不上。哦，林将军说的那位老友，莫不是娄家人？
3: 哎，行了。 今日暂夜到此，准备散了吧。此事啊，你留下。
8: 太尉，恭喜娄太傅啊！你们娄家又要出一位能臣了。
7: 此人必定会被父皇所重用，你们娄氏一族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啊！哼，
8: 娄氏子弟多是平庸无能之辈，何来的飞黄腾达之徒啊？娄太傅谦虚个什么？又不是让你辞了官给子侄们做，对吧？哎。
9: 子胜方才说的是哪位谋士？娄家子侄竟有这般人才，为何之前从未听太傅举荐过？唉，
10: 不过是家中一位只爱游历、不愿入世的侄子罢了。
9: 世家子弟，竟有不愿入世之人，真是可惜了。
3: 这背后一刀捅得还挺准。你这才回来几日啊，又赶着要去出征？哎呀，别跪着了，来，坐着跟朕说说话。刚才你也听见了，此仗九死一生。哎，你要是有个好歹，怎么办？日后我该如何向九泉之家的霍兄交代啊？雍
1: 王之事。
3: 臣从君信案开始便留心在意，起始为臣，终了也该是臣。陛下放心，此意臣心中有数。你叫朕怎么放心啊？哎，看见没有，人家娄太傅那个侄子，岁数还比你小了几岁，如今就要娶心腹了。可你呢？你要是真的想让朕放心啊？ 那就早日成婚，啊，免得整天的在外面生死搏杀。
1: 娄瑶温厚善良，陈娘子聪慧可人，臣只盼着他们和和美美，天长地久。

0: 他们倒是和和美美了，那你怎么办？你如此这般的毫无顾忌，啊，把你的命不当命，就是因为你背后啊没有让你惜命的人。好啊，既然是这样，那朕就让皇后选一对玉璧作为娄公子和程娘子的贺礼。看什么？陛下。
1: 既要送礼，那能否再次承娘子一道圣恩？恭喜程大人、程夫人。程大人来了，哎呀，恭喜程大人，
2: 多谢多谢，
3: 恭喜程夫人。
4: 夫人，
5: 可算。 把你们给盼来了，娄
6: 夫人，
5: 请站进。少商，你过来。<笑>
6: 我来与你见见家里的长辈。这位按辈分，你应该称呼为老舅母。
7: 老舅母安康。
5: 回来，娄家的规矩还真不少。我娄氏本就是钟鸣鼎食之家，自然与那些草莽武将有所不同。大伯母也是说见长辈需行全礼，不过我与阿瑶尚未成亲，娄家这么讲规矩，可是连这个都忘了。是我心急了，在我心里早已经把你当成是自己人。也是，你与程夫人分开多年，来不及学这些规矩，那日后我慢慢教你便是。
8: 我竟不知，娄大夫人还管二房心腹教导。嫁过来的心腹多不懂娄氏规矩，免不得我要辛苦些。咱们长辈闲聊，小女娘难免无趣。少商，阿离他们在里边，快进去落座吧。
6: 娘娘，带上瑶瑶，快点进去吧。啊，娘娘，今日毕竟是你的大喜之日，可千万莫反击啊！当自我知道的，今日我绝对不会与人吵嘴，更不会动手。
8: 七小子，哎呦，你们可来了，可把我给憋坏了。
9: 七小子，今日你也得沉稳些。你看这一屋子小女娘，可不够你一个人打的。行，看在妹妹的面子上，我呀，就不跟这些不知礼数的女的们计较。你说谁不知礼数呢？
8: 说你呢？
9: 安利妹妹，你与少商即将要成为姑嫂，日子还长远着呢，不着急眼下争辩。 王家阿姊说的对，我日后啊可得好好教教新嫂嫂娄家规矩，也别太严厉了。谁让她十余年无父无母教育，被叔母养成这般废物呢？
6: 哎，你们口口声声讲规矩，你有规矩吗？你有规矩吗？你们懂规矩吗？
8: 见到，是谁呀？看不见。随意郎的模样，便是娄家里也是永世不会忘的。我就是嫁了三回人，你还是要心痛。
9: 上回见李元善间，他们也是这般说。
8: 少商，你呢？

0: 不是说十一郎仰慕你，你还不屑一顾吗？
1: 哎，你这话问得好生奇怪啊。若少商回答是了，你少不得要说少商朝秦暮楚对不住阿阳。若少商回答不是，那你又要说少商了，说少商眼高于顶，连御前得宠的林将军都不屑一顾。
0: 万家娘子想的太多了些，我们姐妹方才提及仰慕十一郎，那可都是坦坦荡荡的，唯独少商妹妹不敢回答，是不是心虚啊？
2: 我是懒得理你。
3: 是，林将军少年英雄，谁人不曾仰慕？不过如今可能是因为我有了阿瑶，是你们当中第一个定亲的，所以我看林将军定然也是无感，对吧，小姑子？
4: 左一句阿瑶，右一句阿瑶，还没嫁进来呢，就说到高攀我家兄长。
5: 就是。
6: 女公子，林将军带着圣上的诏书来了，女君吩咐我带你去前院听诏。
7: 什么诏书啊？
6: 我也不知道，家主们都已经在前院了。

0: 阴沉城使携一家来楼市赴宴，未能礼数周全的奉迎圣意，还请林将军带向圣上解释。
1: 无妨，既是在楼家并非程家，一切皆可从简。今日我来是待圣上有几句话转告程家四娘子。程四娘子上前接招。

0: 制赵取灵侯之女程少商，人心扶弱，情甚贤淑，公良温俭，知书懂礼，和心悦性。文驻华县无辜，武平暗山乱匪，实属闺门典范。文城楼玉洁，百年永好。
1: 他说的这人是我吗？
0: 赐玉璧一对，锦缎十匹。
2: 拜
3: 谢圣上。

陛下，既要送我让楼主再次成养子一道圣人，他重建华县有功，不如趁着楼家此番设宴，当着宾客们的面，再送他一道表彰，既送了程家恩典，也全了楼家的脸面。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8: 一代观众陪了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的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台戏的演员。
3: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9: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3: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10: 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3: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制赵取灵侯之女，程少商，人心扶弱，情慎贤淑，公良温俭，知书懂礼，和心悦性。文，驻华县无辜。武，平暗山乱匪，实属闺门典范。文，城楼玉洁，百年永好。
1: 他说的这人是我吗？
0: 四玉璧一对，锦缎十匹。
2: 拜，
3: 谢圣上。

陛下，姬要送你，那能否再次承娘子一道圣恩，趁着娄家此番盛宴，当着宾客们的面再送他一道表彰，既送了成家恩典，也全了娄家的颜面。

0: 你可知这诏书是林部遗替程娘子求的？
1: 真的吗？那我得去谢谢紫辰秀。不对，应该是我和少商一起登门道谢。
0: 不必了，既然林将军未曾相告，想来他不愿为人所知，你夫妻二人日后都少与他来往就是。快去招待宾客吧。
1: 好，我这就去。

0: 书信里，你可是直呼我子胜的。如今见了面，为何还身份了？牟先生。
1: 你怎知我就是牟先生？
0: 你以为我是谁人都敢信的吗？若非知根知底，怎敢轻易听用？
1: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子胜。不知子胜今日是为我而来，还是为……
0: 我知牟先生对冯义俊的地形了如指掌，如今圣上急需舆图评判，你若能助一臂之力，往后定能雄图广阔。只是若真的成为同袍，日后怕是无法与我
2: 少来往了。
1: 方才的话林将军都听见了？既是如此，我便直说了。我父早丧，只留寡母幼弟给我，他要心思单纯，我自然得用心看顾，免得遭人欺辱。我虽好功名，也想在朝堂崭露头角，但再看重机遇，也不会伤害身边活着的人。
0: 我今夜便出发去冯义军了，你不必担心云底，我找你只为于途。
1: 这是林将军所求之物，今夜必送到你手中。

0: 子真厉害啊，放开吓得我气都不敢出，还是程娘子举止不乱。
1: 程娘子受皇帝嘉奖自是有理，非但知书懂礼，还合心悦性。
2: 知书懂礼不敢当，不敢当啊。阿姊们，
0: 程娘子过谦了。
3: 你是说圣上错了？
2: 我并没有说圣上错了，是少商错了。少商并没有圣上说的这么好，没有升到圣上夸奖的那番，是少商的不是，少商的不是。
0: 程娘子过谦了，
4: 过谦了，
2: 是我的不是。
0: 我敬你一杯酒吧，
5: 我们敬你一杯。
0: 敬你，
5: 敬你，敬
0: 你，
2: 多谢阿姊们，多谢多谢啊！
6: 如此
2: 多谢阿姊，
6: 竟夸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为闺门典范。
2: 嘘，你再这般口无遮拦，多谢。
6: 还想命他们再打一顿吗？
2: 季家子，我们照顾着。来，来，来来来。来，
7: 女公子，女公子，
6: 真优秀啊！你怎么做到的？
8: 陈娘子真厉害，
2: 往后吧。
9: 我们说一下就好了。
7: 女公子，
0: 陈娘子，你跟我们说一说呗，说一下嘛。
2: 阿姊们，我有事情，先告退了。
0: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2: 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你看，排队敬我酒呢，看到了吗？
6: 南公子，林将军让我传达三句话。第一，他说他真有话要与女公子说。第二，他叫女公子放心啊，他绝对不会害女公子的，请女公子信他。
2: 燕芳，你去跟他说，我是绝对不会与他见面的，此事不妥。哎，
6: 还有这第三句。林将军还说，女公子若不去，他便亲自来寻你，到时候惹出大事来，你就等着退亲嫁给他吧。倘若女公子当真不去，他就当这是隐婚之意。
2: 岂有此理！我陈少商还能受他胁迫不成？他在哪呢？你带我去，走。

0: 你是听闻我找你便过来了，
1: 还是听了那第三句话才来的？
2: 林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还多次相助，将军的热心人厚，我自应该以诚相待。只是不知将军约小女在此见面是为何？
0: 看来是都听了才来的。
1: 也好，你能学会警觉是好事。
2: 将军若实事无事，少商就先告辞了。
1: 程娘子，容在下与你多说几句好吗？你不必担心，我已经打发了此处守着的楼家下人，你我相见一世，我不想令你为难，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2: 林将军，你也知道我与阿瑶即将成亲，你这样贸然约我出来实在是不太妥当。
1: 你将来想做什么？我是说除了嫁人。
2: 有好些想做的，想汇集好多医士，将他们的医术和见识汇集起来做成册，造福世人。还想改造笨重农具，这样又能省人力，还可造更多的粮食。还有想建一个冶炼之处，化更多的器械，看看是否能造得出来。还想林将军今日约我来，就是想问这些。
1: 你心才广阔天地，你我并非同路之人。
2: 那是自然，你是你，我是我。
1: 对，你是你，我是我。今日应就是你我最后一次见面了。
2: 将军此话怎讲？是前方战事要紧吗？要去何处？此行需多久？
1: 今夜出发，此去便是马革裹尸，这也是我们从军之人的宿命。陈少沙，我知道你想与罗瑶外访，但是千万别着急，我会求圣上为你寻一处安稳之地，不要因为想要逃离家中束缚便什么穷山恶水都去。你身体羸弱，挨不住的。

0: 自你我相识，我竟从未好好听过你的笛声。
1: 此去危险重重，林将军请多保重。若将军想听，带你凯旋，我定吹笛给你听。
0: 还是不要了，你的笛声还是留给你的郎婿吧，一切好生佳人。

0: 少主公，方才楼大公子差人送来鱼图，道已完成有人所托。
1: 他说自己寄情于山水，举荐入朝之事便罢了。
2: 看来楼太傅还是阻拦他为陛下所用了。楼家二房如此仰人鼻息，也不知他嫁过去会是怎样光景。

0: 自你我相识，我竟从未好好听过你的笛声。
1: 此去危险重重，林将军请多保重。若将军想听，待你凯旋，我定吹笛给你听。

0: 音容笑貌不在眼前，谁知道再归来却是余震生死两别了。
1: 陛下，何将军临终前还有嘱托，
0: 他还有何心愿，只管一一道来，朕一定成全他。
1: 何将军忧虑膝下只余一双儿女，妻子年幼，其女昭君在与萧世子成亲前本与娄世子定亲，现如今萧逆或诛或擒，萧家与何家前婚尽破，盼能与娄世子再结姻缘。
0: 娄世子不是已经定亲了吗？
1: 何将军并不知晓娄太傅之侄与程氏女定亲，所以才会有此心愿。何氏此行悲壮，理虽不合，但可容情。老臣请陛下决断。
2: 决断什么决断？为人臣子，尽忠为国是本分。说句不中听的话，难道立了功就可以挟功求报了吗？
3: 话不能这般说，那何家人死得差不多了，是不是也该怜悯些？
4: 照大将军的意思，陛下应下旨成全此事。大将军可想明白了，此例若开，今后若哪家死伤惨烈些，是否就可凭借功劳求取别家之屋？
3: 那娄程两家不是还没成婚的吗？
4: 定亲便是许诺，岂能轻易反悔？但国法之外也有人情，何氏一族忠勇动天，何将军的遗言是应照办呐。
2: 嘿，不说季老头，你到底站哪边啊？
4: 此乃国事，也是娄太傅的家事，所以理当先问问娄太傅的意思。娄太傅，不知您是怎么想的？
2: 这两家撤定，凭何先问南家呀？这不是欺负我程贤弟没在朝堂之上吗？
5: 这可确实难办了。
6: 什么？阿瑶这几日都不会再来了？
7: 都怪这个袁善剑，阻拦我和阿瑶相见，非说会耽误学业，还让我当心乐极生悲，当真是生了一张不寻相见也夫的毒嘴。
8: 娘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袁夫子也是爱护娄公子才阻拦你们的。
6: 袁夫子也是见不得他和阿瑶腻歪的样子，深感不适才阻拦吧？
9: 还真是以毒攻毒啊。
10: 三兄说谁是毒？
11: 莫非阿兄们也看不上阿瑶？
12: 我们不是看不上娄家公子，我们是看不上你。你一见到他就笑得像咬着鸡腿的隔壁家二旺。
10: 你才像隔壁家二旺。
11: 谢谢。
9: 哎，好，
13: 你别理这些凡夫俗子。少少，出大事了。
11: 出何大事了？劳得戚家阿姊跑成这样。
13: 我阿父刚从宫中回来，说冯毅俊一战咱们胜了，幽王父子已被擒获，现已押解回都城了，都城的百姓都在城门口瞧热闹。
11: 这不是好事吗？为何说这出大事？
13: 好什么好呀，这不好的是你。你可知道那何将军满门战死了？
11: 何家满门战死了，可怜。那为何不好的是我？
1: 这就是欺负我们程家位在朝堂上了。
14: 难道就没有其他抚慰何氏的方法吗？非要用我们袅袅的婚事来送人情？
13: 娄太傅竟然一句话都没说。
2: 哼，那老小子像被割了舌头似的。好，地府先别急，此事还没定论呢。
13: 我急什么呀？既然娄家不敢当场做决断，那就等他们想清楚了再来与我们说话。
14: 就是，大不了不结这门亲事就是了。我家袅袅又不是没人要的，当初急切求娶的是他们，如今

0: 做缩头乌龟的也是他们，我诚实可以不要阿瑶做郎婿，我家娘娘绝不能受这般欺辱。
1: 我素来运气不好，心里还好奇呢。会后此次婚事会如此顺利，没想到竟在这儿等着我。侄女莫愁，只有娄家没表态。
0: 这桩婚事就还在。娄家尚未表态，并不是在和我们成家，而是在权衡此事。看此事答应了，是收到的非议多，还是得到的好处更多？
2: 娘娘说的对，娄太傅这只老狐狸，不得利怎能轻易决断？
0: 只是娘娘啊，此事涉及你自身，抛开娄家，你自己如何想？我自己想的从来不重要，我是心疼阿瑶，好不容易可以外放，离开那憋屈的家，可如今。 就差一步，此事最委屈的人不是我，是阿瑶。我只是嫁不了想嫁之人，可她却要娶不想娶之人了。

0: 庶子，大伯父，你荒唐够了没有？你非要为我们娄家惹出什么丢人的事情来，你才肯罢休吗？还不快滚下来！你连墙都翻不过去！
1: 还妄想翻天吗？都不许动！通报二房，让他们派人来抬。是是。啊！我的错！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别说圣上封何昭君安成君，就是安成郡主、安成公主，我也是不要。
2: 那你也不可贸然行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君姑该得有多伤心啊！哎，家主吩咐我过来看看阿瑶，没想到你竟然有这般出息，因儿女情事硬生生摔伤了腿。我倒要问问，何家满门忠烈，除昭君及其幼弟全家死绝。 难道你就只想着儿女私情？
3: 何昭君从小我就不喜欢他，
2: 可怜我家阿瑶，被他欺负了这么多年。这枚亲事，我不同意。我知地府一直不喜昭君，不如这样，等他嫁过门来，由我来教导，你只管享福就是。
3: 自阿瑶与少商定亲以来，日日开心快活，现在又怎肯逼他去娶他不喜欢的女娘？
2: 还轮不到你插嘴。你们啊，要以大局为重。往大里说，何将军为国捐躯；往小里说，他有恩于我们娄家。无论为忠为义，昭君都必须要娶过门。
4: 既是念及何家恩情，当初四父何必火急火燎的给你家大郎定亲？若是为陛下着想，何家只说让何昭君嫁入娄家，却并未指明是我们家阿瑶，你何不让你家二郎？

0: 娶了何昭君，别当我们孤儿寡母的都是傻子。
1: 休得妄言！你放了天吗？
2: 金姑说的有何错？你舍不得自己家二郎吃何昭君苦头，却偏偏祸害我们阿瑶。
1: 我要告你忤逆！
2: 你又不是我菌姑，你如何告得了我？
1: 我不娶她。若伯父伯母再敢逼我，我就要在与何昭君成婚当日，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将娄家大房如何急着定亲，只为不娶何昭君的其中曲折，一一说出，让他们给我们评理，看看娄家大房做事是如何的处心积虑。
3: 哼，退不退婚由不得你，我这就着人去程家递帖子，招他们来退亲。
2: 自阿瑶与程家四娘子定亲以来，果然变得不一样了，竟懂得事事据理力争了。
1: 少商说过，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须得自己去争取。

0: 林将军好威风啊！竟然将廷尉府大狱的侍卫全都轰走了，怎么是想于本王私下说说体己话吗？
1: 是啊，
0: 雍王这些年来始终在缝衣裙，圣上召你，你不是伤了便是病了，难得见雍王一面，可不得好好说说话。
1: 什么好说的？成王败寇，本王任命便是。所有一切都是本王一人所为，我儿也不过是听令行事。本王死不足惜，只希望圣上念旧日之情，留他一条性命。
0: 雍王还真是慈父啊，只是不知。
1: 这所有的事，包不包括当年孤城一案？
0: 林将军说什么？本王听不明白啊！
2: 你若真不明白，又怎会一接到圣上诏令，便立马起兵谋反？
0: 你明明心知肚明。 若只是萧世子反叛军械，圣上不一定信你有谋逆之心，就要你的性命。但若加上当年你在孤城便偷买军械，致孤城失守，
1: 致圣上义兄全族惨死，圣上定然。 其然啊，我儿与本王说，他是通过那许晋忠的门路得到军械的，而许晋忠落入你的手里，本王便知晓这一切瞒不过了。王，本王还赐了他个晋忠的名，那可不忠不义的东西。要不是本王当初提拔他，他现在也不过是个臭打铁的。若不是他出卖本王。
0: 攻出孤城之事，本王又何苦兵行险招，将自己半生的功绩毁之殆尽呢？雍王还真是喜欢以己夺人呢。你为一己之力，还孤城全城将士于险境，这是不义。你不听圣意，带兵谋反，这是不忠。你也不过是个不忠不义的东西，怎敢指望他人替你保守秘密？ 不过有一点，雍王你料错了。那许敬忠，并未告诉我这些事。我尚未审他，他就已经死了。圣上召你回都城，是想替你亲口解释，饶你一命。而你，却怀疑自己已经被许敬忠出卖，所以立刻起兵谋反，是你自己的愚蠢。
1: 葬送了你的性命，不可能！是圣上要杀我，我才反的。
0: 本王不曾选错，这便是报应。可是因为你，多少孤臣将士死了，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我且问你，这些年来，午夜梦回，你可睡得安心？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
4: 那不挨着巴西吗？
3: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6: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4: 哎呦喂，论岁数，
6: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6: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3: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6: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
11: 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6: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1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7: 北京时间。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今天靠你们俩。
1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2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3: 现在特别好，
2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3: 有这点击太好了，
25: 真的挺好。
26: 谢谢摄像。
2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27: 谁又被羡慕？

0: 这便是报应。
1: 多少孤臣将士死了，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我请问你，这些年来午夜不回，你可睡得安心啊？本王并没想害死他们。 林不疑，你还年轻，尚不能知我们随圣上征战的这些老臣内心的煎熬。当年群雄逐鹿，局势不明，谁能料想圣上到底能否问鼎天下？本王只不过是想备些钱，给自己留条归乡时的退路罢了。本王私下调换军械，转派他人。 不曾想，是这么一回就坏了大事。林不疑，林将军，孤城所破，实非本王所愿呐。这些话，还是等雍王下去之后，自己跟霍将军还有将士们解释吧。本王以为，霍冲能撑到援兵到来。 可谁知道他们都没有来，孤城被迫，也不是本王一人所为吧？那援兵迟迟不到的罪过，难道也要让本王来背吗？既然圣上要追究，那为何不追究？

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责，是士兵迟迟不到的罪责。林不疑，你觉得以圣上的性子，会不会如你所愿，差个底朝天呢？

0: 觉得呢，灵不已。
1: 不管身上查不查，都得死。
0: 这刀
1: 替何将军和程县令全家还。
0: 你不已，你疯了。
1: 这刀替孤城亡魂讨个公道。
0: 这刀
1: 祭奠黄忠将军。
0: 你杀了本王，我要生的滋味。
1: 我做事

0: 告知廷尉府纪大人，幽王叛变，因对圣上有愧，现已畏罪自杀。这纪大人也不会信啊，他会验尸。
1: 照我说的做便是。
0: 是。还有幽王倒是提醒到我了，当年孤城曾派传令官求援，但后因劣质军械，几日便遭强迫，所以他们也许逃过了破城之灾。 至今仍有可能存活人间，你们两个即刻去搜寻他们的下落。
2: 是。少主公，你去哪儿？
0: 别跟着我。

参谋，何焕君挟持人，孩儿已经查清，并且手刃了仇人。您放心，我们霍家的仇，我一日也不敢忘。终有一天，我会查清孤臣被灭的真相。 我会将所有有罪之人都诛杀殆尽，一个也不放过。

你受伤了，我给你包扎。啊，不，阿离，阿离，你自小就怕血，你忘了？你手上被划了一道口子，你还晕了一个时辰呢。我自己来。

0: 如今连上战场杀敌都敢，怎么会怕血呢？
1: 不，你不能上战场，那些武器都是坏的，你打不过他们的，他们一个人都没有来，他们谁都没有来，你不能上战场，你不能上战场，我自己来，你怕血的，我自己来，你不能上战场，你不能上战场，你不能上，
0: 没事了，没事了，呼唤军械的人全都已经被我杀了，那些没有来的人，我一个个把他们揪出来。

0: 哎呀，林将军，您就给圣上低个头吧，您这儿跪着，圣上心疼啊。林将军，您听老奴说，这圣上啊，他
1: 庶子，你可知错？
0: 陛下，
1: 就是平日太纵容你了，如今未审之要犯，你都敢杀，这是欺君之罪啊！你让朕如何处置？
0: 陛下息怒，林将军在这儿都跪了三个时辰了，况且他这身上还有旧伤，要不……
1: 要不什么？给朕滚进来！
0: 哎，林将军，圣上让你进去了，来，起来，老奴扶你。
1: 你不用扶他，你身上硬是吧？好，哎呀，你很硬啊！好，这个手子，我让你硬，你硬，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是在等着朕的第三脚吗？
2: 陛下所赐皆为君恩，臣不敢躲。
3: 哎呀！你四省勇往，还伸展后奏，
1: 你把廷尉府和朕还放在眼里吗？你这心里还有不敢二字吗？
2: 雍王父子手沾无辜将士鲜血，又逼得何将军全家战死，臣杀他，何罪之有？
1: 那也不用你亲自动手，要杀要剐，
3: 一道诏书就可以，
1: 何必脏了自己的手？
2: 臣已查得雍王父子还身负其他重案，他们死不足惜。
1: 死不足惜，也不用你亲自动手。
2: 我要给王死者讨个公道。
1: 讨公道，死者死矣。你为什么要揪着不放的？
2: 陛下，
1: 别说了。此生啊，朕纵容你也是有底线的。天下百姓的安宁，就是朕的底线。历历余孽作乱几十年，黎民百姓翘首以盼的平静安定日子，才过了多久啊？你就想搅乱朝？

0: 王，再搞一个天下大乱不成？臣不敢。今日你诛杀魏人重犯之事，臣罚你10年10亿，官降半职，回去反省吧。
1: 是。

0: 哎呦，
1: 陛下！
0: 哎呀，臭小子，脾气硬，他这筋骨更硬，害得真的脚生疼生疼。哎呀，还有你，曹成，刚才为什么不拦着点啊？哎，
1: 老奴该死，老奴该死。陛下，林将军啊，年纪尚轻，总有一天他一定会明白陛下的苦心的。
0: 但愿吧。
2: 过府一叙，叙什么？这分明是催促我们上门退亲去的，连圣上都没下旨，卢家的信便火急火燎地送来了。
3: 这根本就不是娄太夫的主意，这就是娄家那大夫人的想法。
4: 这个得利忘义的老妇人，得了些口风，便急不可耐了。她也不看看，我们程家上阵时可是任由人欺凌之辈。娄家送信的人还说了些什么？
5: 娄家派人还说，若女君和女公子不去退亲，他们便亲自请圣上的口谕，还望家主和女君不要为难圣上。
4: 好，好啊，我们现在就去娄家，看看他们到底想说什么。走，
2: 夫人，为父与女同去。
4: 妇人之事，何娄将军出马，您在家中坐镇即可。如果我们娘俩真跟那个娄氏打将起来，将军再去劝架也不迟。走。
2: 这不打起来太怪啊。

0: 程伯夫人为何才来呀？这亲你们再不乐意也得退呀。
1: 谁说我家不乐意？我们是在等圣上圣意下达再行退亲。
0: 我们也是无可奈何，此事已由不得少商与阿瑶任性。
2: 大伯母是否还想说，何将军悲壮，何昭君孤苦，我理当仁义为怀，退婚让贤。
1: 少商，休得无礼，话都让你给说完了，娄大夫人还说什么去？
3: 程家也是武将出身，想必更能体会何家满门忠烈之不易。说起来，何家如此荣耀，阿瑶能与之成亲，我都觉得是高攀了。
1: 由于何家如此好的亲事，为何娄大夫人不要，偏要让给二房？
2: 就是，当年何将军的恩情，又不只是阿瑶的父母受着。怎么，娄太傅袭爵时记得自己是长房长子，如今需要顶事时，忘记自己是长房长子了？
4: 你敢欺辱我阿母，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0: 娄大夫人，你虽行事不公，但有件事情说的没错。
1: 我们程家乃武将之家，我萧元一随夫君征战四方，素来能以刀剑解决之事，就不喜说教。娄大夫人是想切磋一番吗？
2: 我本是怜惜何家孤苦，没想到你却来我府上撒野。来人啊！
3: 来人呐！

0: 既然怜惜何家孤苦，光是嘴上说有什么用？嘴上的仁义谁不会？拿出些作为来。既然如此，不如让你的儿子结婚之后娶了何昭君，届时你尽可抚恤遗孤，我保管明日整个都城都会颂扬你的高人之举，如何？
1: 迟墨夫人，您就是这样纵容女儿，羞辱尊长的吗？
2: 我本就是个粗鄙武将，我纵容了自己的女儿，羞辱尊长，也理所当然。不过少商，你也应该给娄大夫人留些脸面。
0: 女儿不曾，女儿总想给长辈们留些脸面，可娄家总是有人给脸不要脸。
3: 我父亲那太子太傅，你们母女二人何来胆量在我娄府
4: 如此放肆？
5: 我家将军乃是圣上亲封曲灵侯，我们成家能走到今天，全凭我们在沙场上真刀真枪的厮杀。陈家虽非勋贵，但也容不得别人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当初是你们要求娶，我们勉强答应，即便要退婚，也得是娄太傅亲自上门致歉，根本轮不上你来与我智慧。娄大夫人刚才说我放肆，如今看来是你更加放肆才对。
1: 阿嬷，快命人把他们轰出去，以后娄家不准陈家人再靠近。
3: 你还胆量敢干什么？把他们给我轰出去，轰出去！
1: 此前看在姻亲的份上，给你些脸面。既然已经退了婚，就以此巴掌为戒，从此我们程氏再也不会踏入此地，免得脏了我的脚。
3: 你敢打我阿母，我跟你拼了！
0: 我阿母只管打他的，你我来收拾你。

0: 敢在我们楼市地界殴打我们母女，明日我便告上长秋宫，看帝后怎么惩罚你。
1: 我萧云逸随你去长秋宫、长东宫，奉陪到底。
2: 走。
0: 都莫着急，莫着急。
3: 阿阳，你这怎么
4: 样？少少。
3: 他们打的？
0: 不是，是前两日阿瑶翻墙出去找你，一时不察摔了下来。
3: 你在这儿干什么？
4: 擅见与楼大公子是至交好友，今日听闻师弟伤腿，特来探病。
3: 真是哪有热闹哪就有你。
4: 程娘子言辞如此犀利，看来去得不轻了。
0: 少商，时时对不住了，我思前想后还是不敢忤逆圣意，不如我们花开并蒂，你和昭君一并嫁给阿瑶，这样你们不分大小，姐妹相称，岂不是两全其美？阿瑶，你说好不好？
5: 阿母，
0: 不然你大伯父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叫咱们孤儿寡母如何自处？只要你和少商成了亲，婚后你们一并尊重昭君就是了。
1: 我程氏三兄弟

0: 从未有人纳妾。
1: 我是平平妻，平妻。
0: 少商，听到了吗？可认否？
2: 还要你做何想？
1: 不。

0: 你什么价呀？我是不会娶何昭君的，坚决不娶。
1: 阿瑶，你告诉我一句话，你退不退亲？
0: 绝不退亲。
1: 一言为定。

0: 上我车吧，我送你回府。
1: 不必了，我自己有马车。
0: 您阿母都被气成那样了，还想着她给你留马车呢？更何况，你就不想知道何家为何定要昭君嫁与楼瑶吗？跟我走吧。

0: 还是袁夫子教我男女不同席的道理。如今让我上你的马车，夫子莫不是忘了？
1: 哦，还真忘了，原来你是女娘啊。
0: 夫子既不是真心与我说话，那我便先下车了。听着，
1: 既然气性这么大，那娄家提出并娶之事，你怎么还不敢推亲啊？
0: 阿瑶若知道并娶之事对于我来说是羞辱，若他还敢答应，我定会两巴掌拍死他。可他并没有答应他阿母，我为何要对他死心？
1: 娄瑶为人无知无能，又不够聪慧，你不肯退亲，是不舍得好拿捏的娄瑶，还是不舍得马上就可以逃离父母，去外面见识更广阔天地的机会呢？
0: 袁山剑，你少羡慕我。再者说，我便真如此想，与你有何干系？
1: 别跟扎了刺似的。你可知何将军为何非要将女儿嫁回娄家？那是因为娄氏子弟尽是儒生文官，嫁给娄瑶，何小公子才能保住何家遗产。
0: 你是说何家的不娶吗？
1: 不止不娶，还有庄园、屋宝、族人遗孤，现在由他阿姊暂管，待何小公子长大后再行归还。此事说来简单，可在何小公子长大成人这十几年间，变数太大。娄瑶是何昭君眼下最周全的选择。
0: 可阿瑶不喜欢何昭君，再说我就不相信全城没有第二个心底磊落且敢拍何氏忠义愿意迎娶何昭君之人。
1: 何家如今赞誉满天下，何昭君嫁妆丰厚，会贪图这些的人家何氏信不过，不贪图这些的人家又不愿出头。

0: 袁夫子，你娶了何昭君吧，你心地磊落，定不会吞没何家不娶。再说你的才干、学识、相貌比阿瑶都强百倍，若是你提出来，何昭君他定是不会。
1: 为什么迎娶何昭君这样的心腹，轻忽不得，怠慢不得，将来还要倒贴许多人力物力，帮扶何家东山再起，你可真看得起在下？今日天色不早了，就此别过，停车。

0: 不送。不送。
1: 女公子怎么下车了？
2: 等。这儿。这儿。这儿。
1: 女公子，这下着雨，没有车嘛？哎，女公子小心！要不咱回楼家去借辆车马吧？
3: 不可，我可没脸回去。

0: 咱们找何昭君劝说这法子，当真行吗？万一他不肯怎么办？
1: 以前我也没见他有多钟情于你，为何不肯？不过他刚全家斩亡，我们待会儿态度还是要和气些，言辞绵软些，莫让他觉得我们是上门欺凌来的。
0: 嗯。

0: 如今何昭君已经这般惨了，要不咱们改些时日再说。
1: 可你不复坑的吗？就算你不复坑的，身上坑的吗？
0: 要不你去说。
1: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凭何身份去说？

0: 来是你。
1: 安成君，我们今日来是特地来迎接你的。
0: 迎接我？叫我干什么？
2: 我没有话要与你说。
0: 我还有件要紧事需要赶去。程娘子既有话与我说，不如同行。
1: 少尚与你又不熟，你有什么事就冲我来。
0: 阿瑶放心，我不会加害程娘子。你若不信，我可以先父之名立誓。程家娘子，你既要同我抢龙婿，却不敢随我上车吗？
2: 你不必激我，我本就是要与你谈谈的。阿瑶，你腿脚不好，我随他去。
1: 若你看情形不对，可赶紧跑回来。
0: 阿瑶倒是惦记你们几个月的情分，却胜过我和他十来年。不过阿瑶跟在你身边，也总比和我在一起强。你长大了，时辰快到了，我们快行走吧。

0: 安成军，一切都已预备妥当。
1: 带路吧。你带我来此做什么？
2: 里面就是我说的最要紧的事。怎么，不敢进吗？

0: 沈飞，这是来给我送行吗？
1: 别叫我沈飞，我是来取你性命，拿回去祭奠我的父兄。
0: 是我对不住你，念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请善待我们萧家的其他人，好不好？
1: 情分？什么情分？是将我大兄跟四兄头颅插在枪尖上向我父亲叫阵的情分，还是把五兄射死在沙场的情分，亦或是一刀捅死我那身怀六甲嫂嫂的情分，还是将我父母歪言堕足的情分？上上仁慈，原本念在你萧家从容有功，赏你权势，是我上奏恳请将你枭首的。从今日起，你的萧氏只配世世代代的无头逆贼，遭世人唾骂。
2: 你说什么？我们从容有功，这个精神成绩是我们萧家打下来的，就连如今的圣上要记下这份恩情，你要娶我首级，你要坐实我们萧家叛乱，你这个疯女人！
1: 闭嘴！拼命赶不回都城，就为亲眼见你被枭首一刻。时辰到了，你该上路了。
2: 好，我死了，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1: 好啊，看你做鬼，我父兄一定会再杀你一次，看看谁不放过谁。
3: 何少君，马上就要行刑了，我们赶紧走吧。
1: 圣上已恩准我手刃仇人，

0: 人给你暖暖。我想了一下，我还是不能将阿瑶留给你。你日后定还会欺凌他。
1: 从前我与刘瑶在一起，只需想着爱与不爱，可从今往后，我爱与不爱刘瑶，都已不再要紧。我阿父临终前曾重重打过我两巴掌，并留给我两句话。第一句：从今往后，何家再无人可替我遮风挡雨。第二句：将来何家与幼弟都要依靠幼，我必须苟且到幼弟长大。程上上，我再不是从前的何昭君，更不会任意妄为。我这条命得罪不了任何人，也得罪不起，我得留着照顾我幼弟。
0: 我知你失去父兄心中难过，我也当真是心疼你，可阿瑶对你全无男女之情，他不该葬送幸福。
1: 你以为我就喜欢阿瑶吗？我何尝不是为此葬送自身幸福？
2: 你以为我就幸福吗？倘若能换我父兄活，千万个刘瑶我也不稀罕。
3: 安成君不必如此嫁祸陈娘子，陈露两家本就打算联亲。
1: 从未见过十一郎如此怜香惜玉。
4: 程少少，你替有林将军，
2: 何必还抢我的陆瑶？
3: 你现在一身冷汗，不能受风，上我的马车，我送你回去。

韩成君，并非世人都欠你何家，你父兄忠勇可嘉，如今世人皆怜悯你姐弟孤弱，但往后终究是来日方长，是处处树敌，还是与人无善，皆在韩成君一念之间。韩成君好自为之。

0: 缝衣去，真的像他所说的那般惨吗？何家真的挣着最后一人吗？
1: 冯一俊与华县情形并不相同，是因何湘军将五个儿子和所有亲信的性命都赌了上去，先是以少量心腹固守冯一俊，第二日又召集屯军阻断萧氏叛军。何将军死不投降，战至最后一人，终是守住了冯一俊，何家几乎连俘虏都不剩了。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冯一俊才得以守住。冯一俊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分，没有流离失所的孩子，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没有华县城外成百上千的坟冢，而你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亡魂。我并非想劝你答应娄氏的退婚，我真心以为此时此刻，无论陈娘子做出怎样的抉择都没有错。
0: 我只是不甘心，为何倒霉的总是我呢？

0: 你不是与何昭君一起离开的吗？为何与林将军在一桌？何昭君带我去廷尉府看萧世子行刑。什么？他带你去看萧世子行刑？我现在去找他。阿瑶。
1: 有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吧。我先回府了。
0: 少商，那好，今日你就早些歇息，明日我再来找你。
1: 这段时日你都先别来找我，我想一个人静静。

稍稍，西市又新开了几家点心铺子，带你进上头好些，我带你一起去吃，好不好？

0: 人人都在跟我说大义，说周全，可谁给我周全？
1: 程大商，我再不是通天的好张举，更不会任你妄为。你以为我就喜欢阿瑶吗？
2: 你以为我就幸福吗？
1: 倘若能换我傅修火，
2: 前面的龙阳我也不稀罕。
3: 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冯一俊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匪，没有流离失所的孩子，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没有华县城外成百上千的坟冢，而你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亡魂。

0: 女君，娄公子还在外面呢，就是不肯走。
1: 知道了。
2: 倒是个执行的，可惜啊，与娘娘确实没有缘分。
0: 我的，都是我的，全是我的，我看谁敢动我这些名了数的宝贝。我的，都是我的。
2: 阿母，阿母，
0: 别动！我的，
3: 君姑。城楼两家的亲事生了变故，这都是楼家议亲时送来的。当时我下令封存了这些礼品，如今得盘点清楚。一旦当真退了亲，这些都是要悉数退回楼家的。
0: 我前些时日才着人写信给旧日的姐妹，我跟他们说，袅袅要与太子的夫子一家结亲了。这乡里乡亲听说以后都要来都城喝喜酒，你这退了亲，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
2: 阿母，袅袅的婚期还未定下，你就到处招摇，这亲事究竟退还是不退，事关朝堂，由不得你我。
0: 关他们屁事儿！朝堂大人个个有钱有势，嘴唇一碰，哪管一个被退了亲的小女娘怎么过活？这退了亲，他们又不管说媒，又不管包娶。
3: 君姑，莫着急。今日袅袅啊，是去和那个娄子尧商议，我们现在只是清点娄家的礼品，做个未雨绸缪罢了，并非当即要退。
0: 当真？
3: 当真？
0: 果然。
2: 果然。
4: 阿父，阿母，大母，我决定了，去娄家，去与阿妖退亲。啊！

0: 国家少商心意已决，这门亲事就此作罢吧。太傅如果再不肯做个了断，今日出了卢家门，我便与同僚成亲，我程家也已亲自上门退亲，奈何娄家罔顾何将军遗言，死活不肯答应。
1: 启灵侯甚言，我娄家何曾不肯答应你们退亲？
2: 既娄太傅与娄大夫人都不反对，那就各自退还信物吧。
3: 少商，那日不是你我约定好了，只要我不反抗，你就不退缩，是不是何昭君胁迫你？我去找他说清楚。
4: 不是何昭君，是我自己想通了。何将军为国捐躯，如今何家只剩下何昭君与他幼
3: 女。这不是你我早就知晓，你还劝我说何昭君在此，也和你我的亲事是两回事啊。
4: 与你我而言，是的；但于天下，于家国，不是的。
3: 什么家国天下？你们个个都讲大道理来诓我，你们总说要这样做才算仁义，要那样做才算报恩，可是何家委屈的只有我，只有我。你们谁都不能替我过完这后半辈子，凭什么非得牺牲我呀？少商，为何连你也变了，也来逼我？

0: 阿瑶，我记你与我说过，你虽不喜何昭君，但何将军对你慈爱有加，不管有多忙，总是会抽空来教导你，可谓亦师亦父，所以你心中好生敬仰他，是与不是？你这些年一直忍让何昭君，一半是看在恩义上，一半便是看在何将军的情分上，是与不是？你与何家五公子向来交情甚好，你还与我说过，你的剑术便是他教你的。那你可知他是如何死的？那些人朝他射了几十支箭，收敛尸体时全都是窟窿，一块好肉都没有。
1: 不行，
0: 何家弃玉儿郎，也绝不瞒他而亡，死无全尸。爱瑶，在华仙时你我说过，大丈夫立誓当必有百姓周全，才算是无愧天地。可你知道吗？这次佛印郡的百姓跟华县不一样，就是因为何将军带着他的五个儿郎冲在最前面，保护了百姓，挡住了这一次的灾难。他是大丈夫，为国捐躯，所以你我二人儿女之情，在他面前根本不足一提。

0: 只能心中难受。我知我对不住你，我知道全人容易，但是娶何昭君的人是你。如果我能替你娶何昭君，我定当会替你。对不住，当真是对不住。
1: 别说了，少商，你没有对不住我。深深说要做庇护圣明的大丈夫，可却连半分委屈都不肯受，岂不可笑吗？
2: 没有，这只是一时委屈，莫要成为一世委屈。你可以，阿阳，你当真可以。但与何昭君成亲之后，你不仅仅是他的郎婿，更是他的兄长，他的依靠。你要心疼他，教导他。但他若是做错了事情，也不能让着他。若他再是耍脾气发威风，你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受他欺负。记住了吗？
1: 他若再敢胡搅蛮缠，我就带他去何将军灵前自省。

0: 诸位长辈，我想通了，我答应退亲。
1: 忠诚良将，为国厮杀，治家破人亡。决议，成全何将军临终遗言，迎娶何昭君。此等大义之举，是连圣上都会称赞的。看日后，谁还敢管二房之事？
0: 是啊。

0: 我未来心腹脾气不是很好，还望伯父伯母多多担待。
1: 楼瑶，你是何意？往后10余年，何家部曲可是都听二房调遣，我看看谁还敢再欺负我们。
0: 好了好了，都住嘴。此事就按照屈令侯说的办吧，打昏书来退京吧。陈叔父，陈叔母，日后你们就当我是自家子侄吧。

娄公子，以后和安成君好好生活。他如今孤苦，看着张牙舞爪，但心中也是甚是可怜。你若以礼待他，以心待他，自然不会错的。

0: 你就叫我兄长吧。好，小妹祝阿瑶兄长之后诸事顺遂，待日后外放为官，展翅任高飞。
1: 我也祝少商妹妹将来能遇上良人，从此白首不离，恩爱不离。

0: 谁能想到呀，这楼家行事也太不讲究了，这前脚和何氏退亲，便兴冲冲的跟程家定亲，
1: 后脚又和程家退了婚，这转眼又要重娶何氏为心腹。你说可笑不可笑？
2: 这也不能怪楼家，主要是何家太可怜了，都城里人人都盼着何昭君能有个好归宿，
3: 那个程家娘子也是霉运得很，无端被退亲，哎，日后怎好再谈婚事啊？
0: 就你心善还替他操心，那程家四娘子秉性乖张，行事不端，哪像你稳妥持重，他日啊定有好福气。
2: 城门是个小户，他们教养出来的小娘怎能与郡主相提并论？依我看，普天之下也唯有我家十一郎能与郡主姻缘般配。
0: 大母已逼圣上亲自去劝他，他应了每月回城阳侯府用膳，今日必回来。
3: 真的？
0: 你为了他们重修父子情，不惜忍辱负重，这全都城中最委屈的妇人便是你。我给你寻些秘方来，你呀早日为侯爷开枝散叶，有个依靠方是真。
2: 多谢王妃。
0: 你也不必害羞，你不妨呀多劝说侯爷早日命凌子胜娶妻生子，别整日在外打打杀杀的。你看看那何家，死的死，亡的亡，有军功又如何？还不是舔着脸跟楼家接亲。
4: 若世人都想着苟且偷生，那萧贼早就踏平都城了，诸位女眷也没命在此，非议他人的何事？
2: 子胜，在汝阳王妃面前休得无礼。

0: 抢夺他人狼穴之人，还知礼数二字吗？
1: 放肆！淳于夫人为你继母，你竟如此羞辱她，当真是不孝子。
0: 老王妃，前些时日，在下被圣上罚了半年俸禄，您可知为何呀？
1: 你少威胁我，我又不是庸王，我没犯谋逆的罪，你还捅死我不成？
0: 老王妃说笑了，我何时说过要杀你？我想说的是，圣上公正严明，无论犯错之人是谁，有过必罚。如今圣上希望楼阁两家联姻，此事已经板上钉钉，若再有人非议，那便是天下罪人。想必老王妃也不想用一身荣华去拼这个罪名加身吧。
2: 哎，子胜，今日汝阳王妃和豫昌郡主特意要等你回来一同用膳，我们不如边吃边说吧。
0: 不必了，在下没心思陪各位用膳，还劳烦各位转告长阳侯，以后不要再事事去烦圣上，我自会经常回来看望你们的。还有程娘子的婚事也不劳各位操心了，她的婚事

0: 亲事硬是给退了，对咱们成家太不公了呀。
1: 阿母，这亲事退了，对成家楼家都大有益处。
0: 为了你们的破名声，硬是把这么好的亲事退了，知道吗？我看你是当官当傻了。谷仓里的米，银箱里的钱，脚下的土地，攥在手里那才是真的呀。
1: 阿母，都浑说些什么？
0: 我怎么浑说了？我怎么浑说了？淼淼，想下次瞎猫逮到死耗子，让不长眼的看上多难呐！哎呀，你不知，娘娘以后便不好再嫁了呀！这皇帝分明是欺负咱们家没人吧？
1: 嘘，小心隔墙有耳。让人听去，诋毁圣上是要掉脑袋的。
0: 没有，我就是心疼我自己的孙女，要掉脑袋吗？你不说，我不说，皇帝怎么知道我说什么？
2: 老夫人，家主，宫里来人了。
0: 啊啊！这能来抓我吗？我胡说的，我胡说的呀！我
1: 宫里来人，说些什么？
2: 说是圣上有旨，准家主和夫人带上几位公子女娘一起随行去土高山祭典。哦，
1: 太好了！娘娘退婚这几日正闷闷不乐呢，我正愁带她去何处散心。快，领我去谢恩。
0: 家主夫人，公子女娘，怎么没请我呀？
1: 圣上没说请您，违抗圣旨，论罪当。
0: 喂，你个不孝子！
3: 哎，少少们，我说方才祭天大典怎么没瞧见你了啊？原来在这儿多懒呢！
4: 你都不知道方才有多热闹，这圣上、皇后、岳妃，还有那些皇子公主的，咱们平日里见都见不着的贵人们，全都在。你怎么不去？
5: 我有些乏了，想回营帐歇着。
3: 这难得出来一趟，不过营帐里多不划算啊！
4: 这班后啊，在后山备下了骑马射箭的场地，有吃有玩。
5: 我跟他又不认识，我不想去。
3: 班侯是想介绍自己的曾孙班小侯给大家认识，这才邀请年轻的公子女娘们去玩。不过班侯也实在可怜，一家人啊，在战乱中家破人亡，儿女尽有，五个孙子啊，也都死了。

0: 瞧着有什么意思啊？不如咱们来猜猜谁会赢，赢了的人本公主重重有赏。
1: 你看这五公主啊，出手最是阔绰，这些皇子公主中唯有她是在大定天下后出生，加上是帝后妖女，故而举世闻宠。对了，她跟那王陵十分亲，以后你见着她可得避着些啊。
2: 赵公子中，五公主赏银百两。
1: 还有他身旁那个，那个呀是三公主，乃是岳飞所出，他呀最是贪财了，听说一出生啊就被扔给舅父小岳侯教养。你看这养了一身伤骨俗气的。
3: 五妹，若上母后知晓你在祈福大典这样的日子涉赌，会不高兴的。
0: 不过是天蝎彩头而已，何必那么紧张？再说了，宫中何人不知晓楚妃手头不宽裕，又没让你出钱，瞧把你心疼的，好像没见过世面似的。
4: 五妹妹又是瞧上场上哪位郎君想召回府中做幕僚啊？父皇早已定下轩月两族联姻，你与我表兄择日就要成婚了，可别因此得罪我表兄。你也知晓我那表兄最是混不吝的，不如先想想你那一屋子的幕僚将来如何处置吧。
5: 三妹，若你不想看见，不若去陪三驸马下棋如何？

期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
1: 这儿还一口锅。

0: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的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2: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4: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2: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5: 快长快长，乘风破浪。
2: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政委，看来一切真相大白了。
1: 委屈九斤了。
0: 政委，我去看看他们。

0: 老郑啊，你可有安息了，我们找到证据了，潘九金是地道的潘家玉儿，十三戚家军的后代。
1: 有人来了，
2: 爷，快！
3: 大哥，大哥，
1: 这个光头，
3: 大哥，哎呀，我见着日本子大官了。
1: 你说，
3: 他们说，同意收编咱们的队伍，大当家的，只要你带领队伍归顺皇军，他们马上就任命你为皇家军少将旅长。
1: 真的？
3: 可不是咋的？哎，
1: 那。他有没有问石本的事儿？
3: 提了，说石本的死跟咱没关系。
0: 哥呀，这买卖做不？
2: 这个宝要是压对了，都是飞黄腾达；要是压错了，这脑袋搬家了。
0: 哥呀，我觉得咱得冒这个险呐！你说，咱要是让八路军跟九军追上了，没好啊！就算他们追不上咱们，
4: 这荒郊野岭的，不让冻死也给饿死了。
1: 奶奶的，进城！
4: 人活着，
1: 不就是一个赌吗？
4: 大不了让小日本子拿咱们练刺刀了，那也比在这个荒郊野岭受罪强。
2: 再说了，咱救了石本了，那也算立功了。哎，他们日本的不是想打盘龙山吗？
4: 那他们还缺了咱们，
2: 他还不得让咱们帮忙？
4: 再说，他给我这个少见旅长，总比那个盘九金副寿团的团长官大。
2: 为啥不投靠日本的呀？
4: 好，金城，
5: 我都想了，要是带上帮助那个女参谋就好了。
0: 哥呀，咱要是真到了日本子的地盘上，那日本子还不给你日本女的？
2: 妈的，你说九斤金城了，你说他啥好事都赶到我前头去了呢？
0: 哥呀，你别看他现在绷得的欢，他不一样让日本子追着满山遍野的跑啊。
4: 好，那都让日本子帮咱们打盘龙山。日本子不是本地的，他早晚得走，那将来盘龙山也是咱们的地盘，将来冀东也是咱们兄弟的天下。好，集合兄弟们进城。
1: 集合了。哎
2: 呀，小心
1: 扶着，
2: 小心小心小心，
1: 哎
2: 呀，扶着。
6: 郑司令亲手写就的《复仇团之歌》的歌词，让傅政委完全理解了郑司令和复仇团之间亲人般的情感。《复仇团之歌》的旋律，在傅政委满怀激情的笔下，不可抑制地飞扬了出来。

列祖列祖，究竟是咱潘家玉的种，还是咱们潘家玉的后代啊？

上次是喝了你们山上的油，今天凑合我们潘家峪的酒呗。

0: 哎呀，平阳大哥，你都放心吧。我记着你临了的时候跟我说的话，小日本子，我答应你，不单单打咱潘建玉的日本子，还打东北的，乃至全国的，只要我潘九金还活着，我都替平阳大哥完成你的心愿，中呗。张司令啊，你说你咋不走呢？那天，啊，你救我干啥呀？你们八路军给我们潘建玉枪、子弹，还给我们建了复仇团、打鬼子。你又救了我，为了潘家玉活着的人，咱八路军都牺牲了多少人了？你们这是为啥呢？哎呀，一直啊想管你叫声大哥，连鸟也没叫声，但是你在我心里头啊，早就是我大哥了。今天我也知不道你能不能听见，这早叫你一声郑大哥。今儿那天下山呀，我去找平东阳大哥去了，劝他参加八路军一起打鬼子，他特别痛快就答应了。本来还想给你一个惊喜呢，
1: 可是老这惊喜给的有点大吧了。大哥啥呢，到了也没在一起喝过酒。
0: 今天你是大哥，咱是老二，我是老小。来吧，大哥、二哥，喝杯酒，我替你们俩完成你们的心。

0: 你们咋都走了呢？
1: 你们俩走了，我这儿办呢？咱们在一起的日本的多好啊，你们咋就走了呢？我还指着你们俩呢，你们走了，那潘家云走剩下这几口子人，你让我咋办呢？要想死我早死了，我活着干啥呀？

0: 下。
1: 嘿，谢太君。
2: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前的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统统把它都忘记吧。你现在帮助皇军，抓住盘主真是最重要的。
1: 啊，嗨，太君，都是盘龙山长城红的盘九锦害了赤本太君。
2: 你放心吧，你把赤本大佐还出来，皇军很感谢你，不然赤本大佐在八路军那儿会受到巨大的侮辱。感谢你。你说的长城红真的是潘九锦吗？
1: 太君，您知道长城红？
2: 当然。
1: 对，他就是长城红啊。他还是长城红里的把头，这个八路把他们收编了，他们就改名叫八路军盘龙山抗日复仇团了。他们都在盘龙山里面。
2: 果然是他诡计多端，狡猾狡猾的。
1: 对，盘九锦都是狡猾狡猾的。他呢特别爱喝酒，这个是他的缺点。
2: 难道我喜欢喝酒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吗？
1: 啊，他喝酒那都是缺点，太君喝酒那都是优点呐。
2: 但是喝酒也需要分场合的。明白？
1: 明白。

0: 傅正来，谢谢你。
1: 想要什么？
0: 谢谢你了解九金，了解傅抽头。

的财物，我有些事情不能提前告诉你。我有我的安排，可惜他老

0: 是吗？
1: 您说的啥？
0: 嗯？
1: 啊，那知道啊，藏宝洞那都是九斤他家藏酒的山洞。
0: 藏酒的山洞？哦，不可能。
1: 要是真有藏宝洞，我们早就去了。
0: 秀德也是，我相信你。
1: 哎呀，还是太君了解我呀。九斤和八路要枪毙赤本太君，我就抓住机会把赤本太君放走了。
0: 你一定干得漂亮。秦龙乡发现的事情是个误会，这个酒我最喜欢的最爱喝的送给你。
2: 谢谢太君。
1: 我不会误会太君的。
0: 德桑，你的对八路军有什么看法？
1: 八路军我亏着跑得快呀，我要是不跑得快，他们就把我抓去刨坑活埋了。我现在是明白了，太君是我真正的贵人。
0: 你的非常好，就像你说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朋友。
1: 嗨，
0: 教授，你能保证交到潘九金的下落吗？
1: 我保证。我呀，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一枪打中了张司令，可是后来呀，被九金给抢走了。
3: 这是七爷的盔甲。
4: 对，九金，我代表十二团的支部通知你，
5: 冀东军分局党委
4: 已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5: 你的入党介绍人是郑司令和我。
3: 不重要，我问句不该问的，我是不是以后都可以跟你们一起开会了？
6: 可以。
7: 哥，对不起，我误解你了。
4: 其实这段时间委屈九斤了。
6: 不是，你们
7: 什么你们的？我们俩是兄妹。
4: 我跟你说过吧，只要人家知道我们是兄妹，一定会另眼相看的。
6: 那不对呀。
7: 有什么不对呀？
6: 那副政委姓傅啊，你姓邓，那咋是兄妹呢？
7: 事情是这样的，傅红军呢是我哥哥以前一位战友的名字，后来这位战友他牺牲了，我哥就把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来纪念他。
6: 啊，副政委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主啊。
4: 潘团长，我跟你说，我用这个名字，一是想让我记住牺牲的战友，二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再喝酒。
6: 为啥不能喝酒呢？
4: 因为当年正是因为我喝酒喝多了，才直接导致我这个战友的牺牲。我非常愧疚，所以我发誓我今生绝不碰酒。
6: 明白了，副政委，我今天潘九斤在你面前也立个誓，从今以后我也不喝酒了。啊，
4: 不过你是你，我是我，你不喝酒还怎么叫他九斤呢？哎，这是你的，今天我把它还给你。
6: 不是，那我那誓不白立了？副政委，我还有个请求，七爷的盔甲能不能让我保管？
4: 这个盔甲是咱们祖先保家卫国的明证，你是戚家军的后人，理所应当归你保管。还有

0: 他也属于你啊。
1: 潘团长，我跟你说，
0: 你现在作为一名党员，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我们现在不仅仅是为了潘家与牺牲的乡亲们复仇，给郑司令复仇，我们还要为全中国的百姓的尊严而战，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而战。
2: 明白。
3: 哟西，亚三，我们要通力合作，换协军就靠你了。现在八路军还在盘龙乡吗？
2: 在，应该在。
3: 啊，你马上派人去查一下，八路军的郑司令是不是真的阵亡了？
2: 嗨，我马上派人去查。要是郑司令阵亡了，那保准是我开的一枪。
3: 如果郑司令真的阵亡，刁三，你就是最大的功臣。
2: 向天皇陛下效忠。
3: 刁三，
2: 嗨，
3: 现在我就派你去上巨鹿据点。
2: 让我去守据点？
3: 我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是你在哪里守据点。
2: 那不是把我往九津和八路嘴里送吗？他们知道我把赤坂台军给放走了，他们恨得我呀，想吃我的肉，扒我的皮，喝我的血呀。
4: 这是皇军的圈套。
2: 哎呦，太君，早说呀，那您可一定要派皇军支援我呀。
3: 放心吧，我的大部队会帮你的大恩的。
2: 行，啊，嗨。

0: 来。咋样？
1: 挺好。
0: 我也觉得这酒好啊。因为这杯酒啊，我往里边放了点东西，你知道是啥东西吗？我跟你说啊，你咋了？
1: 酒醒哥，我跟你说个事儿。
0: 说呗。
1: 我不做你媳妇儿了。
0: 嗯？啥？
1: 我不想做你媳妇儿了。我得把你休了。
0: 你把我休了？你别扯了，我不把你休了就不错了。
1: 那你休我也行。
0: 我没想好呢，想好了再说。
1: 不管谁休谁，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了。
0: 你别闹了啊。
1: 我跟你说，我以前那是喜欢你，可我现在明白了，那不是男女间的喜欢。再说了，你不是一直拿我当亲妹子看吗？
0: 嗯，要不是八爷上次在大槐树那儿说这说那的，你说咱俩能成这样啊？行了，喝酒，来来来。
1: 你看你自己都承认了。
0: 我承认啥呀？我承认
1: 咱俩就不适合做夫妻。
0: 日子过了，在一个床上睡觉了，那就不是夫妻了。
1: 我想找的男人不是你这样的。
0: 得了吧，整个盘龙山，你就说哪个男的敢靠近你啊？除了我还有谁啊？还羞辱我？
1: 潘九金，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拿你当亲哥带，我潘凤来就是你的亲妹子。被子给你收拾好了，你去那边睡。
0: 我上哪边睡呀？那边就是酒桶了。

0: 讨好啊。
1: 我没那么娇贵。
2: 是啊，
0: 你不金贵，但我那宝贝儿子金贵呀。
3: 说啥嘞？感情你都是为了儿子，不是为了我。
2: 开玩笑，
0: 媳妇儿、儿子，我都疼，啊？
3: 这还差不多。
0: 兄弟，我跟你说啊，走家里以后这些活儿啊，我全包了，什么洗衣服、做饭、挑水，你都不用插手，啊？哎，中，那你就躺着，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3: 不用，香草姐说了，女人怀上孩子不能太娇贵，不然生孩子的时候会受罪的。
0: 他懂个啥呀？咱就不能听他的。
3: 为啥？
0: 咱这两家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啊！你看那个香草见了大头，那就跟那猫见了狗一样。咱家呢正好反过来了，你就是那狗，我就是那猫。
3: 小琪，不许你变陪香草姐，她人不错。小琪哥，咱俩这事儿，是不得跟咱两家爹娘说一声？

呀？你听见俺说话了吗？纯美没听你的话，跟小七哥成亲了。娘，我知道你不会怪俺。潘家玉的人都被日本子给杀了，我跟小七哥成亲是八爷做

0: 你好，您老是春梅的娘，也都是我潘小琪的娘。我会对春梅好的，
1: 您放心，我潘小琪说了，你不能白死，我要替你报仇，我要替全县潘家峪的人报仇。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 我们现在多想活啊，
3: 现在特别好，
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 有这电梯太好了，
3: 真的挺好。
5: 谢谢热线。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1: 故事从这里开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1: 与优质内容和诚挚服务精准对齐。
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 北京时间。
3: 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19: 点播李谷一唱那个《相恋》
20: 啊，
19: 还有好几个《相恋》，
20: 好几个《相恋》。
21: 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0: 再抖抖，来，你抓住那头。哎，对了，
1: 蓬莱姐姐，
2: 哎，
0: 蓬莱，来给我吧，
2: 真能干，小凤儿，你去那边，你去那边玩会儿，我跟邓梅姐姐说会话，行吗？去吧，
0: 去吧。
1: 他不想听，他不想听你俩说啥呢。
0: 小心点啊！
2: 小凤的眼神里啊，又有神了。
0: 是啊，总算挺过来了。
2: 你们八路军来了，不光帮咱打日本子，还牺牲了那么多的人。你说我们这潘家峪的人，来世做牛做马，这份情都还不上。
0: 凤来，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1: 哎，
2: 郑司令不在了，九斤哥心里难受，我啥忙也帮不上，只能干看着。
0: 凤来，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九斤，他能挺过去。
2: 你说要是九斤哥他没有媳妇儿，你能跟他好不？
0: 什么？
2: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既然八路军有规定不搞旧的纳妻纳妾那一套，咱得拥护。
0: 是啊，这就对了。
2: 但女人啊，得跟着自己的心走。
0: 嗯，
2: 有些事儿不能强求，那都是缘分，都是命。我就想跟你说，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九斤他媳妇儿了。他是我亲哥，我是他亲妹子。就这事儿，你忙你的。
3: 小凤儿，姐走了啊。
2: 我走了。

0: 来，倒上倒上。来，为了我们的儿子，
1: 干杯！
2: 来
0: 。哎，小琴，你就甭干了。
1: 没啥呀。
0: 你就看你媳妇儿那娇气的样，你肯定生个女儿。
3: 丫头，
1: 我都跟你说了，我媳妇儿指定给我生个儿子，你信吗？
0: 我大头肯定生儿子，你啊一定生个女儿。
4: 那是个
1: 干了，干了。
0: 你这个屁孩子，牙都没长全的，你老想喝什么酒啊？不是，你站好，我问你，你说你将来是生儿子还是女儿？
5: 儿子。
0: 能生儿子。
5: 生儿子，打日本子。
0: 行，

0: 这像咱潘家峪的爷们儿，来，把这碗酒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像个爷们儿，山豹，你往那边让让，让喜子坐这儿跟咱们喝酒。哎，太好了，太好了，来倒酒，啊，倒酒。
1: 生儿子是生女儿，不都一样吗？
2: 那不一样。
1: 你生的这小子，他将来他娶媳妇儿，他咋办呀？
2: 你忍着点啊！我忍不住，忍不住也得忍着。等没人的时候，我想咋吐咋吐吧。想咋解呀？做媒在大头哥面前吐过一回。
1: 我知道，你们揍咱大头不稀罕我。
2: 是我硬贴上去的，受罪活该。没人这么说，说也没事儿。揍我，真对我好。揍是爷们儿粗拉拉的，看不出来。爷们儿喝酒，咱们给茶下酒菜，这才是过日子。

0: 你的感情生活，哥哥不想干涉太多。
1: 哥，你就别操心我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好，你长大了，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八路军战士了。哥相信你。

0: 新华不是头一遭吗？
1: 要不你进去照照照。
0: 不来，出去溜达。
1: 女孩，确定是女孩。你好。

0: 阿爷，大头跟山炮家里头都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八爷，你咋哭了？
1: 好，我高兴，我高兴个孩子。
0: 这回您高兴了吧？
1: 生了，
0: 生了。
1: 好，
0: 慢点啊。

0: 看大胖儿子。
1: 看到了。
0: 要不你过来抱抱。
1: 抱孩子那是娘们的事儿，我不抱。
0: 那不是你儿子呀，他没良心的东西。

0: 娘，咱潘家后继有人了。娘，香草给您生了个大胖孙子，长得像您儿子大头我，可结实了。您老是不是可高兴了？娘，咱潘家玉后继有人了。
1: 郑伟，郑伟，喜事儿啊！喜事儿啊！哎，咱们现在潘家玉啊，已经生了四个男丁，三个女娃。哎，
2: 喜事儿吧，后边还有。
1: 好，
2: 好啊！
1: 还等着干什么？把喜饼都给八路同志送过去。
3: 好，谢谢。
1: 吃，这是喜饼，吃。
4: 王爷爷，
1: 吃。
4: 王爷爷，哎，王爷爷，鞭炮来了，能放不？哎呦。
1: 放鞭炮这个事儿啊，再问问傅政委，能放啊？
5: 老人家，这可是咱潘家峪天人进口、人丁兴旺的好事，
6: 可喜可贺，可以放。我们就是要镇镇小鬼子的邪气。
1: 中啊，听到了没有？政委说放，咱就放，放。
4: 放，八爷爷说放。

九斤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现在他成为了八路军，还加入了党组织。这使九斤渐渐地成熟了起来。他默默地把自己的身世布条依旧缝在自己

0: 亲家，你说呢？
1: 我，
0: 你看，笑笑。

0: 说啥？傅政委跟邓梅是亲兄妹？
1: 可不咋的。
0: 那就更好了。
1: 啥玩意儿就更好了？吃饭。
0: 哥，邓梅真的挺好的，你觉得呢？
1: 没说她不好。
0: 我是说，他对你那是真好。
1: 这造谣扯到我身上了呢。
0: 你想想啊，哎，这回要不是他舍命救你，你就被那大老刁给算计了。反正我觉得你是欠他的。
1: 那行，那算我欠人邓参谋的，那也跟人家喜欢我有啥关系？你别扯了，别一天一出一出的。
0: 哎，你想啊，他对你好，那说明啥呀？说明他心里有你，真的。
1: 樊凤来，你是我媳妇儿。
0: 我咋还是你？昨晚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是你媳妇儿，我是你亲妹子。
1: 你自个儿说了不算。
0: 你说不算就不算啊！我昨儿都说了，我不喜欢你了，不跟你做媳妇儿了。我告诉你啊，邓梅人就是挺好的，你得抓紧。你要是不抓紧，多的是人惦记，到时候你后悔你都来不及。真的，你好好想想，人现在大头小七那都有自己的孩子了，你现在趁着邓梅喜欢你，你俩赶紧生个孩子啊，给你自个儿留个种，给潘佳玉留个种，真是正经事儿。
2: 麦先生，你好好想想。

0: 大老刁对咱们的营地非常熟悉，我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准备转移。
1: 要转移你们转移啊，我们复仇团不走，等着大老刁。
2: 潘队长，
3: 怎么了？
2: 何雷
4: 回来了。政委，经过我勘察，周围一个据点鬼子店多。
5: 哪个据点？
0: 上水路。
4: 而且守这个据点的是大老刁。
1: 王八蛋大老刁，正愁找不着他呢，他自个儿冒出来了。哪个据点？
0: 上水路。
6: 哎，
0: 回来！
1: 干啥呀？
0: 回来！
1: 啊，
0: 站住！
6: 上水路，我怎么觉得这像日本子的一个圈套呢？
1: 啥圈套？这日本子在考验他呢。那大老刁要在日本子面前表忠心。
6: 潘团长，你先别着急，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你们想想，上水路据点是日本子在咱们这个地区离潘龙山最近的一个据点。为什么要让大老刁守这个据点呢？会不会是他们想故意利用大老刁来激怒我们，然后对我们进行包围，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
1: 你这故事是不是也太复杂了？你想那么多干啥呀？先断了他再说。
6: 你别冲动，那万一真要是个圈套，去了怎么办？
1: 我冲动？我冲动啥了？杀郑司令的人就在我面前，你说我不打？
7: 打！这一仗我们一定打。
1: 我同意。
6: 副政委，不能鲁莽行事，一定要有周密的计划才行。
7: 是，你说的对，所以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
1: 啥万无一失啊？
7: 我们这次要围点打援。
1: 啥点啥援？
7: 点就是上水路的炮口，援就是从丰润赶过来增援的日军。一营的二三连埋伏在半路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一营长带领一连去端掉敌人的炮楼。
1: 是，行，我跟一营长端炮楼，我有炮。
7: 炮？
0: 什么炮？
1: 我祖宗留下来的戚家军的炮。
0: 太好了！
7: 啊，好啊，潘九金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位党员了，在战场上，你一定要听一营长的指挥，你能做到吗？
1: 能。
7: 好，那我带二三连去阻击日军。
0: 明白。
1: 我准备炮去。
7: 哎，你营长，你一定要保护好复仇团的所有人员的安全。
0: 是。
7: 同志们，潘家峪的乡亲们是怎么死的？
8: 日本子害死的。
7: 那郑司令是怎么牺牲的？
8: 日本子害死的。
7: 我们该怎么办？
8: 血债血偿。
7: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攻打上水路的日本鬼子炮楼，给郑司令，给乡亲们报仇。营长，
9: 向右转，炮炮站。
7: 营长，记住要保护好副处长的头上。
0: 是。

0: 你怎么坐下了？
1: 你出去，赶紧站岗去。哎呦，外边是一片漆黑啊。

0: 你说在这个里边他稳妥吗？
1: 稳妥不稳妥的有啥用啊？来都来了。
0: 你这个脑瓜子好使，你给说说，八路和九斤，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1: 九斤知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日本鬼子想干啥？我倒是真知道。
0: 那你说说。
1: 你说，他就弄这几个橡皮子人过来，也不给咱一个人过来帮咱们，这不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计啊？我就不明白了，他是把咱们当成诸葛亮了，还是把他们自个儿当成诸葛亮了？
0: 屁，谁都不是诸葛亮。
1: 就是啊，所以说嘛，咱就是诱饵啊。我是明白了，他是非得等着八路军打上来他们才露头啊。
0: 哎呀，你这一说呀，我这心哪突突的。哎，你说这日本子把咱们搁到这儿，那万一八路和九斤他们摸上来，那咱们不是狼入了虎口啊？哎，有来无回呀。
1: 所以说呀，这日本子靠不住啊，咱得想后路啊。
0: 我早知道这日本子靠不住，后路我都想好了。不行，咱就跑，暗道我都找好了。
1: 还真有暗道啊。
0: 来，喝一口。
1: 这暗道通哪儿啊？
0: 我一会儿带你去一看，你就知道了。

0: 现在咋办？
1: 打响了，人得往后点。
0: 说啥呢？我们来干啥来了？不就是给乡亲们还有我大哥郑司令报仇的吗？咋能跑你们后头啊？不管，山猫，来，把那探照灯给我削下来，给。
1: 中。
2: 哥呀，这八路军真打上来了！
3: 别慌，你上去啊，跟金队长说，让兄弟们开枪顶住。我打电话让太君增援。
2: 明白了。
3: 太君，八路他们打上来了，你赶快让皇军增援吧。
4: 很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你一定要守住炮楼。
3: 啥？太君，你啥意思？
4: 廖三，你要坚持住，我相信你。皇军正在赶来的路上。
3: 嗨，
0: 什么？看见那站岗的没？把他给我撂下来。

0: 你看啊，
1: 这日本子的把戏太能忽悠人了，你看他们打枪打得够准的，可再准也不管用啊，还是日本子高啊，再挺一会儿把皇军就能增援来了
0: 啊，还挺啊。
2: 兄弟们呐，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快回去吧，日本子的援兵就要到了。
3: 听声音是大老丢，
4: 大老丢，是你不？
3: 啥？
2: 是九金兄弟吗？真的是你

0: 这大老刁，你还真给日本子当汉奸了！
1: 九斤兄弟，不是你兄弟我无情，是八路无义呀！他们给我小席儿穿，啥都不给我，瞧不起我，不让我当八路。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少将旅长了。九斤兄弟，你要是想过来，我就替你引荐引荐。你肯定官儿比我大，都是中国人，都给留条后路，别逼我了。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咱们千万别伤了和气呀！
0: 你少给我扯淡，我就是眼睛瞎了，认了你了。我跟你说，大老刁，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跟我说实话，那赤门是不是你放走的？
1: 好汉做事好汉当，赤本是我放走的。哎呀，
0: 我呸！你还好汉了？你就说，我们潘庐山、潘家峪的人对你咋样啊？你咋就给日本的当了汉奸了呀？
1: 一山容不得二虎。九斤兄弟，不说日本子，也不说八路。就说咱哥俩，我找到证据了，你不是日本的种。可就算不是日本的种，你也可以到日本这儿来，求得荣华富贵呀。
0: 你别跟我在这儿扯，我压根儿就不是日本的，你就当你的汉奸，给我大哥还有乡亲们偿命吧。
1: 九斤兄弟，你别傻了，只要有枪有地盘，你就能翻身。你只要有枪杆子，你就啥都有了。
0: 我不想跟他废话了，
2: 稳了，马炮
0: 好，枪炮哎，放炮
3: 冲，
0: 给我瞄准了，就瞄那炮楼子，把那个大老刁从炮楼的里面给我轰出来。
1: 他们咋还有炸炮了呢？日本子那个援军啥时候到啊？
4: 现在咋办呀？
5: 廖三，你们要守军。
1: 哎，我们都快守不住了，快守不住了！
5: 我运送到你们那儿的山脚了，你们用了没有？
1: 啊，都在炮楼顶上。
6: 那可是不管用啊！
1: 我，你们啥时候过来啊？
5: 你们进了一间房在下面了，一定会有用啊！
1: 哎，不是太君，
6: 太君。
4: 咋说呀，哥？
1: 天杀的小日本子，哪一个胶皮人忽悠我？老子不干了！
4: 哥也赶紧撤吧！
1: 赶紧撤，要不然就被八路生吞活剥了！快，江安道，江安道！
4: 快走，快走！

王八蛋啊！

0: 炮楼里有多少日本人？
1: 就没日本的。
2: 啥？
3: 可能的？那俺平眼看见那么多日本的呢？
2: 就是，
1: 那都是假人。大老就让我们放在这儿的，日本的说能保住炮楼。
2: 啥人？
1: 假人。
4: 九金，你看看，这满炮楼怎么都是假鬼子？
2: 这是个啥呀？
3: 假人。
2: 这就是那假人？
3: 对呀、啊。
4: 这杀了半天，杀的是假鬼子。
1: 那我怎么办呀？
2: 哎，那他怎么办？
0: 带着人赶紧回去，以后还有个照应。
1: 走，
2: 你倒是快走啊！
5: 哎哎哎，兄弟们，八路军不杀我们了，
6: 来吧，走
5: 走。谢谢八路，哎，走，
1: 谢谢八路。
2: 我跟你们说啊，不是不杀你们，是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1: 是，
2: 明白不？
5: 明白了，明白了。
2: 快走，
5: 走走走。
2: 以后再欺负老百姓，严惩不贷。这些东西咋办呢？
0: 先带回去。走。
2: 哎，扛走，扛走，
0: 拿着。
4: 打了半天，杀了一窝假鬼子。
7: 哎，哥呀，你慢点，你等等我呀！你都跑了一晚上了，你跑的还这么快呀？
0: 后面有人追呀！
7: 那是我呀！
0: 你差点吓死我了！
7: 哎呀！
0: 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可累死我了！哎呀！哎！哎，咱是往丰润县城日本的那个地方跑，还是往山里边跑？
0: 进城，万一遇到九金和八路他们，咱们就没命了。
7: 也是。哎，那进城了呢？
0: 哎呀，也不行啊。万一进城，咱把日本子炮楼给丢了，那日本子不得给咱宰了呀？哎，你说也是。哎，那日本子我让他增兵增兵，他咋就不增兵呢？是不是这里有事儿啊？
1: 哎，哥呀，你说会不会是日本子故意让咱跟八路军火拼，他们等着捡漏了？
0: 也没准啊。

0: 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7: 与热点更近，
8: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9: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0: 与时代更近，
1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2: 北京时间，
6: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3: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4: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5: 北京时间。
16: 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最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三峡旅游，说到三峡，静怡想起了一首影视金曲，它是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当中的插曲。在1983年的春晚上，李谷一老师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现场演唱了这首歌。自此以后啊，这件事儿和这首歌就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说到这儿，您猜出来歌名了吗？
17: 点播李谷一放那个项链，
18: 好几个项链，
17: 好几个项链。
8: 咱们点播项链，大家欢迎。

0: 黄子龙教一片云认字儿。
1: 是啊，
2: 胡老八还说了，黄子龙和何尚飞打了赌，十天之内要是能教会一片云一百个字，就把银子还给黄子龙。
1: 哎，您说黄子龙这算不算通匪呀？
0: 通个屁呀！你让那胡老八给盯紧了，千万不能让黄子龙把这银子给带回来。
3: 我说黄老爷，你整个乌龟蛋干啥呀？
4: 这是我刚在河边捡的。你说这乌龟蛋平时骂人怎么说？
5: 王八蛋。
4: 今天咱们这一课就从王八蛋三个字开始。

0: 费了心思了。
1: 王八蛋这三个字就是这么写的。
2: 跟我念。
1: 王八蛋。
3: 王八蛋。
0: 哎，老当家的，这黄子龙咋还叫少当家的骂人了呢？
4: 我孙子，这可不是黄子龙使的一招吗？哎，没准咱们家丫头也就吃这个，就好好学了。反正要是拿我那个办法，就是黄子龙再倒上待一年，也别想拿个银子。
0: 老当家的，
4: 听，
0: 有人带彩礼提亲来了。

0: 岳父啊，上回您走了以后啊，我就让人给看了八字。
1: 你猜咋的？他娘的，黑脸，他签啥来着？
2: 天作之合。
0: 对对对，天作之合呀。您看，这是人家呀，给选了那么几个日子。我这次来呢，就要请您老人家给定一下。是的，您就因妹妹那么一个闺女，我牛振山啊，虽然人粗，
1: 这个礼数啊，咱不能差了。
0: 你把这日子给定下来啊，我抓紧回去准备，到时候咱们呢，
1: 风风光光的，大办他一场。

0: 王八蛋。
1: 这是什么？
0: 王八蛋啊！你看，这比你教我的简单多了。
1: 赵当家的，其实你非常聪明，只是不上心。要稍微再多用一点心的话，读书写字对你来说其实很简单。
0: 真的？
1: 当然。来，照着再临摹一遍。
0: 哦。姐，出大事了！哎呀，一惊一乍的，出啥事儿了？
2: 你用这事儿来下聘礼，
0: 和老当家的吵。
3: 今老朽路遇官兵，险丢性命，幸有贤侄牛振山出手相救，方免遭大难，为感念救命之恩情，愿将小女许佩琪为妻，两家永结秦晋之好，特立此婚书为证，如若反悔，天地不容，立字人和尚飞。
4: 岳父大人，这婚约可是您亲笔写的，那江湖上都说您老那吐口唾沫那是个钉儿，更别说这白纸黑字了。您看这名可是您亲自签的呀。
5: 是是是是是，可是大当家的，这个小女脾气不好你也知道，俗话说强拧的瓜不甜，这是怕是有点难呢。
4: 岳父啊，这事儿他不难办，你妹妹不是脾气不好吗？那我让着她不就是了吗？还有啊，她嫁到机关山啊，大当家的位子我让给她，你看咋样？
0: 闭嘴！牛振山，你说的这一套姑奶奶我不稀罕。
4: 行，真行。云妹妹，那你稀罕啥呀？
6: 你稀罕天上的星星，我不能给你摘月亮去。
0: 别吹了，咱今天当着面把话说清楚。我爹当初喝多了酒，说的话不算数。
6: 哎呀，云妹妹，这婚约可是岳父大人亲笔签的，你看看这字，工工整整，板板正正的，这绝不是趁着他老人家喝多了酒，我牛振山使的手段呢。
0: 闭嘴！我告诉你，这是飞鱼岛，你要是懂事儿，带着那些破人赶紧滚蛋。

0: 行，真行。
1: 嗯，我要是不走呢？
2: 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在你这牛皮上钻两个血窟窿。
1: 李妹妹，这枪可不能乱开，要是真要了我的命，那你可就背上一个谋杀亲夫的罪名了。

0: 我的客人不能没有礼数，小胖呀！哎，大胆，你现在这儿喝会儿茶，我跟丫头再商量商量。哎，啊，坐，走。
1: 你不为飞鱼岛的出路着想，那你也为你爹的脸面想想。毕竟我跟人家签了婚约，丫头，爹求你了。好，我嫁。于妹妹，
2: 那咱们赶紧先把日子给定下来。
3: 等等，我虽然答应了，但你还没问问我身上的这把枪答不答应。爹，当初您跟牛振山他爹比武定地盘，今天我就跟牛振山来一次比武招亲。他要是赢了，我就嫁；要是输了，那这门婚事就算是黄了，婚书也就作废了。牛振山，敢比吗？
2: 行。岳父大人，我知道最近飞鱼岛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千两银子。要是我比输了呢，就全当是孝敬您老人家的；要是赢了呢，彩礼还是彩礼啊。您要是觉得不够，我派人回去取去。
3: 爹，听听，想吃冰下雹子，想睡觉来枕头，正好咱飞鱼岛最近过得紧吧。今天这银子跑不了了。牛振山，开始吧。
4: 哎，等等。老当家的，我们大当家的为人豪爽实在，可是我们这些当兄弟的不能眼看着机关山吃亏呀。我听说飞鱼岛最近劫了三千两官银，有这事儿吧？要我说，要是我们大当家的赢了，不如您就拿出一千两银子来给少当家的当嫁妆，您看咋样？
3: 行，爹，您放心。牛振山今天输定了，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
2: 行，

云妹妹，我老牛现眼了，这局你赢了。

行。

0: 我姐不是对手，只怕是要输了。您点子多，赶紧给想个反败为胜的法子吧。
1: 我能有什么法子？看来你们少当家的也只能是跟读书人耍耍狠，真碰上比他横的也就趴窝了。
0: 你别在这说风凉话，告诉你，姐姐要是输给了牛振山，你那些救灾的银子可就没了。
2: 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姐拿灾银给牛振山当了打赌的彩头，他要是输了，这灾银都得送上鸡冠山当陪嫁了。
3: 妹妹，算了，算了啊！少当家的，这少当家的，这是输急眼了吧？那要照这么个打法，那打到天黑也分不出来啊！少当家的，您看这事儿。
4: 丫头，要不就愿赌服输吧。
5: 就是，咱们这就是个玩儿，
3: 算了啊，算了算了。
5: 妹妹，别生气，我这是跟你闹着玩，你别往心里去。你这是干啥？老当家的可都说了啊，愿赌服输。丫头，你干啥呢？放下！
6: 爹，我要嫁就嫁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你别逼我！
5: 哎呀，丫头，
7: 少当家的，少当家的，别冲动，先把枪放下。
5: 对对对，先放下，先放下。
8: 是是是，放下放下。老当家的，这位是？
4: 啊，这是从济宁城来的黄子荣，黄老爷。
5: 哎呦，黄老爷啊，济宁三杰，大名鼎鼎啊，久仰。久仰，
7: 牛大当家的，客气。
8: 哎呀，黄老爷有何指教啊？
7: 牛大当家的，自古美女爱英雄，可英雄也得懂得如何怜香惜玉才对啊。
8: 黄老爷这意思是说我老牛不懂得怜香惜玉。
7: 你本是上岛来提亲的，可眼下这架势，实在是有失大当家的英雄本色。
3: 黄老爷，那比武招亲可是一片云霄提出来的，您别把这大帽子往我们大当家的头上。

0: 眼下都已经民国了，一切都革故鼎新。我看这比武招亲的规矩也得随之改一改。黄老爷，照你这意思，咱们这规矩该咋改呢？依我看，不仅要比武，而且还要比文。
1: 刚才少当家的不是说了吗？他要价就价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自古至今，文武双全才能称其为真正的大英雄。真豪杰，仅懂得武枪弄棒，顶多算一个武夫而已。明白了，老当家的，这黄老爷这意思呀，是说我老牛他是个武夫。<笑>我绝无此意，我的意思是说。
2: 如果牛大当家的能够文胜少当家的，那他一定会输的心服口服。少当家的，你说对不对？
0: 姐，黄老爷说的有道理。
1: 黄老爷，我老牛是个爽快人，你也就别绕弯子了。你就说，咱该咋比？
0: 比认字。
2: 认字，怎么？有问题？我一定是知道你不认字，才故意生的套，咱可不能往里钻。哎呀，我不认字，他一撇人就认得。那问，哎，不用问。
1: 王老爷，行，那就依你比认字啊。
2: 这认字，他该咋个比法呢？
3: 今天是少当家的选夫婿，具体该怎么比，当然是少当家的说了算。大家说对不对啊？
4: 对。
5: 行，
3: 牛振山，咱就比认字，每人给对方写三个字，认出来就算是赢了，认不出来。 就输了。
2: 行，真行，姨妹妹，这几天没见，你都学会认字儿了呀？
3: 少废话，敢不敢比？
2: 行，比。

0: 好字，
1: 好字啊！
0: 行，真行。
2: 咋样？认识吗？
0: 认识吗？
2: 啥字儿？
0: 妹妹，这个老牛还真不认得。
2: 这三个字念王八蛋。
3: 王八蛋，
1: 好字儿，好字儿，
2: 该你了。
0: 妹妹，我老牛是个糙人，我哪会写字儿？行了，我输，我认输。
4: 诸位，今天我牛振山认输了，输的是心服口服。哎，好，
0: 行了，老当家的，这纸婚书不作数了，那一千两银子自当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就送给飞鱼岛了。
5: 哎，这不合适吧？
0: 妹妹，这字儿送给我啊。

0: 你要他干啥？
1: 我这一千两银子换你这仨字儿，不吃亏。
2: 当家的，咱可吃大亏了。
1: 不吃亏，绝不吃亏。哎
2: 呀，
1: 拿来吧。

0: 香，真香。
1: 黄老爷今天的风采，我老牛是见识的。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少当家的，黄老爷，今天多亏了有你出手相救。可你为啥要帮我呀？婚姻大事关乎一生的幸福，少当家的性子天马行空，如果年纪轻轻就嫁非所爱，实在可惜。
1: 姐，你听到了没？这话说的多好听呀！分明就是怕灾赢拿不回去。我告诉你，我今天才知道，读书识字真的很有用。
0: 坐。
1: 知道，不就是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吗？对这两个字儿不认识。这个骑马的人呢，就是你。这匹马是美玉，这两个字就念作骑马。骑马，骑马，这是我。黄老爷，这是好办法呀，比我爹教我的办法强多了。
0: 那这两个字应该念什么？
1: 打枪，对吗？
0: 孺子可教。
1: 黄老爷，你要是早上早教我读书识字，说不定我也能考个举人、状元什么的，让我爹高兴高兴，长长脸。
0: 举人、状元现在是没有的，不过我看你考上了高中，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真的？
1: 嗯。那我得好好学。
0: 这个呢，
1: 爹，画的真像。

0: 来来来，看看啊！嘿嘿，王老爷，这些都是丫头写的。对啊，这里是102个字，学成100送您出岛。您当初，
1: 黄老爷不用说了，啊！如果明天丫头当众能够认出100个字来，我一定兑现承诺，送黄老爷带上银子出岛过年。
0: 老当家的一言九鼎。
2: 考场上见，姐姐，黄老爷要走了，走，为啥？黄老爷和老当家的有个约定，只要他教会你100个字，老当家的就让他带着簪缨出岛回家。爹，爹。
0: 爹，听说你要送黄老爷出岛，好，我跟黄子荣事先约好了，爹不能食言呐。再说了，这都年根了，我不能留人家在岛上过年吧？
2: 过年咋了？爹，您就留黄老爷多待几天吧。您要是怕年前簪缨发不下去，咱可以先派人把银子送出岛去啊。
0: 胡说，把银子送走，人扣下，这算怎么回事啊？爹。
2: 我还想跟黄老爷再多学几个字呢，求你了，你让他别走了。
0: 哎呀，我说你这丫头真是怪了啊！原来我让你读书写字，逼着你，你死活不干，怎么突然就上进了？
2: 谁让人家黄老爷教的好呢？求你了，爹，你别让他走了，让他多待几天吧。
0: 不行，这个事儿说出大天了也不行。

0: 一丝白料，告诉胡老八，事成之后他就是警察局的副局长。
1: 明白。

0: 两个字连在一起念文明。爹
1: 啊啊啊啊
2: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
3: 把他放在这儿啊，不光是让我想着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
4: 还有一个人我忘不了。
2: 你是说那黄子荣？
3: 嗯。哎呀，要不是他出的馊主意一片云，哎呀，现在都是咱们这儿的压寨夫人了。
2: 我还以为你不记恨他。
3: 哎，这事儿我怎么能忘了呢？我就是不提罢了。哼，给我等着，早早晚晚我得收拾一下这姓黄的。
0: 墙，墙上的墙。
5: 对，
6: 当然了，
5: 咱这银子可没白花呀。
6: 你那是，
0: 想不起来了。
3: 来，
0: 夸，夸奖的夸。
5: 对，
0: 忘了。这个我认识。什么来？
5: 我也不认识啊。
0: 这个。忘了。
7: 少当家的还没全学会呢，黄老爷，你就先别出岛了，再多待几天。等过两天，少当家的全学会了，你再走吧。
6: 黄老爷，今天这个事儿啊，那银子你怕是带不走。
8: 老当家的，既是承诺。子荣自当信守，不过少当家的这事儿做得太不厚道，那几个字他是认识的。
6: 真的吗？
9: 姐，你今天装的可真像。
0: 臭丫头，你今天演的也不错。
9: 现在好了，黄老爷走不了了。
0: 啥事儿？
10: 少当家的，这字儿咋念来着？
0: 就这事儿
10: 啊？啊，
0: 烈，顽劣的烈，记住了。
10: 啊，哎哎，
6: 说的对。你们俩走吧，我跟少当家得有话说。
11: 爹，您这是派他来试探我呢？
6: 耍心眼儿，说，为啥假装不认识那几个字儿？为啥不想让黄子荣出岛啊？
0: 爹，您想啊，咱好不容易结下来的银子，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让黄子荣给带走了。您要名声，我不拦着，可怎么着也得让他再多教几个字儿啊。就这么放他走了，咱多吃亏。
6: 哼，雕虫小技，你当黄子荣看不出来啊？你可记住了啊，官匪不通，你可不要有什么妄想。
0: 爹啥意思？我能有什么妄想？
6: 没有就好。顺便告诉你一声，明天一早，黄子荣带着银子出岛。
11: 走就走呗。

0: 好。黄老爷明天就要走了，麻烦他那么些日子。你说我这当学生的，是不是得亲自登门道个谢呀？
1: 必须的。

0: 爹，胡老八想杀黄老爷，幸好我们碰上了。
1: 看来飞鱼岛也不安全啊，桑婷啊，找了个可靠的兄弟守在这儿，一定要保证黄老爷安全。好。
2: 昨天晚上的事情肯定是事出有因，我咱们这个祸根呢是在济宁县城，你是个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吧。
3: 多谢老当家的提醒。老当家们，子如貌美，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2: 王老爷请讲。
3: 出岛之后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子荣会主政济宁，老当家的侠肝义胆，古道热肠，何不弃匪为民，到时候有子荣在，一定不会让老当家的受难为。
2: 王老爷，你是个好人，可是咱们是不一样的，你一日为官终身为官，我一日为匪想要脱胎换骨那就难了，我只求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也就足以了。
3: 老当家的识大体重大局，子荣感激不尽，
4: 告辞。

0: 侯执事，请燕银子吧。哎，等会儿，子荣，我觉得你这个称呼应该变一下。你跟侯里人立下赌约，谁拿到灾银，谁就是县执事。所以说，应该他管你叫执事，对吗？廖顺总，嗯，这官职任免之事，还需上峰定夺，不是谁随便一说就能改动。什么意思啊？
1: 当着满城百姓定下来的事儿，难道你还想在背后走动走动变卦吗？
2: 你
3: 这疯子，不可理喻！
1: 回头把衣服还我啊！
4: 银子都讨回来了。能从土匪手里把银子都要回来，这确实不容易啊！哎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日后恐怕要看皇家的脸色做生意喽。
3: 爹，你不用担心，黄子荣能不顾性命为民讨银，证明他是个清官。我相信他不会公报私仇的。
4: 为民讨银，为官讨银吧。为了当官命都不要的人，日后他对咱们宋家能手软？陆生啊，陆生，你那一票就不该投他。
5: 老叔，奶奶这是在干啥呢？看，
6: 这叫捡魂，也叫捡晦气。
7: 哎呀，好了，你在匪窝子里待了这么长时间，这一身的晦气啊，都让娘给捡干净。放心吧。
6: 谢谢娘。
7: 哎，对了，子荣，你这回把赈灾的银子都快要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功劳啊！出门的饺子，回家的面。娘这就给你擀面条去啊！
6: 哎，
7: 走啊，帮忙啊！
6: 哎，奶奶，我也去。
7: 哎，来，
8: 哎呀，何县长，
9: 大哥，这厅长咋说的呀？
8: 哎，实在不巧，何县长，厅长身体不适，就不出来见你了。他说你大老远跑来，也没啥东西让你捎回去。一点小玩意儿，还请拿回去好好把玩。
9: 哎，
8: 那就不送了。
9: 哎，好好好。

0: 正经党这是啥意思啊？
1: 正经党的意思是木已成舟，他也帮不了咱们来。张顺啊，你改口了，这黄子荣当了知事，我还得继续当警察局长呢。

0: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狱警，房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狱警，警惕狱士升级。
2: 黄色狱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狱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狱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动，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这些都是告传帮的状子。秦安，我想把讹诈收回来，怎么样？
1: 老爷，能收回来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
0: 嗯，
1: 只是想让扎爷把这嘴里的肉吐出来，怕没那么容易啊。
0: 自从金浦铁路开通以后，运河上的船只是越来越少了。扎爷叼着这块肉，其实没有多少油水了，反倒是更像鸡肋。
1: 确实如此啊，但蚂蚱再小，那也是荤腥啊。当初侯里人和船帮签有文书，白纸黑字还用了县公署的官印，现在倘若硬收，从道理上怕是说不过去。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都是侯里人自己造的孽，我觉得还是让他自己解决为妙，实在不行了您再出面。
0: 嗯，
2: 侯局长的意思是这东西就不作数了。
3: 您别误会，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黄执事的意思。扎爷您是个明白人，这一朝天子一朝文书，如今济宁城是黄执事执政，之前侯某签的文书自然就不作数，关他一羁押死人呐。如今侯某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还请扎爷多多包涵。
2: 侯局长的难处，扎某自然明白。既然黄执事不顾我们船帮兄弟的死活，那我哪天抽空得去看望看望他，让他知道我们的难处。还请侯局长给扎某人个面子，带兄弟们先回去。至于喝茶的事，扎某自然会有个说法。
3: 好，那既然如此，侯某就先告辞了。
2: 我送。
3: 扎爷留步。
4: 如今咱船帮有将近一半的入账全依靠的是讹诈收费，如今这黄子荣不讲情面，这侯立人又把事儿一推六二五，咱今后可咋办呀？
2: 新官上任三把火，你黄子荣第一把火就烧到我船帮头上，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0: 燕凯，考高中的事儿心里有谱了吗？
1: 嗨，爹，往年的卷子我都看过了，没啥了不起的。我要是去考，准保万无一失。
0: 轻狂。
2: 行了，那孩子有信心不是好事吗？
3: 老爷，老爷，官印被盗了。
4: 我已经仔细地查看了现场，门锁是被撬开，这说明盗印之人没有钥匙。按理说，如果是单纯的盗取官印，便不该放块石头在这里头。现如今，在这原处放了块石头，这明显就是在示威啊。
0: 王执事，
4: 以侯某来看，此事十有八九是仇人干的。
0: 侯局长，缉盗破案你是行家里一手，你看这事儿该如何处置？
4: 丢失官印非同小可，这事儿要是让上面知道了，你怕是要担责任呢。以下官来看，此时应该马上封锁消息，暗中派人调查，锁定盗印之人。
0: 那你觉得这盗印之人会是谁呢？
4: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这飞鱼岛上的和尚飞、鸡冠山的牛振山都是悍匪，他们要是想潜入县衙盗取官印，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啊，还有，船帮也逃脱不了县衙。
0: 扎眼。
4: 倒不一定说是扎爷的意思，但是您现如今要收回扎权，这就等于是断了船帮的财路。这船帮上下好几百口的人，可个个都不是善茬啊。他们当中要是有哪个为了赌气暗中潜入县公署盗取官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
0: 侯局长，那这件事情就有劳你了。
4: 是，卑职一定竭尽全力，尽快破案。

0: 那看告示，那告示上说，祁连春马上大战来临。
1: 造谣生事，一派胡言。
0: 可那告示上明晃晃的盖着县公署的大印啊！
2: 哎，黄知事，这好端端的咋还突然要打仗呢？
0: 黄知事，这真要打起来，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你让我们往哪跑呀？
3: 是啊，是啊，
4: 上头有大事，后头有大事。
0: 诸位，大家听我说，这仗不告是假的。
5: 是有人假借官府之名在散布谣言。
0: 哎，黄知事，这上边明明盖着县公署大印，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就是啊，对呀，明明是。
1: 实不相瞒，官印被歹人所盗，官府正在追查此事。
0: 黄知事，您可千万别瞒着大伙儿，这真要打起仗来，遭殃的可是俺们这些老百姓啊！
6: 是啊，
0: 那大家是相信这张纸，还是相信我黄子荣？
6: 我们当然相信黄知事，大家伙说对不对？
7: 对，
0: 黄知事，
6: 黄知事，我们信您。
0: 那就好，希望大家回去以后互相转告一声，就说官印被盗。 有歹人借机造谣生事，在官印被找回来之前，一切公文告示，以我黄某人的私印为凭。
8: 行，
0: 有您这话，
8: 我们就放心了。大伙散了吧，散了吧，
0: 走，散了吧。
8: 如今的当务之急，就是先要弄清楚官印到底在谁的手上。今天把诸位请过来，就是希望有人愿意代表官府去一趟飞鱼岛和鸡冠山。
9: 探探和尚飞和牛振山的口风，不知哪一位愿意担此重任呢？哎呀，这个黄知事，如果官印真的在他们手里，既然敢偷，就不怕跟官府撕破脸皮？到时候真要是万一拾起性子来，就怕去的人有去无回啊！
8: 说的是，
9: 黄知事，扎爷来了，说是一定要见您。
8: 请，
9: 扎爷请。

这是何意？听说黄知事把官印给弄丢了，心里替您着急。我船帮上下对于此事并不知情。我今天来把话撂在这儿：如果官印被盗一事与我船帮有关，那就请黄知事用这把匕首处置扎某。三刀六眼。 扎某绝无二话，但是，如果有人借此机会，想对我船帮下区使坏，那也劳烦黄知事替我船帮做主了。

0: 官印被盗一事，都已经知道了，限期10日破案。扎野主动送匕首，说明他立志奇怪。
1: 官印肯定不在他那儿。那要是这样的话，就只剩下和尚飞和牛振山的嫌疑最大。
2: 找官印是人家官府的事儿，你在这儿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3: 我跟你说，这一次呀，我还真想替子荣出头。我准备到鸡冠山和飞鱼岛探探虚实。你是不是又犯疯劲儿了？
4: 嗯，
5: 老爷，你千万不能去啊！不管是飞鱼岛还是鸡冠山，那毕竟都是土匪啊。
4: 都督就给了时间的期限，再不尽快寻破釜底回来，官印的事情到时候真没法交代。
6: 黄老爷，黄老爷，
4: 弟妹，
6: 我们家春草不见了。

0: 老当家的。
1: 撤职。杨先生，
0: 嗯，
1: 请坐。嗯，
2: 杨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来我飞鱼岛找印的吧？
0: 老当家的真的是火眼金睛。既然您已经看出杨某的来意，我就不兜圈子了。我想，万一咱们岛上那个兄弟他误拿了官印，这东西他玩两天就玩腻了，所以与其这样，那还不如让杨某顺便带回去呢。您说呢？
2: 杨先生，我和尚飞做事一向是光明磊落，你怕这趟是白来了？官印不在飞鱼岛。
0: 不在飞鱼岛？那您知道在哪儿吗？
3: 牛顺山，肯定是牛顺山。
4: 也没听说过他跟黄老爷有啥梁子呀。
3: 你忘了，黄老爷帮我文斗胜了牛振山，这头倔牛在飞鱼岛丢了面子，肯定会记恨黄老爷。
4: 哦，对，黄老爷抢了他的心上人，这个梁子算是接下喽。
5: 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到飞鱼岛上来吗？
2: 不是你跟我说的来找观音吗？
5: 不是，哎，是不，官印那是公心，但是呢，除了公心，杨某还有点私心。
2: 私心？
5: 对呀。实不相瞒啊，民国初建，杨某正在积累材料，准备为咱们济宁城修史写志。
6: 这济宁城地界上的风流人物，
5: 您可是算得上一号啊，所以我特意上岛，要一睹老当家的风采。
2: 杨先生，我这些谢过，我和尚飞就是草寇一个，编史写志，这是彪炳千秋的大事。我呀，请你笔下留情，啊，饶过我吧。
5: 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觉得土匪这个名字不好听啊？没关系，只要您老人家肯弃匪出岛，杨某保证您的性命无忧。
6: 到时候
5: 我修史写志的时候，我会标明啊，标明和尚飞初为义匪，后为良民，这可是流芳后世的美谈啊。
2: 杨先生是想让我学宋江？
5: 您当一回宋公明。
2: 杨成长，啊，我和尚飞还想多活两天，不想学宋江自投粪坑。宋克，
6: 哎，等会儿，老当家，怎么就宋克这酒还没喝完呢？这菜还没动呢。
2: 你不是要去鸡冠山吗？
6: 啊，
2: 牛振山那里好酒好菜多的是，不送。
7: 老爷，我带人把城里找遍了，也没见着杨先生的影子。
4: 看来他真上土匪窝了，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
0: 弟妹，春草吉人自有天相，出不了事儿的。

0: 找当家了？
1: 嗯。
0: 官印真不在你这儿？
2: 哎呀，杨先生，
1: 不过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说的那个官印呢，跟我们机关山没有半点关系
2: 啊。哎呀，这时候也不早了，路还挺远。

0: 是可杀而不可辱，我杨春藻乃谦谦君子，不跟你这种鸡鸣狗盗之辈斤斤计较。告辞。
1: 等等，
0: 哎呀，杨先生，真是嫌少啊！你等着，
1: 我再送你一样好东西啊！你等着。
2: 这可是好东西啊，保你满意。
1: 什么呀？
2: 你打开瞅瞅。

0: 哎，大当家，这个环儿，如果我把它拔出来，是不是这屋里的人就都炸飞了？啊！
1: 哎，别动！杨先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快快快放下，快放下！哎，这没想到杨先生还会玩这个，
0: 还会玩这个。牛振山，你太小瞧我杨春藻了啊！你以为我杨春藻这么多年的书是白读的吗？说，这官印到底在不在你这儿？
2: 啊？杨先生，属实不在这儿。
1: 先放下，先放下啊！
0: 行，刚才你说什么？啊，送我的礼物。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了啊！记住，以后对我杨春藻客气点。
1: 杨先生，以后我牛振山再也不敢失礼了啊！
3: 你真去土匪窝了？
0: 这怎么能叫土匪窝呢？在你们眼里那都是些汉子，但是在我眼里那不过就是几只呲牙咧嘴的小猫罢了。你们是没看见，今天和尚飞与牛振山对我那是毕恭毕敬啊，不是请我吃饭就是请我喝酒。
3: 行了，先别吹了，观音的事找着了没？
0: 子若，观音，这个观音啊，我觉得应该不在他们手里。
4: 应该？嗯，杨先生，事关重大，这观音到底在不在他们手里？
0: 他们说不在他们手里啊。哦，土匪的话好像也不能全信啊。
5: 春总，你为了帮我找观音，辛苦了一天。弟妹也跟着担惊受怕的，回来就好，好好歇着，我走了。
0: 哎，哎，子荣，你再坐会儿啊，我还跟你讲讲那飞。
3: 看不出来人家为观音的事儿正心烦呢，还叨叨。来，给我。嗯，
0: 别动，这可不能乱动，啊。
3: 咋了？
0: 跟我到后院去，我给你看两样宝贝。啊，你准备一个大泥坛子，防水的油布准备几张。
6: 云妹妹，云妹妹，你怎么想起来来我这儿了？哎，坐坐坐，看，行。
1: 快快来，坐。哎呀，云妹妹这是。
7: 我跟我爹说了，牛振山看起来傻大粗壮的，实际上就是个老鼠胆儿。像偷观音这种事情，打死他也干不出来。看来我没说错。
8: 老鼠胆儿，

0: 云妹妹，也太小瞧我老牛了吧？啊？这观音要在我手上呢？
1: 不可能！
0: 哎，要不这么着，这观音要真在我手上，你就兑现婚约，嫁给我咋样？
1: 你要是真有偷观音这个本事和胆儿，那我就真得好好想想这事儿。
2: 行
3: 行，
4: 黑脸，
3: 哎，
4: 把观音拿来。
3: 好嘞。
5: 不对啊，大哥，伊甸园少当家的，这可是激将法，咱可不能上这当。
4: 激啥将啊？你大将吃多了吧？激将，那观音在咱手上，你还怕云妹妹给抢了去？拿去。
5: 哎。
1: 哎，你可别弄个假的来糊弄我啊！
0: 哎，你，我老牛我骗谁，我也不能骗你呀、啊。
4: 哎，咱可得说好了啊，一会儿那观音要是没毛病，你可得兑现婚约呀、啊，啊？
1: 那得看见东西再说。那几个字儿会写的吗？
4: 就你写的这三个字啊，我是天天看呀、啊。我一看到他呀，我就想起了你。
5: 大哥，

0: 等一下，
1: 云妹妹，我牛振山人粗，这心可不粗，你仔细瞅瞅，这印没毛病了。你这次来我这儿，恐怕不是你爹的意思。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替他黄子荣来要这印的吧？
2: 牛振山，你私盗官印可是重罪，赶紧把官印还回去。黄老爷大仁大义，兴许不跟你计较。
1: 云妹妹，你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要是惧怕官府，我老牛还他娘的当个狗屁土匪啊！我这头老牛啊，不光力气大，嗅觉是最灵。谁要是喜欢上一个人啊，我这一闻，我能闻出来。你是喜欢上黄子荣了吧？
2: 黄老爷就是教我读书认字的先生，别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这味儿可越来越浓了。
2: 牛振山，真不是爷们儿。
1: 云妹妹，你也看见了，这印他就在我手上。黄子荣要是有本事，他就亲自过来拿；要是没本事啊，就等着丢官进大牢吧。指望着一个女人过来给他帮忙，他才不是个爷们儿。

0: 你怎么进来了？
1: 这么晚了，黄老爷还不睡，是不是为了观音的事情在发愁啊？黄老爷想不想知道观音在谁手上？
0: 听这意思，少当家的知道。
1: 牛振山。
0: 牛振山，我跟他无冤无仇，他干嘛偷我的观音？
1: 黄老爷跟他是没有旧怨，可上一次在飞鱼岛，你帮我质证于他，毁了他的亲事，这不就添了新仇吗？黄老爷，你放心，这观音既然是因为我弄丢的，我就一定帮你找回来。机关山的路我熟，我可以帮你引路，到时候你带上官兵杀上山去，把观音夺回来。
0: 你想要我动兵？
1: 不动不行啊，牛振山也不是个傻子，你不给他来点硬的，他能乖乖的给你送回来吗？
0: 那少当家的为何要帮我？
1: 为了还你帮我治退牛振山的恩情。
0: 少当家的一片好意保我心里了，让我再想想，时候不早了，请回吧。
1: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1: 打开看看。

0: 黄老爷公务繁忙，拿去补补身子。
1: 什么意思？啊，子荣啊，官印丢了，你已经是戴罪之身。如果你再私刻官印，那就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2: 十天期限眼看就要到了，特派员马上就到济宁城，我怎么办？我这都给逼的。
1: 糊涂！你想想，你们皇家祖祖辈辈求的就是正气这两个字。如果你再私刻官印，这成什么了？啊，这就是邪气满月，歪风满屋。我告诉你，这个印啊，我不可能帮你刻啊，我绝不可能助纣为虐。

0: 现在都是跟谁学的？跟谁学的？弄得一身歪风邪气啊！拿走！你还笑？
1: 春草啊，春草！我是这么想的，来，您说。
0: 早说呀你！你
1: 我如果早说的话，是不是就不用银票了？
0: 哎，不行，这是我给你刻章的辛苦钱。
1: 那咱们也说好了，辛苦钱是辛苦钱，这钱是拿来给你换几件衣服用的，别又去买那闲书，听见没？
0: 管我买什么？
2: 这街上都传遍了。说这黄子荣这回找不着官印啊，轻则罢官，重得吃好几年牢饭
3: 呢。人家罢官坐牢，你高兴个什么劲儿呢？
2: 谁让他们黄家跟咱老宋家有仇呢？
0: 仇不仇，都几百年的事儿了，怎么就没完没了呢？
2: 有本事你跟咱爹说去啊！
3: 我跟咱爹也得这么说呀。
0: 可人家黄子荣为官不贪不拿，勤政爱民，上任以后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2: 嗯，
0: 公道的说，人家是个好官。
2: 对，是好官，就是没好报啊。这不马上就要丢官罢职了吗？
0: 你还甭说风凉话，黄子荣要是罢了官，让侯立仁那样的人当了县知事，你瞧着吧，济宁城的买卖人没好日子过。
2: 掌柜的，你要真心疼这黄子荣，怕人家丢官罢职，你就给他出个招，帮他把这官印给找回来呀、啊。

0: 哟，你今天怎么变左撇子了？
1: 老哥哥，我是你的娘，叫娘
0: 娘。

0: 老爷去哪儿？
1: 我找春早去。
2: 祖王啊，全锦营城有头有脸的人的字迹我都熟，可是这个字儿写的歪歪扭扭，一点章法都没有，完全看不出来。啊，对了，这印我还刻吗？
1: 继续刻。
2: 啊？可是你这个计策，人家都知道了。
3: 我总觉得此人是在有意的帮我。
2: 啊？
3: 你想想啊，如果他想害我的话，那何必现在点破呢？等台搭上了，戏开唱了，那个时候来一个釜底抽薪，我黄子荣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束手就擒。
2: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想出的主意和你一样，啊？你们俩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周瑜，同时想到了火攻曹营的计策，
3: 而且他怕扔石头会误伤人，特地在布包里包了一个鸭蛋，足见心细如发。若不是为了帮我，何必这么做？
2: 有点意思。
4: 木已成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5: 局长，局长，省里的特派员到了，黄子荣请您赶紧过去。
4: 这十天还没到呢，怎么提前来了呀？
5: 早来了好啊，早死早脱生嘛。
4: 这话我愿听。走，
5: 走。
6: 郑厅长，郑厅长，
3: 这位是省里派来处理官印仪式的方特派员。特派员，这是济宁警察局局长侯立仁。
7: 方特派员，久仰久仰。

0: 久仰。
1: 以前听说过我？
2: 没有。啊，不不不。
1: 看来侯局长跟郑三明很熟啊，这张口就是郑厅长。我这不请自来，是不是扫了你的兴致？
2: 啊，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别解释了。丢官印的事儿，我三舅就是都督，本来是安排郑三明来处理的，但我听说济宁城是块风水宝地，民风淳朴，物产富足，所以我就把这个得罪人的差事给揽过来，没有提前通知诸位，还请多多包涵。如果诸位觉得方某能力有限，处理不了这丢官印的大事儿，可以立刻给都督发个电报，让他把郑三民他派过来，我连夜赶回济南。
3: 特派员是不是误会侯局长了？
4: 是啊是啊，您千万别误会。特派员才华横溢，再加上又是都督的外甥，您能来，那是我们的荣耀啊！济宁城满城生辉呀！
1: 跑了一天的路，今天有些累了。官印的事，今天就先不议了，明天吧，明天一早再谈正事。今天晚上，你们也都好好准备准备。
5: 您真的要送这颗夜明珠啊？郑厅长那儿，您都没舍得送呢。
1: 花儿，
6: 今天你没在场，他这话里话外处处是对我的不满，说我眼里头只有郑厅长，压根儿就没有他。
5: 咱本来靠的就是郑厅长，跟他有啥交情啊？虽说他是都督的外甥，那毕竟就是个临时特派员，顶天了算是个过路神仙。我看呀，咱就送他一份人情就行了，何必下这么大的本钱呢？再说了，这黄子荣丢官印的事儿，那是板上钉钉的。哼，就算是他对咱有啥不满，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
6: 就算是真罢了他黄子荣的官，你能保证一定是我来接替他吗？桂花啊，千万别小看这方特派员了。你别忘了，这官场上可有句老话，叫点头不算，摇头算呢。咱要是伺候不好这位爷，等他回到济南，在都督面前给我添油加醋说上这么几句，到时候就算是郑厅长从中周旋，怕都是无力回天呢。到了从外头派个知识过来的时候，咱们可就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今天他说的那些话，说是济宁城是风水宝地，物产丰足，还说让我们晚上回去都准备准备。准备什么呀？这不明摆着话里有话吗？要送就得早送，不能让黄家抢到咱们前头去。真要是让黄家抢到咱们前头去，那就不是一颗珠子能解决问题的事儿了。
5: 老爷，那您就快去吧。
1: 好东西，真是好东西。
2: 特派员喜欢就好。
1: 侯局长，这是袁大总统送给我三舅的茶叶，尝尝味道如何？
6: 哎呦呦呦，那是要尝一下啊！

0: 好茶，好茶呀！
1: 无功不受禄，侯局长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怕是有什么事儿吧？坐。
0: 特派员，
2: 这官印之事，不知您明天要如何处置啊？
1: 侯局长，你是济宁官场的老人，你觉得这分寸我该如何拿捏才好？
0: 好，那侯某就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了。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

0: 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2: 太丑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是荡平匪患助劫大会现在开始。
1: 站住，鼓掌啊，老板还鼓掌。
0: 下面进行大会第一项，展示剿匪胜利果实。

0: 单忠祥虽然离慕容很远，他仍然认出了慕容里的人头是自己的姐姐。慕容下的条幅也证实了这一点。
1: 夏什么？你怎么了？
2: 那个人沙子进眼里了吗？没事，没事。

这次被皇帝授予一级光耀勋章的是本次扫荡女匪首赵红曼，获得彪炳书勋的恭喜顺上尉。他弃暗投明，迷途知返，带领皇军星夜奇袭匪营，并在追击匪寇时击伤女匪首赵红曼，手刃其首级，神勇精神尤为可嘉。下面有请宪兵司令官赖川阁下为恭喜顺授勋，并给予5万元嘉奖。

这么一个梦游仙境，这么多仙境，我想看你这些人才。

0: 长官，长官，
1: 长官，你去哪儿了？我送你吧。
2: 不用，
1: 我要钱不多，你这喝了酒了，我怕你挺不到家。哎呀，
2: 不用。
1: 看你那样也不像能掏得出钱坐得起车的人，你慢慢晃吧。
3: 来，你这儿。
2: 你说什么？
3: 我没钱。
2: 看。这是什么？
1: 我真是，我真有眼无珠了。
2: 妈的，小瞧人，还我没钱。
1: 哎，你不是那谁，那谁吗？那
2: 你谁啊？
1: 哎呀，那个，就开会那个。
2: 小子，算你有眼力啊，把我认出来。
1: 谁来着了？我这都到嘴边了，你这
2: 谁啊？谁呀、啊？压在这儿了吧？
1: 我这
2: 没错，我就是皇帝亲自颁发一等光耀勋章的上尉。
1: 哎，是，
2: 恭喜叔。
1: 那个，听说是你把那个女的脑袋给割下来的。嗯，
2: 她还没死呢，我就把她脑袋给割下来了。嗯，
1: 那啥，长官，上车，我送你回家，不要钱，我白拉你。来，上车，来。
3: 嗯哼，好，站着，
0: 坐好了啊，来，坐好了。

0: 什么？
1: 我怕你摔倒了，我想过来扶扶你。
0: 你骗我？你拿绳子干什么？你想勒死我？啊？站住！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
2: 快说！
0: 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
1: 我叫单忠祥。
0: 姓单？我和姓单的没什么过节啊。
1: 有。你跟我有血海深仇。你亲手杀死的赵蒙曼，那是我姐。其实她也姓单。
0: 蒙曼是你姐啊？
1: 那是我亲姐。今天是她生日。本来我们约好了回去见我妈的。
0: 老天有眼呐，让我送你们姐俩上西天。
3: 不是我一个人，赵后班的事不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不是我一个人干吗？还有一个
1: 说杀了姐还有谁？
3: 一个叫王金山的日本人。
4: 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有叫王金山的吗？
3: 就是，听我说，
1: 说
3: 这个日本人就是用王金山的名字混进队伍，也是他扩地界下山，最后是他逼我斗的伤。
1: 死了杀了姐的还有谁啊？
3: 姐受伤了，你刚连追的紧，但是我不走，我没有抬不动，最后没办法，是我动的手，
4: 就这一条就够了。

0: 会不就完了？
1: 人还都留在这儿干什么？
2: 说是过两天皇帝要亲自到这儿来接见立功受奖的人，明儿还要来人重新搭了个大棚，
1: 人头还挂在那儿呢。
3: 说是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还有专门来他是沾上那么。

0: 长和会长都在，脑袋不见了。
1: 扯呢，人都宰了，谁会提着个脑袋到处跑啊？肯定人在四周了，让咱们的人仔细找找。
0: 是。

就把你埋在这大石头下面吧。可以闭眼了，我已经把害你的人的人头也。

0: 道里发现的无头尸体应该是翁旭日长妹，白天她刚刚获得了皇上颁发的一等黄药勋章。
1: 人头哪里去了？
0: 不知道，现在正在安排人到处去找。

0: 榜一神人。
1: 好，好，
0: 电视首富龙大侠，杀富济贫，铲除人间不平事。
2: 看看哥，
3: 来来来，
2: 看
3: 看
2: 儿子，找你说话。
1: 开开开口。
2: 好，那你先搁着，先搁着啊。
1: 看这个呀。
4: 昨儿个索菲亚广场上那个助学会，你去了没？
2: 去了呀。那个管事的说，你只要去就得多积半天功。
4: 那广场上那个人头，你看见了没有？
2: 坐那么远，哪看得清？
4: 你没看出来？
2: 这事看他干啥呀？多吓人，那躲还来不及呢。
4: 我可是看得真真的，我还专门挤上前仔细的看了。
2: 这都好了没？那个
1: 好，
2: 好了，
1: 好了。
5: 哥，有车，有车，
1: 哎，
5: 来了，来了。
4: 这样说来没法对阵呢。
5: 哎，来了，来了。
6: 苦口婆心，提耳听命的一再告诉你们说，做事一定要往前努力，做事一定要尽心。你们谁听了？谁听了？弄得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这个案子又被转到政治部了。你们的脸往哪儿搁？往哪儿放？

0: 请问您是？
1: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政治谷的松本一郎。这次我过来，不是来取走龙大侠的案子。按照赖川司令官的命令，龙大侠的案子不许政治化，要留在你们刑事部。
2: 对对对，松本大人说的对。
1: 从今天起，龙大侠的案子就命名为治安甲字一号案。我已经撂下政治部那边的事，过来扎在你们刑事部指导你们破案。所以赖川司令官给了我们5天时间。
0: 松本大人，这个案子要用5天的时间来破它的话，恐怕难度大了点吧？
1: 这是赖川司令官的命令，5天之内必须破案。你叫刘化勇？
0: 正是在下。
1: 好，刘警官，那你来说一说这个一号的案子。
0: 宋太君，说句实话，这个案子要用5天的时间来完成的话，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既然是命令，我们执行。我来说一下这个案子，凶手在作案以后留下杀人者龙大侠名字的这个案子一共是3起。第一起是去年夏天，死者叫顾家宝，他是我们协和会农村班的武装督导员。这个人平时做事很谨慎，警惕性很高，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安排班里的人偶去护送他。
3: 我就看不上你这嬉皮笑脸的。哎，那房子事怎么样了？你住在这个街边子上，你也不怕人家洪湖的山下下来把你给吃了？
4: 我能怕他们？真是每天都有他们三个拿枪护着我，我怕谁呀？
3: 你倒好，有三个带枪的护着你，我们娘们家怎么办？还能天天闷在这屋里呢不出屋啊？
4: 我就说嘛，你那娘们头发上见识短，那冤有头债有主，即便就是他红红的下来了，他也是找我呢。你个老娘们家，他找得着你吗？
3: 你把那纸给我点，我得赶紧上趟楼。
0: 后来顾家宝的老婆告诉我们说，也就是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他就回去了，差不多应该是在10分钟左右吧。可是当他回去以后，就发现顾家宝已经躺在了地上死了，身上留有一个字条，叫杀人者龙大侠也。
1: 顾家宝的个人历史你们掌握吗？
0: 这个人好像是有点来历的，特高科的人给介绍过来的，说是因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一种保护性的安置。至于他在笔架山对国家做出了什么特殊的贡献，特高科的人没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1: 三姓的笔架山，你们要记住，在下一步挨家挨户排查时，对籍贯三姓笔架山附近的人要格外注意。刘警官，下面说第二个。
0: 那么第二个案子的死者是仙房区事务所的，一共是2个人，一个是所长清水正夫，是日本籍的，另外一个就是半岛来的金胜浩。金胜浩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叫金大棒。
5: 我懂的啊，记得我
4: 华丹啊。
6: 王家，哎哎哎哎，给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你是满铁的？哦，一家人，
1: 一家人，
0: 我回来，我回来。
2: 事情是这样的，金胜浩到一家杂货店去收税，因为收不上税来，他就想以物抵税，想拿走这家的一个花瓶。而这家的老太太呢，死抱着这个花瓶不放，说是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康熙年间的东西，是不能拿走的。可是金胜浩一气之下就打了老太太一棒子，当场就把老太太打死了。而老太太的儿子是个孝子，也可能受了惊吓吧，也可能是受了过多的刺激。当然了，也有人说是要以死抗争，说法还很多。再加上第二天要把他们关到巴黎子去，这家人可能是不愿意分开，当天晚上就把烟筒堵上，一家九口人活活的被煤烟呛死了。这件事被滨江日报报道之后轰动一时，也就是这家人自杀的第七天的晚上，

干。

0: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员不得回家，全部住在警署。5天内破案，全体提薪一级，直接破案者连升3级，向全市发布告，悬赏10万元，抓住1号案犯。
1: 哎呦，人家都注意了，马上出来，
2: 不得缺席，听见了吗？
3: 组织班来，
4: 是，
5: 你们去，把137、138、139，还有140这几个院子的住户，全都带到这个院来进行登记。
4: 是，是，
5: 一个都不许落下啊！
4: 是。
6: 哎，长官，楼上山间那老太太，曾经卧病在床，能不能不下来参加排查？
2: 不行。没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呀？所有人都必须下来排查。

0: 大炮手，他的腿挺实的。
1: 哎呦我的妈！
0: 慢点。
2: 靠着吧，啊！李警官，你看，楼道里的人都到齐了，单老太太呢，我也给你背下来了。她老人家有病顶着，你看能不能让她先查，查完了我好把她送回去。
3: 李警官，人都有父母吗？行吧，先从她开始。 叫什么呀？
1: 谁呀？问我。
3: 问你叫什么呀？
1: 单刘氏。
3: 多大了？

0: 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

0: 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金星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嗯，
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0: 嗯，
1: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0: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0: 嗯，
1: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1: 嗯，
0: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嗯、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2: 嗯，
1: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0: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0: 厨房跟卫生间呢？
2: 啊。
0: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1: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1: 嗯、
2: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1: 嗯、
2: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2: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0: 这就有底气、嗯。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1: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0: 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6万元装修好礼包，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

0: 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我问你昨天晚上在干嘛？
5: 昨天晚上我就在家里头睡觉来着。
4: 有证明人吗？
5: 有啊，就我那邻居都能证明啊。
4: 谁是他的邻居啊？
5: 他是下半夜还没回来呢。
4: 你是哪儿的人呢？我问你是哪儿的人，也就是说你的老家在哪儿？
5: 老家呀，我老家在三巷，是笔架山人。
6: 你们要记住，在下一步挨家挨户大排查的时候，对籍贯三姓笔架山附近的人要格外注意。
4: 把这个老太太看好了，她必须等到她的证明人来了才能走。
7: 他上司，
8: 甭管是把楚军恭喜顺的行动放在他们坑的皇帝见面的时候来做的，但是没有想到龙大侠在我们之前动手了。
9: 这个龙大侠是我们组织里的人吗？
8: 不是，我打听过了，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9: 虽然龙大侠杀了宫喜顺，但是把赵大姐骗下山的还有一个人，叫王金山，他是日本特高科派到我们抗联的奸细，已经跑了。赵大姐出事以后，这个人就渺无音讯，所以组织上专门让我来告诉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他的伪装性太强，如果他在我们的队伍里，早晚会是一个祸害。
8: 我知道了，另外我还听说赵曼董事有一个女儿，组织上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吗？
9: 赵大姐确实有一个女儿，出生不久就被安排放在老乡家里了，具体地址谁都不清楚，组织上交代大伙儿去找，争取把孩子安排好。这样也算是对大姐有个交代吧。大姐的家就在本市，家里还有一个带病的母亲和一个弟弟，但我觉得赵红曼这个名字应该也是化名吧。
8: 他本姓善。
9: 姓善？
8: 我们必须马上走了，过一会儿大家

0: 太太，先放到回去吧。
1: 脸都变色了。
2: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必须得等到老太太的证明人来了，她才能走。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带回去。
1: 急也是不能够这样，你看看。

0: 照着旁边那几个字写啊，你写对了吧？照着那几个字写。
1: 妈，这怎么回事啊？我妈怎么在这儿啊？
2: 林警官说，楼里的每一个人必须下楼参加排查。
3: 这斗多长时间了，妈？这么上他不是要我妈命吗？
4: 老太太说了，李医生可以给他证明。
5: 我妈这三年没出屋了，做什么证啊？
3: 李大夫，你看看救救我妈呀！
4: 赶快抬回家，我作证。
3: 走，快点！
6: 哎哎，谁让你抬走的呀？证明人来了吗？还没写字呢，他。
4: 我给老太太证明。
3: 姐。
4: 姐，我姐怎么住这儿呢？我妈怎么样了？啊？快点，你赶快骑车去医院药房把药取回来，三万就能出事了。好。

0: 大家都别乱动，都站在原地，等待皇军的。你坐这儿，坐这儿歇会儿。这城一戒严呢，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您先坐这儿歇着。切糕，又不让过了。
1: 不光着急，着急也没用。
2: 慢
1: 着，咱俩你等吧。
2: 过。

0: 奶奶，
1: 你怎么来了？
0: 老太太还没给我写字呢。
1: 写什么呀？啊？老太太让你们给折腾这样，还写字儿？
0: 姐，这事儿你可别拦着我啊！这可是公事儿。松本太君说了，五天之内必须抓到龙大侠。要是他在我这片给漏了，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说李景奎，你没长眼睛啊你！老太太都病成这样了，他是你们要抓龙大侠？
0: 姐，这可是皇军下的死命令，每个人都必须留下笔迹，谁死谁活也赖不着我呀。
1: 得，先放那儿，等老太太醒了我让她写。
0: 我事儿还多着呢。这样吧，我把纸和笔啊留在这儿，等老太太醒了你帮我把这事办了。
1: 哎呀，走走走走吧，
0: 就照那样写啊。哎呀，
1: 都去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山中下，再晚就救不了老太太命了，快去！
2: 太君，求您了。太君，太君，太君，我真有事儿，我妈病了。我是给他买药送回去救命的，你让我过去吧。都别你，我这还有钱。没了，这是我妈的药。
3: 这
2: 是我妈的药，你把药给我。
3: 阿哥，
2: 这是我给我妈的药。太君，我求求你给我，这是我妈的药。
4: 就是救人要紧。
2: 哎呦，我真是有事儿，太君，我求求你了，我妈等着要救命呢，你让我过去吧，行吗？就让我过去，我妈病了，等着要救命呢，我求你了，你让我过去，行不行？

0: 怎么样？没事儿。这药怎么这么脏啊？这你怎么了？
1: 用酒精消毒了。

0: 水浒传在中国历史文学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啊，这位同学有事啊，请讲。
1: 教务主任说不能提中国，只能说满洲。

0: 武松不是满洲人，作者施耐庵也不是满洲人，我们现在讲的是历史文学。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我们把这些文学名著统称为汉文化文学名著。大家要记住的是，武松这个人身上所具备的无畏强暴、伸张正义和敢作敢当的无畏精神，他在杀完仇人后在墙壁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杀人者武松也。事情是这样的，在一个风高夜黑的夜晚，武松啊回到了家里。
1: 校长，这警察署要求把同学们的字迹在中午之前送过去，我怕没时间了，是不是先停一下把这事儿给办了？

0: 同学们，现在大家拿出笔和纸，写下这么几个字儿：龙、泰、人。
1: 哎，郝学长，您下课了？
2: 啊，没有，说是有个案子，郑主任正让孩子们核对笔记呢。
3: 哇，那肯定就是索菲亚广场龙大侠那个案子。
2: 龙大侠什么案子？
1: 就是昨天早晨龙大侠杀了一个皇帝授勋的人，
3: 把脑袋都挂在电线杆子上了，还留了字：杀人者龙大侠也。
2: 哦，哎，不过这跟孩子什么关系？这么大的孩子会杀人吗？
1: 不知道，说是人人都要过筛子，万一杀人者不识字，让孩子代写呢？

学们，人字写完了吧？下面我们再写一个夹字，就是中间一个大，左边一个人，右边再写一个人。

0: 这位同学，你能告诉我刚才校长在黑板上擦掉了什么字吗？
1: 杀人者武松也。
2: 好，
3: 因为笔记的鉴定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已经把以前有过这方面工作经验的警署的工作人员召集回来了，同时在全市所有的学校当中抽调了320名的教师协助我们来鉴定笔记。但是在他们报送上来的156名的嫌疑人当中，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准确的鉴定结果。另外大排查小组他们的情况也汇总上来了，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4: 已经过去3天了，还有2天多的时间，如果在7天之内抓不住龙大侠，全体将其一击。

0: 肯定是郝美花这个小妖精回来了。
1: 你把家里的钱都迷到哪儿去了？
2: 你别跟他吵。
1: 买这种米，这种米是人能吃的吗？
2: 不跟他吵。
1: 别以为我不知道，花爸爸的钱背着你养你的男人。
2: 行了行了，
1: 看，
2: 你说谁呢？啊，
1: 说话越来越不像话。虽然你爸不在，我不一定是你后妈。你说谁呢？
2: 说你，
1: 你说说谁呢？
0: 你每个月在哥哥那值多少钱？
2: 你就买这种米吗？
1: 买这种劣等米怎么吃啊？
2: 张口闭口的后妈后妈的，想让我尊敬你啊？那你先做让人尊敬的事儿啊！
1: 你别胡言乱语的。你要是再污蔑我，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啊！去死啊！去啊！
0: 你拿死吓唬谁啊？
2: 别装成贞洁烈女的样子，我跟你耗耗信儿啊。你现在楼上屋子里就有野男人，
1: 要是没有，我大头朝下摔下楼死给你看。走啊！哎，现在就去！
2: 你干什么呀？
1: 说话！走！哎，你现在去！刘斌，快听闻你后妈很想你。
2: 怎么？
1: 你敢了吗？你去了？
3: 什么呀？这声音传出去，丢不丢人呢？消消气啊！起来啊！小琪啊，你看，爸爸去世之前是让我来主持这个家，可是现在家里大事小情的都是由您一个人来操持，也挺辛苦的，对不对？妹妹还小，打小就是个脾气，我去说她啊，你好好歇着啊。
2: 昏君，就是昏君。
3: 哎呦，不是我说你，就你这毛毛糙糙的脾气，应该改一改。你看看，你还像咱们好公馆的大小姐吗？
2: 气死我了！气死我！气死我！人呢？人呢？
3: 来来来，谢谢谢谢。
2: 这个小狐狸精，她闯到屋子里面抓奸了，你知道吗？
3: 你真应该学得斯文一点，就你这样，恐怕嫁都嫁不出去。
2: 我嫁不出去，你等着吧，
0: 我肯定得嫁一个骑匹走红马，手使双枪，武艺高强，左右开弓，百步穿杨，敢做敢当。
4: 眼下倒有个机会，前天晚上郝龙斌是不是没回家？嗯，

0: 前天晚上他不在学校里值班吗？
1: 这是老天爷在成全咱们。
0: 活水，要是能把郝龙斌给赶走，那老爷子的家业就是咱们俩的了。
1: 你还忘了一件事？
0: 我忘了什么事儿？
1: 得把郝美华嫁出去。

0: 这回我妈的事儿还真是多亏了你。
1: 没事儿，应该的。你安心去上班吧。今天我歇班，一会儿我再替你过去瞅瞅。
0: 这我都不知道咋谢你了。
1: 行了，谢我的话你就免了吧。

0: 今天的警察署那个姓李的警察是你弟弟啊？
1: 算是吧。
0: 不是亲生的。
1: 他是个孤儿，那年闹大水，是我爸把他从外面捡回来的。去上班吧，别晚了。
2: 你怎么那么贱呢？啊！你不仅钻日本人裤裆，你还冲人家笑，你他妈还是中国人吗？就你这样的呀，活着就是多余。我今天抽你，就是想让你知道，人这辈子有许多事儿是不能干的。
0: 只要能救我妈的命，我啥事儿都能干。
2: 还这，哎呀，还敢还手！还敢打！你这种贱种啊，你连人字那一撇一捺你都不够格。我今天要不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我他妈这就废了你。
0: 你打我，我可以不还手，但你千万别让我妈看见了。你要让我妈看见了，肯定给你没完了。